了这首歌，他是怎样默默坚持并等待了34年之久。拿到歌词后，他是怎样一气呵成谱成经典的。在音乐生涯中，他又是怎样致力于培养年轻歌手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今天是你的生日，一气呵成的国庆颂歌。

1935年3月21日，古建芬出生于日本大阪市一家华侨医院。他的父母年轻时跟随长辈从山东威海漂洋过海到日本讨生活，经过多年打拼，积累了较为殷实的家底。1941年12月9日，中国政府发布中国对日宣战布告，10年6岁的古建芬跟随父亲乘船回到中国，在大连一个小渔村安顿下来。古建芬在这里吃不惯住不惯，闹腾着要回家，每次母亲都会蹲下身摸着他的头说：孩子，日本的家没有了，这里是中国，这里才是咱们的家。古建芬懵懵懂懂，但听母亲说了一次又一次，他心里就记下了中国咱们的家。慢慢的，古建芬适应了大连的生活，再次拾起他所钟爱的音乐。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神州大地万象更新。第二年，古建芬怀揣音乐梦想，一举考进旅大文工团。那年他15岁，堪称天才少女。报道时，旅大文工团团长问古建芬有什么理想，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我想当音乐家。自此，古建芬开始正式登台演奏钢琴，同时跟着文工团里的前辈学习填词作曲，并创作了自己音乐生涯的第一首歌《白米饭》。2年后，在旅大文工团领导的支持下，古建芬以优异成绩考入赫赫有名的东北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作曲专业。据称，当时有数百人报考作曲专业，但音乐系只录取了10多人，古建芬是其中唯一一个非在校生。在东北鲁迅艺术学院学习时，古建芬师承霍存慧、纪明、李杰夫等多位音乐大师。霍存慧是著名作曲家，纪明是著名钢琴演奏家，李杰夫是著名作曲家并任院长。他们欣赏古建芬的才情，悉心教授他乐器原理、线谱知识、音乐感知力、作曲技巧。李杰夫更是正告古建芬必须脑子里有几百首民歌垫底，否则是写不出好曲子的。古建芬潜心苦读苦练，进步神速，很快成为同期学生中的佼佼者。在学业丰收的同时，古建芬还收获了一份甜蜜的爱情，他遇到了大他3岁的山东老乡邢波。1955年，古建芬毕业，被分配到中央歌舞团任舞蹈音乐创作员。他辗转抵达北京时，恰逢国庆节，古建芬丢下行李就奔往天安门广场。在那里，他赶上了国庆之夜联欢活动，于是融入载歌载舞的人海中。那一夜，古建芬唱呀跳呀，浑然不觉得累，直到人海退潮才恋恋不舍地回到宿舍。他激动万分，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耳边一遍遍回荡着那一首首歌曲。最终，他按捺不住心头的冲动，爬了起来，在日记本上郑重写道：将来我一定要写一首歌，在国庆的夜晚，在天安门的上空飘荡。只是古建芬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音乐梦刚刚起步，就被迫搁浅了。

1958年，谷建芬因有拘留日本的经历，被下放到江苏徐州农村参加劳动改造。在那里，他每天担水、挑粪、插秧、拔草，跟心中向往的音乐创作毫不沾边。恋人邢波的鼓励下，谷建芬慢慢适应并融入了农村生活，一边劳动一边唱歌，还在干活间隙深入父老乡亲中间搜集民歌、小调、乡谣，从中汲取散发着泥土芳香的养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与王健合作尝试创作了一首歌曲《姐妹们团结向前进》，引起不小的轰动。1964年，谷建芬和邢波携手走进婚姻的殿堂，先后生下两个女儿。1976年，谷建芬回到中央歌舞团，重新追逐音乐梦想。为了追回耽误的时光，他起早贪黑的创作、填词、作曲、试弹、改谱，短短3年间就写出了《妹妹找歌》《泪花流》等上百首歌曲，被同事们称作“快手”。不过，真正让谷建芬一战成名的是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1980年3月，词刊第三期刊发了一首描写年轻人振奋激昂状态的诗歌《80年代新一辈》，作者是山西大同矿务局文工团的张梅彤。谷建芬读后，联想起自己身边的年轻人纷纷忙着学知识、学技术、学外语、上电大的情形，深受触动。他就借鉴彝族歌舞音乐优美欢快的旋律，谱成一首调子不高、音域不宽、带着说唱形式的曲子，以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作为歌曲的名字。当年中秋之夜，这首歌亮相中央歌舞团在首都体育馆举办的新作品音乐会，经女高音歌唱家任燕演唱后传遍北京，并像插上翅膀一般迅速飞遍大江南北，成了流行歌曲。谷建芬也一歌扬名，成为人人皆知的作曲家。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的走红，极大地刺激了谷建芬的创作热情和智慧。那时谷建芬45岁，已是人到中年，但他决心要为年轻人创作歌曲，于是果断地从舞蹈音乐转向流行音乐，先后创作了《兰花与蝴蝶》《窗台上的玫瑰》《那就是我》《妈妈的吻》《绿叶对根的情谊》《河水伴我唱情歌》《歌声与微笑》《你问我》《思念》《朋友》《你的心事我知道》等青春歌曲。他还专门跑到北京大学体验生活，随后创作出《清晨》《我们踏上小道》《校园的早晨》《脚印》等校园歌曲，吸引了众多年轻人以及相当一部分中年人。

老百姓的支持，郭建芬更加投入地写歌，其中最特别的一首就是今天是你的生日。说起来，这首歌的诞生颇有机缘。1989年，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和北京解放40周年，北京市政府准备于国庆节当天在首都体育馆举办一台大型晚会。有关部门指示晚会的策划撰稿者，时任空军文艺创作室创作员的韩静婷写一首主题歌曲。韩静婷思来想去，决定从广阔的时空范围来写这首歌，却又陷入不知从何处切入的困境。一天，韩静婷路过军事博物馆时，看到一幅超大宣传画，旭日初升，几只白鸽口衔橄榄叶，振翅飞翔在金色的麦田上空。顿时，他脑海里跳出白鸽、橄榄、麦穗、希望、和平、收获等一连串灵感，当即转身回家，一气呵成写下了一首。

取名十月是你的生日。写好后，韩静婷越看越喜欢，就找到古建芬请他帮忙谱曲。十月是你的生日确实精妙，用拟人的手法，从一个普通人的视角，以一种亲切自然的态度表达对祖国的深切祝福。古建芬只读了一遍，就点燃了心中积累已久的感受，浓郁的父母爱和家国情瞬间溢满全身。于是他用真挚温暖的音乐基调，以自己特有的音乐语言和旋律，一气呵成谱出了整首歌的曲子。谱完后，古建芬便把曲谱先放了起来，沉淀几天后再拿出来修改，却发现很难再做改动。于是他打电话给韩静婷，老韩，曲子谱好了。韩静婷听罢扔下电话，直奔古建芬家。那天古家挤满了闻讯赶来的街坊邻居，当古建芬弹着钢琴吟唱这首歌时，韩静婷流下了热泪，众人也激动不已。很快十月一日到了，纪念晚会如期在首都体育馆举行。当演唱者深情唱出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清晨我放飞一群白鸽，为你衔来一枚橄榄叶时，全场观众掌声雷动。那一刻古建芬喜极而泣，而这一天距他1955年10月1日写下那则日记，我一定要写一首歌，在国庆的夜晚，在天安门的上空飘荡，已过去了整整34年。更令古建芬欣喜的是，十月是你的生日迅速以其喷涌的激情和优美的旋律赢得了亿万百姓的喜爱，首唱数天后即传遍大江南北，成为人们心中最美的歌。后来十月是你的生日正式改名为今天是你的生日，第二年今天是你的生日唱响于国庆节的天安门广场，随后成为每年国庆节必不可少的演唱曲目。2019年，今天是你的生日入选中宣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同时入选的

十年代，古建芬一首接一首的创作，但放眼歌坛，能唱得出、唱得好的年轻歌手却少之又少。于是他决定开班招生，亲自培养歌手。1984年，古建芬变卖家中值钱的物件，凑出50000元，创办了古建芬声乐中心。这个中心只是一间32平方米，配置了钢琴和一应乐器，可学习乐理、视唱、练耳、外语、乐器等专业课程的屋子。古建芬任教务长，抓教育教学，丈夫邢波搞后勤，负责买菜做饭。著名歌唱家金铁霖等好友是客座教授。古建芬第一批招收了9个学生，结合他们各自特点，制定了1:1的教学方案，而且要求每个人只有通过当节课考核，才能学习下一个环节的课程。在教学中，古建芬宽严并济，通常他发现有人思想跑神时，就伸出手指头点戳对方的脑门，轻轻问：“你在想什么呢？”仅此一句，即令学生无地自容，迅速收心，认真学习。对于带着其他小心思的学生，他也绝不客气。经过2年的努力，古建芬指导的学生开始崭露头角。先是一名学生凭借古建芬作曲的《我多想唱》，斩获2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专业组通俗唱法冠军。再是另外一名学生在古建芬的伴奏下

获全国五省市校园歌曲大奖赛冠军。由此，古建芬声乐中心的大名迅速传开，吸引了许多歌手前来学习。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古建芬非常善于从比赛中挖掘唱歌的好苗子。有一次，古建芬发现一个年轻女歌手，虽然站在舞台上时有点紧张，但唱起歌来声音特别通，身上有一种招人喜欢的朴实劲儿。他就跑去后台找她，古建芬告诉这位歌手，有空就去北京，可以给她专门培训。这位歌手非常激动，之后便三天两头跑去北京找古建芬求教，演唱水平也突飞猛进，后来红遍全国。对此，这位歌手特别感谢古建芬，多次对人说，她不是母亲胜似母亲，在她身上我感受到另一种母爱。在古建芬声乐中心，古建芬和学生在师生关系之外更有母女或母子情分，生活中也颇多调侃。一年又一年，一茬又一茬，古建芬培养的学生陆续成为中国歌坛的中流砥柱。1992年，文化部委托古建芬带领65人的演出团队前往香港举行中国流行歌曲演唱会。演出结束后，很多歌手签约了香港的唱片公司。后来，古建芬声乐中心的工作渐渐停顿，但古建芬和学生们演绎的教学往事一直在乐坛传扬，被世人称赞。进入新千年后，古建芬决定为孩子们做点事。从2005年起，他不再给成年人写歌，而是专心致志创作《新学堂歌》，即为中国古诗词谱曲，让孩子们演唱。然而令人唏嘘的是，2015年10月，她的丈夫邢波没能等到古建芬将计划创作的50首《新学堂歌》写完，便因病离世。古建芬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谁知悲痛尚未缓解，2016年6月2日，他的小女儿古千惠因脑动脉瘤病逝。大半年中，两位至亲相继离世，古建芬悲伤过度，一度患上抑郁症，无法工作，甚至连钢琴都无法弹奏。大女儿古英赶来照顾母亲，整晚陪着母亲拉家常，她的学生们也经常来看望她，给她唱歌，为她下厨做饭。就这样，在家人和学生的陪伴下，古建芬渐渐走出痛苦的情绪，在2018年终于完成了第50首《新学堂歌》的创作。对此，古建芬说，创作《新学堂歌》是我从70岁到82岁最快乐、最重要的一件事。我很希望《新学堂歌》能够走进全国中小学生的课堂，也能让全世界的华人儿童有歌唱，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2020年10月，85岁高龄的古建芬应邀参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秋晚会，作为钢琴伴奏，她与人合唱了《今天是你的生日》。2022年9月，《新学堂歌》古建芬古诗词歌曲作品集首发面世。如今已经90岁高龄的古建芬，依旧精神矍铄，口齿清晰，思维活跃，仍保持着浓厚的创作欲望。他对挚爱的音乐事业依旧充满了赤子之心和满腔热情。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感谢各位收听。2012年。

0: 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数已经达到8318万人次。
1: 妈妈，妈妈，我发现甲骨文了。
2: 你在哪儿发现的？这又不是在中国，怎么会有甲骨文呢？
1: 古代人写在乌龟背上不就是甲骨文吗？你看这上面明明写着今日到此一游呢。
0: 美好的言行也是亮丽风景，珍爱历史遗产，共创旅游文明。
3: 在这个充满歌声与梦想的时代，每个人心中都有那么几首旋律，每当音乐响起，就能瞬间点燃心中的爱国情怀。这些歌曲不仅旋律优美，更承载着无数人对祖国的深情厚谊。因为这歌声中有家国情怀，有筚路蓝缕，有拼搏奋斗，有几代人的辛勤与汗水，更有一个国家的光荣与梦想。几十年来，与共和国同龄的作曲家孟庆云，伴随着新中国的每一步征程，把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中华儿女的壮志豪情，都谱写成优美的旋律，流进听众的心田。那么，作为一名军旅作曲家，孟庆云在创作《黄河源头》时是怎样发出心中的呐喊的？对于想家的时候，他为什么强调不激动时不动笔？在写《长城长》时，他是怎样体现新的视角的？而在抗洪抢险体验生活时，他又为何称这是对自己灵魂的洗涤呢？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孟庆云心海涌动着优美旋律。孟庆云生于天津，长于南京，同共和国一起成长。尽管家中并没有人从事文艺工作，但他从小就喜欢听歌、学歌、唱歌、记歌，并擅长乐器演奏。他对苏南的民歌尤为着迷，原汁原味的民间音乐元素对他后来从事音乐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节假日里，他经常光顾书摊，买回一大堆旧报纸杂志，如饥似渴地哼唱抄录上面的民谣，那些曲谱他都烂熟于心。1968年，19岁的孟庆云应征入伍，在南京军区当了一名汽车兵。20岁出头时，他试着写歌，并迅速崭露头角，被调到南京军区空军文化部。因擅长乐器演奏，喜欢旋律创作，1988年，孟庆云作为特殊人才被调入空军政治部文工团任创作员，同时进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进修，这使得他如虎添翼，其悟性、天分、才华得到充分发挥。孟庆云接到的第一个创作任务是与词作家石顺义共同完成组曲《沿着黄河》。黄河源头是组曲中的重头戏，石顺义为之创作的歌词从一个小角度写出一个宏大的主题。黄河的源头在哪里？在牧马汉子的酒壶里。黄河的源头在哪里？在赶毡姑娘的歌喉里。这让孟庆云从细微之处感受到黄河的精髓，也给他提供了创作的灵感。对母亲河的眷恋化作孟庆云笔下复杂而厚重的旋律。完成创作后，孟庆云推荐由第三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亚军航天奇演唱。1989年，黄河源头经航天奇的演唱一炮走红，荣获上海巴黎世界歌唱比赛第一名。由此，孟庆云的名字很快风靡全国，他也跻身中国知名作曲家的行列。若干年后，孟庆云回顾《黄河源头》的创作时说，在还没有改革开放的时候，好多贫困山区的群众还没能解决温饱。祖国什么时候能强大起来？群众生活什么时候能好起来？创作这首作品实际上是我的心声在呐喊。我想表达，黄河是母亲河， 我从内心深处呼唤祖国的未来，

0: 因此作品的前奏就是呐喊，里面透着一种忧伤，那是一种希望祖国能强大起来的迫切心情。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孟庆云的创作是表现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对国家强盛的期盼，到了90年代他的创作由期盼的呼唤变成了由衷的赞美。他创作的祝福祖国、好一片艳阳天、欢乐今宵、我家在中国、中国我可爱的家乡等歌曲，从不同侧面表达了对祖国的由衷热爱。孟庆云在谈创作体会时常说，不激动时不动笔，写抒情歌曲尤其如此。他在为《想家》的时候谱曲时，起初并没有找到灵感，他把歌词装进衣袋里，不时掏出来看看，用心琢磨咀嚼。夜深人静时，他坐在台灯前再次铺开歌词。夜深人静的时候是想家的时候，想家的时候有泪水，泪水却伴着那微笑流。在这种氛围和意境下，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自己的父母。歌词中那句总想为家多做点事，仿佛一把有力的小锤子敲击着他的心房。他当兵已经20多年了，每年只能探亲一次，陪父母的时间十分有限，对家乡、对父母的思念之情使他激动不已，情感火花不停地迸发。他拿起笔，旋律不由自主地从心底流淌出来，他一边写一边哼唱，一气呵成。当成稿时，他已泪流满面。只有感动自己的作品才能感动别人，从心中流淌出来的歌曲自然能流淌进听众的心田。想家的时候已经问世，无论是驻守边防的战士，还是久未归乡的游子，都从歌声中听出了思念和亲情，也汲取了温暖和力量。
1: 夜深人静的时候是想家。
0: 1993年，歌唱家阎维文与万山红联袂在央视春晚上合唱这首歌，深深打动了千千万万战士和游子的心。阎维文下部队演出时，想家的时候一直是他的保留曲目，夜深人静的时候是想家的时候，情真意切的旋律一次次响起，一次次拨动战士们的心弦。有一次，阎维文到驻西藏部队慰问演出，很多边防哨所的战士都想听他唱这首歌，他又不能一一满足，便用手风琴伴奏在电话里唱给他们听。电话那端的哨卡话筒在战士们手中传递，你听一句我听一句，个个眼里噙着泪花。还有一次，孟庆云到广州军区基层部队体验生活，一位连指导员告诉他，在连队的联欢会上，一个新战士唱这首歌时湿了眼眶，指导员安慰他不要那么激动。战士说，虽然自己想母亲流泪了，但没有因此丧失斗志和战斗力，歌曲对他而言是一种激励，就像歌中所唱的那样，想家的时候有忧伤，也把力量悄悄藏心头。人间真情一直是个永恒的话题，孟庆云创作了很多情感饱满的歌曲，如《二泉吟》《爱的港湾》《一梦千年》《千古情》《真情永远》等。这些作品以简洁质朴的歌词诉说着人间真情的传递。同行们评价说，孟庆云谱写的旋律之所以那么优美动听、亲切感人，得益于他对军旅生活的感悟，更得益于他对军队、对官兵的深厚情感。1992年，为了给中央电视台双拥晚会《长城颂》筹备节目，孟庆云和创作团队一起住进了宾馆。当时空军政治部文化部部长指示要创作一首有关长城的歌曲， 日益军队保卫祖国如同牢不可破的万里长城，并点将孟庆云、阎肃来完成这一任务。接到任务，负责歌词创作的阎肃有些犯难，长城那么宏大，唱长城的歌已经很多了，创作新歌实属困难，该怎么出新呢？他把孟庆云请到自己的房间商量，孟庆云斟酌再三说

末日，冰关冷月，大漠雄风，感受过冰关将士的英雄豪迈。看了严肃的歌词后，长期积蓄的对长城的感受倏然照亮了一种情境，灵感来了，旋律如行云流水般从胸中奔涌而出。为长城长谱完曲后，他又用两天时间做了细微修改。之后，都说长城两边是故乡，你知道长城有多长？这一唱一和就有了感情，有了亲切感，拉近了与听众之间的距离。歌中，他一头挑起大漠边关的冷月，他一头连着华夏儿女的心房，正是对军人肩扛重任、默默奉献精神的赞颂。词和曲交上去后，大家都反应很好。1993年，央视专题片《磐石》的编导想请孟庆云、严肃为专题片写一首体现军民关系的主题歌。他们说已经有一首现成的《长城长》，编导听后很是满意，认为这首歌曲不仅赞扬了长城的雄伟壮观，同时也是对军队和军人的由衷赞扬。随着《磐石》在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时段的播出，《长城长》走进了千家万户。在1994年被央视春晚推出后，《长城长》更是火遍了大江南北。在《长城长》获得巨大成功后，孟庆云就和严肃商量，咱们祖国不仅有长城，还有黄河、长江，可以参照《长城长》的风格和模式，以黄河、长江为题材再进行创作。1996年，孟庆云、严肃共同创作出了《长城长》的姊妹篇《黄河黄》。4年后，两人又完成了第三部作品《长江长》。1998年夏天，长江流域遭遇特大洪水灾害，人民子弟兵奔赴抗洪一线，同当地干部群众一道，成为战胜洪涝灾害的中流砥柱。正当抗洪斗争的关键时刻，孟庆云突然接到通知，让他立即出发到抗洪前线去体验生活。他来不及跟家里打招呼，就跟着队伍坐火车赶到武汉，又马不停蹄地赶到抗洪一线。8月1日晚，湖北嘉峪县排州湾堤段出现重大险情，情况危急。接到命令后，广州军区空军高炮某团一连全体成员开着军用卡车直奔险段。在距大堤不到100米处时，堤坝突然决口，滔天的巨浪把卡车冲退几米远，有几名战士也被冲走了。编制导员高建成急忙将救生衣塞给一名不会游泳的新战士，随即指挥战士开展自救互救。在连续救出4名战士后，用自己最后的一股力量把一名战士推到树梢上，使其得以脱险。然而一个急浪打来，精疲力尽的高建成不幸被洪水卷走。在抗洪英雄高建成生前所在部队的宿舍里，孟庆云看到他的床位依然保留着，战士何董华正在给高建成整理内务。小何是高建成用生命救出的第5人，也是最后一人。何董华始终不愿意相信指导员已经牺牲，每天把指导员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军帽放得端端正正，然后搬个马扎坐在门口等待指导员归来。战友们都劝他指导员回不来了，可何董华仍痴痴地等待着。晚点名点到高建成时，全连官兵大声齐声喊到。目睹此情此景，孟庆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泪水。他这样说，我待了7天，哭了7天，等于是把自己的灵魂洗涤了一遍。有感而发，他在抗洪一线现场写下一首歌曲，名为《长江边的故事》。歌词中，从如今有一个真实的

故事，它融进滔滔江水日夜流，到生命之树啊，让给百姓，救生衣托给新战友，无不体现出军人的无私奉献精神和英雄主义的博大胸怀。回到北京后，孟庆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一天，他接到中央电视台文艺中心主任的电话，告诉他央视正在筹备庆祝教师节的文艺晚会，晚会的主题是抗洪抢险，需要创作一首反映抗洪精神的新歌。主任已把歌词写好，并在电话里把这首题为《为了谁》的歌词念给孟庆云听。泥巴裹满裤腿，汗水湿透衣背，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为了谁？为了秋的收获，为了春回大雁归，满腔热血唱出青春无悔，望穿天涯不知战友何时归。孟庆云握着话筒的手微微发抖，这首歌我写定了。当天下午，主任把歌词传给孟庆云，说三天时间交稿。孟庆云看着歌词，抗洪一线的一个个感人镜头在他脑海里闪现。第一天他没有动笔，第二天他熬到深夜，终于完成了创作。歌曲创作完成时，正逢央视第八届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落幕，获民族唱法银奖的一位年轻女歌手接到了《为了谁》的录制任务。听完录音小样，孟庆云认为她的唱功没问题，但情感还不到位，觉得她应该去抗洪一线，体会一下他们在一线看到的情景。那时，江西九江是抗洪的焦点，孟庆云就让歌手和音乐电视拍摄团队到抗洪一线采风。回到北京后，他主动要求重新录音。这一次，这位年轻的歌手用在一线收获的真情实感，把这首歌唱活了。后来，这首歌迅速流行开来，并荣膺当年中宣部5个一功成奖。战士们说，为了谁鼓舞了斗志，对战胜灾害起到了重要作用。如今这首作品仍不失为表达军民鱼水情的代表作品，也是呼唤人与人之间爱心奉献的经典作品。孟庆云在谈为了谁这首歌的创作体会时坦言，如果不去抗洪一线，他对战士的感触可能不会那么深厚。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这句话永远不过时。只有知道它，触摸它，写的时候想象力才会更丰富，才能准确地抓住音乐形象，准确地捕捉到适合那种情景的音乐。2007年，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中国文联主办长城长孟庆云作品音乐会。音乐会上，几位歌唱家分别演唱了孟庆云在不同时期创作的歌曲，那些优美的旋律让每一位歌者在表演时都激动万分。而那首十几年前就深受观众喜爱的长城长则一如既往地感人至深。音乐会分为战斗精神篇、思乡篇、祝福篇3个篇章，几乎每首歌曲都是传遍大江南北的名作。观众们此时由衷感叹，没想到这些动听的曲子都是孟庆云创作的，他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作曲家。孟庆云数十年如一日，创作了近1000首声乐作品，其中有70个作品获得多项大奖。2019年6月，中宣部组织遴选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中，长城长、为了谁、祝福祖国、这条路、梦想阳光、乡愁6首均为孟庆云作曲。如今与共和国同龄的孟庆云脸上写满沧桑，额头上刀刻般的皱纹宛若无限。

0: 一般，而他那颗仍然年轻的心，就是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他依然把全部精力倾注于音乐创作上，让动人的旋律流进听众的心田。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梅心如。感谢各位收听。
1: 你认为的国家安全是什么？这是你经常看到的。
2: 咱们中国的空间站，
1: 在星空，在深海，在极地，为你探索未知的领域，也为你筑起无形的长城。安全要靠他们的付出，更需要我们的共同守护。为我们珍视的人，为来之不易的幸福，为我们深爱的这片土地。
3: 无论身处何种险境，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
4: 如果信念有原则，那一定是祖国。
1: 从田间到车间，从街巷到课堂，从繁华都市到大漠边疆，在每一个平凡的地方都有光芒在绽放。
5: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1: 维护国家安全，没有谁是旁观者，共建共享的参与者，就是十四亿的你和我。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6: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7: OK, let's go.
8: 生动畅游海岛。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今天我们的畅游海岛要带大家来到休闲广鹿岛。长山群岛诸岛中距离大陆最近的当属广鹿岛了。这里承载着众多的群岛之最，最悠久的历史，最宽广的滩涂，最惊艳的湖泊，最神秘的鸟岛。广鹿的美好需要您慢下来，静下来，一一去细品。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广鹿岛，感受休闲之岛的魅力所在。长海县广鹿岛西与大连金石滩国家公园毗邻，北与皮口等辽南重镇隔海相望，是长海县诸岛中面积最大的岛屿，素有大连门户之称。关于广鹿岛，那我们也要一起来听听长海县文旅局市场推广科的孙岩他怎么说。
7: 广鹿岛呢，可以说是承载着众多的海岛之最了，因为这里呢是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有着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有代表性的像我们所熟知的小珠山遗址、马祖庙、铁山仙女湖等等。那么每年的农历6月16呀，也是一年一度的大连广鹿岛马祖文化旅游节，那么都会在这里如期举行。
8: 好的，谢谢森严啊。哎，就这个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啊，海参宝宝也有话要说，有请。
9: 广鹿岛由23个大小岛沱江组成，陆地面积31.2平方公里，海岸线长74公里。广鹿岛历史悠久，其小珠山文化遗址代表了大连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文化，距今已经有7000多年。这里也是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怎么样，我的家乡厉害吧？
8: 确实厉害哈。那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广鹿岛，那广鹿岛上呢，不仅有这样悠久的历史，岛上的风光旖旎，铁山仙女湖自然风景区闻名遐迩，悬崖峭壁，巨石相叠映入水中，如诗如画。岛上呢有水军府、马祖庙、高丽墓等人文历史景观。那刚才呢提到了马祖庙哈，那关于马祖庙的故事，我们有请政协长海县委员会原副主席、词曲名家赵振胜赵老师来给我们一起说说。
10: 这个咱先说广鹿岛是个神奇的岛。在长海县志上呢，最早写的是长海县呢有6000年的人文历史，而国家考古队前几年到广鹿岛小珠山碑丘遗址啊考古发现，早在7000多年前，县民就在这里啊打鱼狩猎，繁衍生息，从而推算出长辽南一类的第一缕炊烟是在咱长海县的广鹿岛升起的。早在宋朝年间呢，岛上就建有马祖庙，南方的海参叫妈祖，是个女的，人称妈祖娘娘，而广鹿岛这个海参呢是个男的，姓马，叫马丹阳。传说他被过海的八仙点化之后呢，就成为海参，专门在黄渤海上救苦救难，人称马祖爷。从宋朝年间到如今，沿海渔民就有开船上岛经香的习俗，尤其是马祖庙重新修建以后，经香的人们络绎不绝。
8: 好的，谢谢赵老师。
6: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1: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2: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11: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6: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8: 独特的海岛自然风光吸引了八方游客，月亮湾、金沙滩、彩虹滩等天然浴场，海水清澈，沙滩柔软，每当风和日丽的时候，那里是波光粼粼，沙鸥群集，那场景啊，真的是令人心驰神往，流连忘返。狂风暴雨到来之时呢，更是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那种场景如果你见到一次，真的是会让人心潮澎湃，终身难忘。另外像岛上的将军石、霸王盔、葫芦岛等海石地貌，鬼斧神工，错落有致，惟妙惟肖，充满着传奇色彩。那关于广鹿岛的神奇和美丽，我们再次有请赵振胜老师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10: 马祖庙旁有座又绿又深又大的仙女湖，传说是七仙女沐浴的地方，以八字格是蔚蓝的大海，站在坝上甩鱼竿，往里甩呀、掉湖里的鱼，往外甩呀、掉海里的鱼，脸受国家保护的震惊黑面琵鹭啊、黄嘴白鹭啊都在这里嬉戏，你说这里神奇不神奇？ 广鹿岛也有一座高耸入云的老铁山，你站在铁山顶峰，周边的如星小岛、如梦的大海

0: 艺术园地。老铁在家，北面呢有彩虹潭，南面呢有月亮湾，隔海有广鹿岛的诸多小岛，像隔仙岛啊、挂皮岛啊、财神岛等等，并且都有美丽的传说。你说它神不神奇，美不美丽？广鹿岛美丽神奇。
1: 好的，谢谢赵老师的分享。登高远眺，海天一色，鱼帆竞发，置身于青柔万千、翠绿如匪的广鹿岛，听渔民与导游娓娓讲述迷人神奇的传说，真是让人有一种身临仙境、心旷神怡的感觉。所以呢，关于广鹿岛的神奇，还是需要大家亲身去体会。那今天我们的畅游海岛就带着大家讲述这些关于海岛的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接着唠。
2: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3: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4: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3: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5: 有一天，我上着 QQ， 逛着淘宝，摇着微信，突然就有人发信息给我，说我中宝马了，先要上税，孩子车祸交医药费，身份证被冒用，说我违法犯罪了，黑社会说我把他小弟得罪了，突然一下把我整崩溃了，就这样还我，还我，骗我，骗我，吓我，威胁我，最后想尽一切办法让我用网银、支付宝、ATM 机把钱转给你。哎，不对呀。咱一不认识，二不说话，三不见面，四不联系，没声没印象，没图没真相，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凭啥给你钱呢？
6: 100块怎么给你？
5: 换句话说，咱俩不认识，如果碰见问你要钱，你能给吗？认识了就更好办了，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安全又简单，之前说的那些都是忽悠，大忽悠。亲，我说这么多你都明白了吗？
7: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积极预防电信诈骗，平安幸福，你我来见。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4: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5: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4: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6: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7: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8月8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发布大长山岛镇、小长山岛镇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发布长海县大长山岛镇、小长山岛镇、广鹿岛镇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未来24小时天气较好，风力较强，气温有所减弱。8日20时到9日20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9日11时前后转多云，局部有雾，偏东风。

0: 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减弱到五到六级，气温25到29度，9日20时到10日20时，晴转多云，偏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减弱到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气温22到31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转多云，偏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减弱到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大长山，气温22到31度，小长山，气温22到31度，广路，气温22到32度，獐子、海洋，晴转多云，偏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减弱到五到六级，阵风七级，獐子，气温22到32度，海洋，气温22到32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8月9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8月9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05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45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王氏周放镇，这是一个自然风光旖旎、农耕文化深厚的地方，尤其以野生稻谷而闻名遐迩。周放镇位于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芒市，是滇西伊洛瓦底江水系龙江芒市大河、南木冷河的汇集盆地。这里不仅地理位置优越，而且自然资源丰富，拥有得天独厚的热区优势和民族文化优势。周放镇是全国闻名的贡米之乡，其独特的生态环境和气候条件为野生稻谷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周放镇是中国现存的三个野生稻谷原种地之一，这里的野生稻谷品种多样，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好比。好比不仅色泽油亮、清香可口，而且株高异常，平均株高可达2.5米，最高的甚至可以达到2.8米，是世界上株高最高的水稻之一。这些独特的稻谷品种自元朝起就被作为贡米敬奉给当朝皇帝，享有近400年的贡米历史。如果你对农耕文化和野生稻谷感兴趣的话，那周放镇绝对是个不容错过的地方。在这儿你可以亲自参与稻谷的收割、加工等过程，体验农耕的乐趣。你也可以品尝到正宗的周放贡米，感受其独特的口感和香气。此外，你还可以游览周放镇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领略这个美丽小镇的独特魅力。
1: 云南省芒市周放镇是我国现存的三个野生稻谷原种地之一。家住周放镇云五村的稻农们最清楚周放米的滋味。换野要赶在丈夫钱志超出门前准备好田间的午餐。千百年来，傣族

0: 蕉叶是易于携带且环保的餐具。厚实的叶片不仅能锁住米饭的水分，还能确保食物不易腐坏，黏而不稠。香醇可口的米饭搭配几片自制的酸腌菜，便是田间劳作者午时的便饭。朴素的简餐是为了争取更多劳作的时间。装上几份包饭，一天的工作即将开始。
1: 亮，
0: 钱志超家的秧苗正焦急地等待着。24节气中，芒种与农业生产的关系非常密切。幼苗移栽的温度和时机是决定稻米产量的重要因素。秧苗通过移植延长

极为强大的体能与耐力。即便是钱志涛这样的青年劳动力，从早到晚也至多能完成一亩田地的栽植。历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稻农们的精疲力尽，为的只是跑赢时间，获得多一点的收获。在村子的另一头，完成了插秧的稻农正赶往下一站。秧苗入田后要及时灌入护苗水，为了保证充沛的水源，稻农们每年都会修葺田间的蓄水池。

目前，大农们选择以合作社的模式种植树。

0: 声音，感受文化魅力。文艺之声，每天下午4点到5点，文旅中国。
1: 欢迎回来。云南有句谚语叫下官风龙陵雨，芒市谷子遮放米，说的就是遮放贡米在云南大米界的顶级位置。据传明朝末年，遮放还是荒蛮之地，农田开垦极少，辖区的主要任务只是通关护道。时任土司多斯坦因出兵讨伐有功，被木匠皇帝明熹宗召入京城加以封赏。多斯坦面圣时带了稻米以及其他的农特产品珠宝前去，本想做一下特产展示，未曾料到见惯了奇珍异宝的皇帝吃了稻米之后，对他赞不绝口，所以之后亲封为贡米。当时遮放水稻种植面积较少，进贡的稻米呢原为土司自家田里所种，数量也不多。自被封为贡米之后呢，稻米产量成了头一大难题。回到家乡之后，土司不敢懈怠，第一件事就是发动百姓大力开垦农田，广种贡米。这一来便不可收拾，遮放逐步发展成为了云南著名的优质米生产基地，被南来北往的人交口称赞。由于遮放贡米品质优良，营养丰富，因此成为酿造米酒的理想原料。使用遮放贡米酿造的米酒不仅口感更佳，而且具有更高的营养价值。在傣族地区，许多家庭都会利用遮放贡米来酿造米酒，作为日常生活中的饮品或节日庆典时的佳酿。
2: 米对于傣族人来说，不仅是他们的主要食物，更是促进他们彼此间交流的重

深邃的山水是他最好的帮手。傣族的米酒在傣语里叫做醪糟皆旺，意思是又香又甜的酒。西域孟酿酒用的是当地的白糯米，洗净后的糯米加清水浸泡12小时，

族人为了强身健体，历来就有在酒曲中加药材的习惯。这些淡黄色的粉末便是由当地的苦草药研磨而成，具有清热解毒、消炎止痛的功效。等到糯米尚有一丝余热时，便要将它们冲

是大自然送给人间的厚礼。20天后，糯米化为酒胚，距离米酒的诞生还剩下最后的一步，小锅蒸馏。酿酒的人总是珍惜每一

后山取来的竹子在简单处理后变成了绿色通道，负责将酒蒸气送往另一端的酒缸中，冷凝成酒液，一切就绪。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哎呀，这个到季节了，海参是不是应该吃起来了？
2: 该吃了呀。
1: 海参这个东西啊，你看它不挑人群，大人孩子都可以吃，尤其中老年人更要吃海参了，对不对？
2: 是啊。
1: 那么吃海参，咱说很多人一年就吃这么一季，
2: 对，那咱得吃点好的，
1: 那不能糊弄咱自己个儿呀。
2: 那肯定是。
1: 那么说到上城堂海参，我相信大家伙就太熟悉了。17年的品牌，现在在我们大连拥有2家专卖店，多家外地加盟连锁店。
2: 而且哈，很多咱老听友都知道，茶水小王跟上城堂关系特别铁，
1: 那是杠杠的。因为他们家十几年前的第一个团购活动就是我给他们策划宣传的，所以你看这么多年以来啊，上城堂给茶水小王粉丝的福利那从来都是最有利的啊。
2: 是啊。
1: 那么今天你听节目听着了，我们节目就联合上城堂海参特别给大家推出了一档专属福利的秒杀活动。
2: 秒杀活动，要仔细听了。
1: 首先我们俩要着重跟大家说的是哈，咱今天带来的这个海参，第一呢都是海底自然生长的海参，没有圈养的，不是为艳参，所以它的滋补效果要更好。
2: 是是是。第二呢，这个海参呢更新鲜，然后肉壁更厚实，营养价值也是更高。
1: 没错。第三点，所有海参都是自然生长3到5年的深海底波参，它整个采捕加工期不超过15天，加工期短，个顶个的新鲜，营养保留也更加全面一些。
2: 对，所以你要清楚哈，咱这个海参呢绝对是高品质的，不是拿那些破烂海参来糊弄大家的。
1: 没错。那么赶紧我们来说一下咱今天的活动价格好不好啊？
2: 好嘞。
1: 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它一斤呢是15个头，8斤原价是
2: 4640块钱。
1: 哎，没错。而今天我们带来的秒杀价，你听好了，才只需要
2: 1980块钱。
1: 你怎么还会抢答了呢？
2: 哎呦，我知道了，好消息啊！
1: 是不是比外面都便宜？
2: 当然了。
1: 不过惊喜还没完，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
2: 还有赠品。
1: 今天只要你是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每人再多送2斤。
2: 再多送2斤，我算一下哈，就是说买8斤送2斤，一共10斤才1980块钱。
1: 对呀、你就说给不给力吧。
2: 哎，这个价格也太狠了
1: 啊！
2: 但是茶水啊，就是我有个不太成熟的想法。
1: 怎么事儿？
2: 你能跟厂家再商量一下吗？再送2斤行不行？
1: 送啊，我刚才不说了吗，送2斤。
2: 我是说再送2斤
1: 啊。
2: 你看哈，咱冬季进补是不是得吃9981根海参？
1: 对。
2: 那2个人是不是得160多根？
1: 对。
2: 10斤我刚才算了一下，150根它不够啊。
1: 你的意思是再要2斤就够了是不是？
2: 对呀，而且能让大家多吃一段时间，这多好啊。再说哈，上城堂这么大品牌，它能差咱这1斤2斤的海参吗？你说呢？
1: 哎妈，你别说哈，你说完我就觉得还挺有道理，
2: 是不是？
1: 关键你说哈，我都给人家订好了送2斤，你这就要再多送2斤，好人都叫你当了是不是啊？
2: 对呀。
1: 哎，你说要不然大不了我到时候再给他免费再多做2期广告呢，是不是？
2: 行啊。

0: 买八斤再送两斤，前10个打进电话的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加送两斤，也就是说整整12斤，足足180根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哎，就这样算来的话，这12斤海参都够吃大半年的，对吧？
1: 那你可多划算呀！老两口吃海参，你也不用再抠抠搜搜的不嘎着吃了。
0: 嗯，
1: 就这个价格，谁还吃不起啊？
0: 就这个组合，就这个价格，谁要告诉我吃不起，我跟你讲一哈，我就跟谁急。赶紧打电话吧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嗯、
0: 直播间的抢购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你说咱大连最不缺的就是海参了。
1: 对，但是买海参啊，除了比价格之外，最重要的是要看品质的。
0: 哎，那么上成堂都10几年的大品牌了，自己的海，自己的大型工厂，各种资质认证，包括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跟咱们大连广播电台呀、啊，还有咱们大连晚报合作，得到了媒体的监督和保证的，是吧？
1: 是是，上成堂的每一批海参啊，它都是要经过质检的，601项的检测全部合格才可以进行销售。
0: 太厉害了！
1: 所以说咱这个海参的品质哈，一点都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0: 让你花钱买的绝对是好海参，最主要的是咱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
1: 真的，你过了这个村哈，真没有这个店了。
0: 你看，咱带来的都是自然生长的深海底波参，正宗的辽刺参，全部采用高温高压的加工方法，肉壁更厚实，口感更好。我跟你讲哈，吃起来硬登登的哈，肉透透的，营养也更容易吸收。
1: 对，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来滋补。
0: 嗯，
1: 你说哈，你就每天一根，缓化了之后蘸蜂蜜呀、啊，蘸个海鲜酱油啊，直接就可以吃了。
0: 哎妈！还有惊喜，我忘说了。
1: 啥呀？还有惊喜啊？
0: 还有赠品忘说
1: 了。还有赠品呢，
0: 差点忘了。今天呢，咱前十个打进电话的，除了我们会送海参，每个人还会再送10袋调味汁。
1: 哎，这过节的时候可以做个海参捞饭啊。
0: 就这么想的。还有再送一罐海胆酱。
1: 哎妈，这个鲜、啊。
0: 没完，还有、
1: 啊、
0: 再送一罐蟹黄酱。
1: 我且这么多赠品呢。
0: 所以我跟你讲，茶水小王不是白给的，对不对？
1: 赠品是白给的哈。
0: 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啊。
1: 嗯。
0: 咱今天带来的上成堂高压即食海参，打开袋就可以直接吃的海参啊，市场价580元一斤，8斤正常的秒杀价是
1: 1980块钱。
0: 我们给大家又要了2斤的赠品，这样的话就是8+210斤了，1980元，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多送2斤。
1: 咱就是说哈、咱买8斤，然后送2斤，前10个名额再送您2斤，整整是12斤，一共才1980块钱。
0: 12斤呢？180根海参呢？
1: 足足够吃大半年呢！
0: 你还寻思啥呀？来吧，
1: 就是啊，
0: 记好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0: 有很多人可能会说啊，小马啊，我可不可以现在先打电话把这个优惠占上？等过段时间我想吃的时候，你再给我送这个海参，
1: 这个可以吧？
0: 这个大家放心，因为我已经跟上成堂提前沟通过了。你可以现在先打电话预定我们这个优惠，什么时候想吃这个海参了，我们再给你送。
1: 对，而且到时候给你送的绝对是新鲜日期。
0: 所以你还等啥呀？
1: 打电话呀，
0: 先打电话预定上再说。
1: 是，
0: 抢购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0: 12斤海参原价6000-7000块钱呢，咱今天才1000多块钱，1980。
1: 而且咱这个不是养殖参，它是正宗的辽刺参，滋补效果老好了。
0: 我跟你讲哈，就这个海参买回家，老两口早上你一根我一根，给身体养得棒棒的，这钱花的不比生病遭罪划算呢。
1: 当然了、
0: 另外送礼也行啊，上成堂大品牌，面儿也够，咱今天的价格也超合适。
1: 是啊，
0: 市场价580一斤，咱今天是买8斤送2斤，前10个名额再送2斤，整整12斤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我必须要跟大家说的是哈，现在打电话你一定要提茶水小王，要不不好使啊。
1: 对，
0: 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同志们，天上掉海参的赶紧抢吧！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0: 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泼水粑粑是云南地区，特别是傣族和德昂族在泼水节期间必不可少的一种传统风味小吃，素有傣族年糕之称。泼水粑粑的起源和泼水节有着密切的关系。相传泼水粑粑是为了纪念七仙女除掉魔王而发明的一种祭祀小吃。最初呢，它仅仅是在泼水节期间制作和食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泼水粑粑逐渐成为傣族和德昂族人民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常见小吃。在傣族传统文化中，泼水粑粑还寓意着事业有成、年年高啊，是祭祀佛祖和招待客人的重要食品。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外来饮食文化的影响，泼水粑粑的制作技艺和口味也在不断的创新和发展。如今泼水粑粑已经成为云南地区的一种知名小吃，深受游客和当地居民的喜爱。同时呢，泼水粑粑的制作技艺也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得到了更好的保护和传承。
1: 清晨回到芒市的马里涛开始了一天的忙碌。这里是芒市第一综合市场，芒果、山竹、榴莲、火龙果，琳琅满目的水果是热带季风气候送给芒市的礼物，也是当地餐厅里当仁不让的主角。问价、品尝、挑选、采购，水果摊就是餐厅经营者们每天的考勤打卡地。马里涛今年25岁，大学毕业后他返回家乡芒市，从父母手中接过了餐厅的经营工作。年轻的负责人总是充满了干劲儿和理想的，除了日常的管理外，他还在尝试对民族菜进行改良。在坝木村吃的泼水粑粑就是他目前的改良。

中的支链淀粉会老化回收，加上高热量的红糖，导致食物难以消化。

0: 瓜来说的话，它是在傣族里面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饭后甜品的一个小吃。那么我就在想，这个东西我能否给它做一定的创新，或者做成产品之类的东西，给它输送到全国各地，甚至是全世界，去把这些民族文化的东西以餐饮的形式传播出去。
1: 傣族的饮食多取材于自然，于是芭蕉叶变成了饭桌上的常客。虽然不能吃，但泼水粑粑的造型工作可全要仰仗它。芭蕉叶的植物纤维较脆，为了避免断裂和破损，需要水煮软化。煮完之后还要刷上一层油，防止与糯米团的粘连。破开一片芭蕉叶，可平铺果团，可立锥成浆，或稠或稀的花果糯米只待高温洗滤。经过20分钟蒸煮，糯米由生转熟，新款泼水粑粑即告完成。取材于自然是傣族美食不变的传统，以花果代糖是新一代进取的信号。马吕涛的作品正等待着芒种宴饮的检验。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提到民族饮食文化专家，很多人都会想到功能症。他多年来保持着对本民族孜孜不倦的研究，

0: 会做很多类，比如说酿酒，它是最好的啊。还有做很快，还有做花花，灯笼这方面，它米质比较好，现在技术好了，它做出来就好吃。
1: 蒸熟后的粑粑松软而富有弹性，集糯米的香味与芭蕉叶的清香于一体，与人们更为熟悉的粽子相比，二者虽然外观相似，但是在米的选择上大有不同。遮放的软糯米比大多数粽子选用的硬糯米更为细腻，糯米团富有粘性却并不粘牙。
2: 傣族这个饮食是十分丰富的，历史也是十分悠久。他掌握了这个大米的烹调的二次发酵，所以他就煮出来就相当好吃。
1: 得到长辈的肯定，让马里涛在民族菜的改良上

0: 菜以其独特的酸味著称，被誉为酸中之冠。这一特色呢，在傣族饮食文化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傣族菜的酸味并不是简单的来源于市场上的醋，而是源自多种动植物的自然发酵，例如酸笋、酸柠檬、酸芒果等食材，以及通过特殊工艺腌制的酸肉、酸鱼等，都为傣族菜增添了独特的酸味。此外呢，傣族人还利用木瓜汁、糯米饭等作为发酵剂，使菜肴的酸味更加浓郁且富有层次感。在傣族文化中，酸味不仅仅是一种味觉体验，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的体现。傣族人认为吃酸能够心爽眼亮，助消化并消暑解热，因此酸味菜肴在傣族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同时呢，酸味也成为了傣族饮食文化中的一个独特标签，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品尝和体验。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芒市，撒撇可不是简简单单的美食啊，叫撒撇，它早就已经衍生出了一种文化，成为了芒市人饮食生活当中一种难以割舍的独特记忆。芒市人呢，在撒撇的创造上独具匠心，万物皆可为撒，苦撒、油辣子撒、苦子撒、鱼撒啊、撒大卤、羊奶果撒啊、这个柠檬撒、西番莲撒等等，各种撒撇各具风味，让人眼花缭乱。要说德宏撒撇，就必须要提遮放枣撒。在有的人看来，吃了遮放枣撒，再吃其他的撒撇，那就都成了将就了。遮放枣撒顾名思义就是早上吃的撒撇，以其新鲜美味著称。这种独特的撒撇饮食文化现象主要集中于芒市遮放镇。最正宗的遮放枣撒一般在早上五六点钟就开始准备材料进行制作，早上八九点钟以前就已经吃完了，所以它对食材的选取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首先在牛肉的选取上，需要是刚刚宰杀的新鲜牛后腿肉，那这些牛肉经过取筋处理后，再经过捶打剁细，成为了牛肉糜，再用手工捏成肉团，放在碗中备用。苦水的调制在遮放枣撒中也堪称灵魂般的存在，选取的是牛苦肠中最精华的一段，制作的时候呢，把苦肠中的苦水直接倒进刚刚温热的这个铁锅里，一边进行搅拌啊，一边进行加热，直到苦水水分挥发炒干，然后呢再加水进行这个烹煮过滤之后，才能得到最正宗的苦水。
1: 傣族人以稻的民族自居，有此说法，一是因为傣族几千年殉稻养稻的悠久历史

0: 出心裁的创意，比如大米与酸的相遇。在气候炎热的地区，吃酸是消暑解热的有效途径，因此德宏傣族酷爱吃酸，几乎是无酸不吃饭。傣族菜更是被誉为中国菜的酸中之冠。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清晨，每一家餐厅的厨房都会飘着一股酸味
1: 儿。你看大家每边做道菜都是酸味呢，所以就
0: 柠檬、青芒、菠萝，种类繁多的酸味食材正在安静地等待与食客们相逢。李增良是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一家傣族餐厅的总厨。酸木瓜的命运如何？树番茄要去往何处？每天都要由他来安排。
1: 因为有无酸不成席的说法，像我们经常用的呢，有酸木瓜，还有就是柠檬，还有像我们这段时间的那个四番莲，还有就是说羊奶果、胭脂果啊，都是比较就是天然的酸味的一种食材。

0: 族民间流传着一句俗语，没有吃过撒撇，不算来过德宏。其中撒是半生的意思，撇则是指李增良正在选购的苦肠。
1: 老板娘，苦肠来了没有？哦，你拿过来我看看。
0: 用苦肠熬制出的苦水做蘸料，拌以米线、牛肚、菜叶为食。
1: 啊，尝一下。
0: 有清热解毒、健脾开胃的益处，这便是撒撇的魅力。新鲜的苦肠要经过细密的清洗才能入锅。
2: 在选制苦肠的时候呢，一定要看苦肠微黄的是好的，如果翻黑色的，那个苦肠就代表不是那么理想。
0: 苦肠是牛胃与牛肠之间的过渡。

水，经过三小时的熬制后变为糊状，此时再用小火

在敲打后的肉泥中依次加入韭菜、小米辣、马蹄菜等五种香料，辅以盐、蛋清以及味精。

这里是瑞丽近郊的米现场，每天数百千克遮棒米来到这里，经过淘洗、打浆、切割等步骤，转变为晶莹剔透的米线。晾干放凉后，这些米线最终会抵达全市的大小餐桌，成就每一道撒撇中的一抹乳白。苦子果是苦肠的替代品，苦肠处理起来极为复杂，又不易购买，于是人们想到了将苦子果冲碎，再加入适量的清水稀释，

而神秘的天地间，山川以其独有的韵律低语，河流如同银色绸带般蜿蜒其间，滋养着这片肥沃的土地。傣族人民作为这片土地上的儿女，世代与自然和谐共生，将稻米的种植视为与天地对话、与神灵共舞的仪式。就这样，傣族的子孙们在这一方天地山水间，以敬畏之心、热情之态，续写了人与稻米不解之缘的动人篇章。他们深知稻米不仅是生存的依靠，更是文化的传承、精神的寄托。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们将继续守护着这片土地，让稻米的芬芳永远飘荡在这片古老而美丽的土地上。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事，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2: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3: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4: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 哎，来，让我们
5: 为全面小康打卡，
1: 为乡村振兴打卡，
5: 新农业，
1: 新农村，
5: 新农民，
1: 新希望。
6: 在这个充满歌声与梦想的时代，每个人心中都有那么几首旋律，每当音乐响起，就能瞬间点燃心中的爱国情怀。这些歌曲不仅旋律优美，更承载着无数人对祖国的深情厚谊。因为这歌声中有家国情怀，有筚路蓝缕，有拼搏奋斗，有几代人的辛勤与汗水，更有一个国家的光荣与梦想。从上世纪70年代起，军旅作曲家印青创作的大量歌曲不仅紧跟时代的脉搏，更融入了丰富多样的民族音乐元素，展现出时而豪迈奔放，时而柔美婉约的多样化风格。那么从小就在音乐当中泡大的印青，是怎样从一名部队里的架线工成长为高产的军旅作曲家的呢？他的那首《天路》是如何一炮而红的？从专职做音乐开始，到后来出任总政歌舞团团长，他又是如何在创作过程当中保持朴素这一特质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印青从军营中走出的音乐传奇。青出生于1954年5月4日，他父亲非常开心，想着既然儿子出生在青年节，那就取名叫印青吧。印青的父亲是新四军的老兵，又多才多艺，二胡、小提琴通通不在话下。在那个全国都还不富裕的时代，他家里光唱片就有近千张，中外名家的曲子，印青从小就听了个遍。5岁时的一天，父亲在唱机里放广东名曲《撼天雷》，印青在一边玩着玩着，突然抓起放在墙角的木琴，按着唱机里的节拍敲了起来。父亲一听，节奏音调全对，连说：“咱老印家基因是真强大。”从此，他每每出去演出或者排练，总是把印青带在身边。受父母的影响，印青打小就对各种乐器触类旁通，拉小提琴更是行家里手。16岁时，印青作为文艺兵被招进江苏省军区独立一师业余演出队做小提琴手，可惜演出队一年后就解散了，印青只好拎着琴下到连队，成了架线兵，扛着电线卷儿，风里来雨里去，一干就是6年。正是这6年扎根一线的经历，让他有了与普通士兵亲密接触的机会，这也是他后期创作能接地气儿的根本。虽然演出队解散了，自己成了一名架线兵，但印青没有放弃对音乐的追求。 白天忙一天，晚上回来他依旧是练琴开嗓子，磨自己的音乐，还试着谱曲。印青从小就瘦，投弹射击五公里拉练都拖班里的后腿，架线兵更需要体质强壮，训练大纲上要求收放线六分钟内完成，轮到印青秒表总要跳到七分半钟以上。没有别的招，只有苦练，但苦练的同时，他的音乐梦也未曾丢下。连队早上六点出操，印青不到四点就爬起来，先是围着训练场的跑道跑个3000米，再躲到营房外一条河边拉琴，这样就不会吵到还在睡觉的战友。到了休息时间，连队里晚上能亮灯的只有连部和会议室，连部是干部们办公的地方，不能打扰，他就跑到保管会议室样式的文书那里软磨硬泡。部队拉练常常一出去就是10天半个月，本来就相对瘦弱的印青总要背着比别人更重的装备，除了常规架线兵所需的行李、线拐等，他还要带上自己的琴和音乐教材、笔记本之类的。白天野营拉练一身汗，晚上躲在营房外看书练琴又是一身汗。部队的生活紧张又单调，对印青来说，除严格要求自己成

业务骨干之外，唯一的乐趣就是音乐。应清随时随地嘴里都哼着调调，渐渐的，一些由他创作的歌曲开始在各个驾校班里传唱起来。处女作《我是一个驾校兵》参加军区汇演时，他刚满18岁，班长笑着拍着他的肩膀说：“我就看你小子行，挺好，没辜负咱们全班摸黑拉练这一年多。”此后，应清被派去军区创作班参加正规培训，接受著名军旅作家沈亚威、龙飞、张悦等名师的点拨。对应清来说，如果说接受专业培训之前写的只是一些相对比较自我陶醉的东西，自此之后，他的作品就慢慢变得深厚大气，逐渐形成欢快又不失庄严的受一线官兵欢迎的创作风格。应清随所属部队调至浙江省军区后，他的作品在军区全军汇演中频频获奖。

上世纪八十年代，印青的作品《当兵的历史》一炮打响，随后全军传唱，一举拿下了解放军歌曲1986年度奖和队列歌曲征集奖，还在中央电视台录制播放。这首歌也是每年接新兵回来之后，老兵传帮带学习的开场保留曲目。此后，印青的歌曲《妈妈的小诗》《阅兵歌》《班长》《采桑小路》等在部队传唱起来，他的名字也越叫越响。后来随着部队调防，印青随通信营调到温州，后又调到杭州、南京。1988年，印青被调入前线歌舞团任创作员，他也从一个驾线兵转为了专业军旅音乐工作者，终于能全身心地投入自己酷爱的音乐。舞台越来越大，名声越来越响，印青的音乐道路越走越宽敞，越走越顺畅。多年在一线部队磨练而获得的灵感和为此倾注的心血与汗水，悄然铺开了他通往音乐圣殿的希望之路。那时候民间流行组乐队有黄家驹领衔的 Beyond， 有草蜢、小虎队，也有黑豹、零点。印青觉得虽然军人的身份与这些民间流行的摇滚风不搭界，但军旅歌曲也可以通俗化、流行化，就和几个战友成立了北斗星小乐队。这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支电声乐队。印青拿出浑身解数，不仅自己作曲、作词、配器，还参与策划演出、拉赞助。他此阶段创作的作品轻松活泼，一改军旅音乐过于正统的严肃风格，又不失军人的刚毅果敢和正能量的激励作用。一经推出，其扎根基层、不喊口号又铿锵有力、积极向上的特点便在整个部队引起轰动，战士们平日里哼唱的那些流行歌曲也不自觉地改成了他们的作品。1989年，印青参加了新中国成立40周年全军文艺汇演，他的作品旋律通俗优美，又符合军人特征，深受专家评委和观众的好评。随后两年时间里，印青创作的军旅歌曲《不要问为什么》《边关军魂》《军歌声声》《潇洒女兵》以及音乐剧《迷人的海湾》等充满时代特色和军人特色的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出，军营中但有歌声，必是印青。而印

的名声也随之传遍了全军上下。1993年，印青升任前线歌舞团创作室副主任，三年后又以极高的声望和影响力以及出色的组织和协调能力出任前线歌舞团副团长。1999年，自学成才的印青拿到了南京艺术学院音乐系研究生的学历证书，从此成了名副其实的专业知识扎实、实践经验丰富的全能型音乐人。之后，他的《中华大家园》《祖国永远祝福你》等作品又纷纷获奖。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王宏伟以一首印青的作品《西部放歌》一举夺得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金奖。这首《西部放歌》不仅让名不见经传的王宏伟成为民族唱法的军旅第一人，也成了后来民族唱法男高音必唱的压轴曲目。由于印青在音乐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2000年印青被调往北京的总政歌舞团担任创作员。2001年，总政治部的领导找到印青和词作家屈原，点名让他们两人为藏族歌手巴桑写首歌。屈原1959年出生，比印青小五岁，大校军衔，是国家一级编剧，二炮文工团团长。巴桑是西藏军区文工团的歌手，人长得高高大大，嗓音却穿云透雾。因为经常到边防哨卡演出，在西藏边哨官兵当中有飞遍雪域哨卡的军中百灵之美誉。这让印青和屈原立即感觉到了压力。首先，写什么内容是一个很难的课题。当时领导手中正拿着一张当天的报纸，他指着首版的大标题《青藏铁路动工》说：“我看就写这个题材。”印青与屈原随即谢客闭关，又找到了一些西藏民俗学者征求意见，此曲风格也为巴桑的音域音色量身定制，数亿起稿后终于完成任务。大年八月，总政治部举办的建军74周年大型文艺晚会边关颂上，巴桑把这首《天路》唱得石破天惊，动人心魄。

晚会结束后，这首歌立即被央视春晚节目组选中，在春晚上一炮而红。紧接着，印青又推出了《江山》《在灿烂的阳光下》《罗花》《望月》《西部情歌》等众多经典歌曲，印青由此成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作曲家之一，有媒体将他誉为中国舒伯特。2003年，印青被任命为总政歌舞团副团长，2006年又升任为团长。印青每天都有忙不完的行政工作，经常要晚上十点才能回家。无论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当中，印青都不太喜欢说话，在单位开会也是三言两语，言简意赅。出于职业原因，在他的思维体系当中，七个音符就构成了他职业语言的全部。印青是公认的高产作家，他先后创作了歌曲、器乐曲、舞蹈、歌剧等各种类型的音乐作品数以千计，获省级以上奖项的作品就有几百个。如此高产的动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无非努力加热爱。从专职做音乐开始，到后来出任总政歌舞团团长，创作与行政齐抓并管，他依然能平均每三天就写一首歌，每天睡眠时间不超过5个小时。

妻子心疼他，问他是不是不应命了，他也只是一笑了之。对燕青来说，军装是要穿一辈子的，音乐也是要陪他一辈子的。从事文艺创作的人离名利很近，很容易滋生虚荣和拜金意识，但是军人不行。这个职业让他的工作、生活以及创作都必须保持朴素这一特质。20世纪90年代，有一家音像社拿来6首歌词请燕青谱曲，要求是要有挑逗性。燕青一口回绝，他说，我是军队作曲者，不能谱这些世俗的东西。而对鼓舞民心士气的作品，一些基层连队请他写连歌，他不管多忙都没二话。2004年3月，中组部宣传执政为民的典型人物谷文昌，请燕青为主题歌谱曲，他熬了几个通宵圆满完成任务，且分文不取。他为军人道德组歌谱曲也是免费。当时地方上恰好在拍一部电视剧，剧组请他创作音乐，他予以拒绝，理由是军人道德组歌档期太紧，自己时间不够，不能分心。身为团长，国内知名作曲家，朋友们时常嘲笑他身无分文。燕青则拍拍自己的军装说，创作军旅歌曲有时在经济上确实受些损失，但每当我听到不少官兵演唱我谱写的歌，看到军旅音乐发挥的重要作用和影响，我就为自己是一名军旅作曲家感到无比的自豪。2004年，央视音画时尚栏目为燕青举办了燕青作品演唱会，精选出20首燕青的作品，收视率空前。在演唱会上，主持人多次强调，这是一场迟来的音乐会。何为迟来呢？从一名未受过专业训练、全凭个人爱好的普通架线兵、业余作曲者，到享誉全国的军旅作曲家，再到中国十大作曲家之一，燕青居然没有举办过一次个人专场音乐会。央视为其举办的这场个人专场音乐会，据他从事专业音乐创作算起，时间跨度是整整20年。面对这个迟来，燕青只是轻描淡写的一笑，说，我一直当自己是个普通的兵。2020年，在《中国梦》劳动美致敬劳动者五一特别节目中，开场的《时代号子》及结尾的《壮丽航程》都是燕青作曲。同年国庆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中国梦·祖国颂》国庆特别节目当中，燕青作曲的《中国一定强》和压台节目《复兴的力量》，更是以铿锵的节奏、明朗的旋律、昂扬的内涵，将整个晚会推向高潮。2021年，燕青作为音乐顾问参与的为庆祝建党100周年策划的大型情景史诗《伟大征程》在鸟巢隆重上演。这场演出用音乐、舞蹈、戏剧、诗歌、光影等艺术形式，生动谱写了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宏大史诗，绘就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壮美画卷，奏响奋进新时代、阔步新征程的宏伟乐章。燕青的音乐创作之路始于军营，却超越了军旅的界限，成为中国当代音乐史上一位兼具艺术高度与大众影响力的作曲家。他的作品跨越40余年，从激昂的军旅进行曲到抒情的时代赞歌，从民族音乐的创新到流行元素的融合，构建了一条独特的艺术轨迹。这位被誉为旋律诗人的音乐家，用音符记录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与精神图谱，其作品不仅多次获得国家级奖项，更深深烙印在几代中国人。

集体记忆当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刘创。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目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间。
1: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2: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3: OK, let's go.
4: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今天我们的畅游海岛带着大家来到牧场獐子岛。獐子岛呢，是一个有着辉煌发展历史的文化重镇，它连续四次荣膺全国文明乡镇称号。这里的海洋牧场被世界海洋管理委员会 MSC 认证为虾夷扇贝渔场。钓大鱼到獐子岛，是国内外海钓钓友对这里海洋资源的赞美。到獐子岛品尝海鲜与挥竿海钓已经成为游客们的首选。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一起走进獐子岛，与獐子岛的海共思共鸣。那在我们节目当中，每次提到海参宝宝的家乡啊，它都是跃跃欲试啊，要和大家来介绍。好了，有请海参宝宝来介绍一下獐子岛吧。
5: 獐子岛隶属中国八大群岛之一的长山群岛，历经数十亿年海陆交错变迁，獐子岛本岛、八连岛、大耗子岛、小耗子岛等四个岛屿如同四颗璀璨明珠，镶嵌于万千碧波之上。这里山海相映，森林覆盖率超过70%，是天然氧吧。獐子岛陆地面积9.9平方公里，海域面积990平方公里。看看这对比，那我的家乡真的是大海呀，全是水。而且对于我的家乡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句：长海啊，全是宝。
4: 好的，看你这骄傲自豪的劲儿啊，谢谢海参宝宝。
2: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6: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2: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1: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声动，畅游海岛。
2: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
4: 走进獐子岛，一座座白墙红瓦的楼房随山就势地掩映于青山绿水之间，人海相依。昔日的海上大寨獐子岛，如今已经连续四次荣膺全国文明乡镇称号，淳朴的渔家文化在这里生根绵延，千年吟唱。保护生态，实现可持续有质量增长，已经成为獐子岛的生存法则。关于獐子岛的海洋资源保护以及它的海钓活动，我们有请政协长海县委员会原副主席、词曲名家赵振胜赵老师给我们大家来聊一聊。
7: 为了让獐子岛海洋渔牧场的水质更洁净，岛上人呢不养家禽，

0: 连垃圾都外运，你说它的水质能不好吗？它的鱼类、贝类资源能不丰富吗？其实钓大鱼的樟脑它不是个广告，是钓鱼参赛者们叫出来的。樟脑的海啊，一年四季都可以钓大鱼。就在这个季节这个时候，你到樟脑上去看看，岛上夜红国响，海里偶烟细浪，钓艇穿梭海上，耗子渔歌欢唱，这是一片兴旺的景象。不会写词的人也能随口溜出几句诗行。
1: 好的，感谢赵老师的分享。那刚才赵老师说到了顺口就能溜出诗几行啊，那么咱们呢就来一首诗。碧海绿树和风暖，临水游钓天地间，鱼虾舞浪狂秋坤，鱼满盛宴愿飘香。那獐子岛海域海水达到国家一类海水水质标准，这里的海洋牧场被 MSC 世界海洋管理委员会认证为虾夷扇贝渔场。所以呢，在獐子岛你也许不相信野生的海珍食材离你的味蕾只有一分钟的距离。在獐子岛海洋牧场，虾夷贝可以直接生吃，剔去内脏只吃贝柱，纯自然环境生长的底波虾夷贝没有任何腥味，倒是有一点点水果的甜香。吃生的鲍鱼还有海螺，脆生生的，到时候您到这个地方啊，吃上一口真正的生鲜，保准您会一边吃一边赞不绝口，眼睛啊会盯着刚刚采捕上来的硕大海胆。剥去内脏，橘黄色的海胆肉质无需调料，入口那叫一个鲜。幸运的话，在海上你还会看到小须鲸和江豚，书写您与这片海的有缘之旅。獐子岛呢也素有天然鱼仓的美誉。
2: 哎，就是
1: 哎，你看我们的海参宝宝啊还是有话要说，那你来说吧。
2: 让我给大家来介绍介绍獐子岛。獐子岛曾有着棒打獐子瓢舀鱼的历史，近年来獐子岛突破了渔业主导全镇产业的思维定式，全力打造蓝色海洋休闲渔业，拓展国际海钓产业基地建设，完成了鹰嘴石风景区，完成了鹰嘴石风景区、沙包环海公园等一批旅游配套工程，开辟了20000亩专属钓场，投放了大型人工鱼礁，改造了海底世界。钓大鱼到獐子岛，这里凭借着海洋牧场丰富的渔业资源，被钓鱼发烧友誉为海钓天堂。无论是专业钓鱼爱好者还是普通亲海游客，都能在这里体验到满满的收获感。海参宝宝，我是自然状况、人文、历史和新闻通吃。
1: 哎，还真是啊。那谢谢我们棒棒的海参宝宝。那刚才海参宝宝提到了这个海钓啊，那关于海钓的记录哈、啊，说这里是海钓天堂，有数据为证。我们有请长海县文旅局副局长周建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3: 在獐子岛的渔礁区，单人一天，大约可钓得100多斤左右的黑鱼和黄鱼，最高的记录是单人一天钓了300斤的黑鱼和黄鱼，单船记录是6个人一天钓了800余斤的黑鱼和黄鱼。
1: 好的，谢谢周建啊。那今日的獐子岛呢，以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为依托，以国际级海钓赛事为亮点，以休闲渔业为支撑，以体育旅游为抓手，立志打造中国第一个国际海钓小镇，使之成为国内外知名的高端体育旅游目的地。那如果说您是一位钓鱼爱好者，那么獐子岛一定是您海钓的必打卡之处。好了，关于獐子岛，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说这么多。海钓的畅快，生吃海鲜的那股鲜溜劲儿，还得您亲自上岛去体验。更多关于海岛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接着唠。
4: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5: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6: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5: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4: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0: 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1: 人生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2: 是啊，
1: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0: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1: 帮我身上。
0: 赶紧把药喝了呗。
1: 嗨，
0: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3: 在这个充满歌声与梦想的时代，每个人心中都有那么几首旋律，每当音乐响起，就能瞬间点燃心中的爱国情怀。这些歌曲不仅旋律优美，更承载着无数人对祖国的深情厚谊。因为这歌声当中有家国情怀，有筚路蓝缕，有拼搏奋斗，有几代人的辛勤与汗水，更有一个国家的光荣与梦想。这首《我们的田野》已经被新中国几代少年儿童传唱了70多年，每当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热爱和向往。那么作为战火中成长起来的艺术家，张文刚与管化是怎样创作这首充满希望的歌曲的？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他们是怎样用音乐传递中朝军民情的呢？在战争年代，曲作者张文刚是怎样奋战在国统区的？而在和平年代，他又是怎样致力于儿童音乐创作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著名作曲家张文刚《我们的田野》。

简朴朴旧的人生道路上，张文干是自学成才的天赋少年，是在战火磨练中成长起来的进步艺术家，还是我国专业音乐院校作曲专业的优秀毕业生，更是新中国成立后创作出第一次获得国际大型音乐奖作品的人民音乐家。张文干1919年出生于广东合浦连州镇，年少时凭借天赋踏进音乐之门。918事变后，中国进入艰难的抗战时期，各界群众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此时正就读于北海镇合浦一中的张文干感受到了这股革命的浪潮，他发挥特长，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他嗓音响亮，负责向群众教唱救亡歌曲，受到了同学们的交口称赞。在这一过程当中，张文干立下了献身进步艺术的志向。1936年夏天，张文干考入了连州中学高中部，并加入校歌咏团，继续从事进步音乐创作和宣传活动。可是不久，他就和其他青年因反对蒋介石亲日卖国的外交政策而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张文干等爱国抗日学生的被捕，在北海引发民众的抗议浪潮，国民党当局只好在20多天后释放了他们。从此，张文干更加坚定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信念，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广州沦陷后，敌机经常侵扰轰炸广东南部沿海城市，学校被迫停课。张文干加入由地下党组织的一支12人的宣传队，赴合浦县北部60000大山山区的乡镇间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在工作中，张文干发现高亢响亮的小号声是吸引并召集群众的极佳乐器，因此他借了一把小号

己摸索，竟然学会了吹奏一些歌曲旋律。1939年11月，鉴于张文刚在抗日救亡运动中锻炼并表现出的优秀音乐水平，经党组织同意，他考入设在重庆的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培训班，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大后方的新音乐工作。张文刚的声乐老师是男高音歌唱家胡然，乐理和作曲方面的老师们也都赫赫有名，有贺绿汀、姜定先等等。在这些音乐家的指导下，张文刚入校当年就发表了处女作《漓江》。此外，他还参加了由李玲等人组织的新音乐社。抗战时期，得益于名师们的教导，张文刚创作了合唱作品《风暴》《爱好自由的人们》《壮士骑马打仗去了》和朗诵作品《我们站起来了》。其中的《风暴》和《爱好自由的人们》在重庆市进行公开演出后成为他的成名曲。从此，张文刚以青年作曲家的职业身份登上了抗战大后方的音乐舞台。转眼已是1945年的夏天，在毕业作品音乐会上，26岁的张文刚表演了自己创作的小提琴奏鸣曲《深秋黄昏古雕》，钢琴曲《仲夏的舞梦》等作品，展现了他在创作上的才能。值得一提的是，张文刚还是我国专业音乐院校作曲专业建立以来最早开办个人作品音乐会的两人之一。成绩优异的他由此顺利留校从事助教工作。1945年10月30日，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在莫斯科病逝，年仅40岁。为了纪念冼星海，中共驻重庆代表团计划举办一场音乐会。1946年1月，张文刚受冼星海纪念活动组委会委托，作为主要组织者之一，带领国立音乐院部分师生在重庆市江苏同乡会的礼堂举行了冼星海纪念音乐会。该音乐会由民主人士李公朴主持，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叶挺和王若飞等参加，与会的还有郭沫若等文艺界人士。张文刚以苏明为笔名，为这场音乐会谱写了一曲《星海道歌》，印刷在纪念音乐会节目当中，并发表于《新华日报》上。由于长期积极参与此类进步活动，张文刚后来被音乐学院解聘。此后，他回到家乡担任合浦一中合浦师范音乐教员，后又到桂林的广西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当讲师。1946年，为培养青年骨干，配合党的青运组织开展收复区的运动，上海中华星期音乐院宣告成立。1947年，曾在重庆参与组织新音乐社的李玲力邀年富力强的张文刚担任音乐院教务主任一职。于是张文刚从重庆出发，经武汉赴上海，并在途中邂逅了未来的伴侣孟克芬。张文刚抵达武汉时已身无分文，当时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抗敌演剧队6队恰好在武汉停留，张文刚找到6队求助，遇见了正在练功的舞蹈演员王克芬。王克芬带着张文刚找到队长，为他安排好了食宿，演剧6队的经济也很紧张，无力承担他去上海的路费，张文刚只得暂时滞留武汉。渐渐的，他和王克芬相知相爱了。王克芬是重庆人，芳龄20，美丽端庄。1941年考上四川省立万县高级师范，并加入了学校的布谷文艺社和春的剧艺社，以及在万县一带巡演的抗敌演剧6队。在那里，王克芬开始接触和排演

由宋之弟和老舍创作的《国家至上》等进步话剧，思想上得到成长。不料1944年冬，离毕业只剩一个假期时，他被母亲强行留在家里成婚。对方是个豪绅少爷，装了整整一船的聘礼到他家里提亲。作为一名奉行自由恋爱和追求事业的新女性，王克芬得知演剧队马上就要调离万县后，借口回校参加毕业考试，离家出走，决心跟着六队抗敌。在武汉与张文刚相知相爱之后，他帮助张文刚弄到了一张船票。1947年2月，张文刚抵达上海，与老朋友李玲如约相见，然后应邀到中华星期音乐院主持院务工作，并教授作曲。同时他还兼任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及几所中学的音乐教员，教唱进步歌曲，排演进步节目。同年夏天，被称为中国舞蹈之母的华侨舞蹈家戴爱莲发现了王克芬的舞蹈天赋。在征得演剧队领导同意之后，王克芬来到上海中国乐舞学院学习舞蹈。王克芬和张文刚这两个年轻人终于又见面了。为了更广泛地宣传党的主张，更多影响文艺青年，张文刚除了教务工作，还担任上海《时代日报》副刊《新音乐》的编辑。之前，张文刚还曾协助周恩来的秘书张颖编辑了13期的《新华日报》副刊《时代音乐》。解放战争这几年，张文刚在复杂艰险的政治形势下一直坚持工作。他这一时期的作品有《向着民主的道路前进》《饥饿的行列》《我们要吃饭》《摩登侵略》等。同时还为电影《忆江南》主题曲和插曲谱曲。1949年，上海终于迎来了解放，张文刚与王克芬的爱情也修成了正果。婚后，两人与一批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作家、艺术家一同北上。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率领下，跨过鸭绿江赶赴朝鲜战场。追随志愿军脚步的还有一批活跃在一线的文艺工作者，这其中就包括张文刚和管化。管化原名鲍化甫，1922年出生于河北丰润，1940年随父亲参加八路军，因有一定的文化基础，被派到晋察冀边区的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深造。1942年毕业后，管化历任随军记者、文艺演出队副队长、队长、冀热辽军区文工团副团长等职，以笔为枪，深入战斗一线，创作出大量鼓舞斗志的文学作品，《小英雄雨来》就是其代表作之一。1946年，管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当中，他创作了话剧《归队立功》，受到冀热辽军区通令嘉奖，记大功一次，并荣获朱德奖章。在朝鲜战场上，管化与张文刚不停地搜集创作素材。张文刚在与志愿军战士的接触当中发现，战士们当时唱的绝大部分是以前在国内流行的歌曲，于是他们就采访战士，深入生活，体验群众感情，努力把人民所需要的情感精炼出来。在一次采访当中，张文刚等人了解到一桩真实的事件。那时坚守在飞虎山阵地上的志愿军战士已经3天没有吃上饭了，山下村庄的朝鲜群众头顶干粮，冒着危险往山上送饭。其中一位母亲怀里的孩子一个劲儿地哭，她担心哭声暴露目标，就把孩子放在山路边的一个山洞里。等她下山到洞里接孩子的时候，孩子却不见了。原来一位志愿军通信员上山传令，路过山洞听到哭声，为了保护孩子就把他抱上了山。最后，这位母亲在战士的怀里找到了睡得正香的孩子。

就这样，一首取材于抗美援朝的《飞虎山阻击战》，表现中朝军民团结抗战的合唱作品《飞虎山》在枪林弹雨当中诞生了。《飞虎山》的艺术感染力极强，一经推出，立即受到了志愿军战士们的喜爱。1951年9月，大合唱《飞虎山》被选送参加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行的人民友谊国际歌曲比赛，获得3等奖。这是张文刚和管桦调入中央歌舞团创作组后合作的第一个大型作品，也是新中国在国际上第一次获得音乐奖的大型音乐作品。两位作者将获得的奖金全部捐献给了志愿军。1953年，这部作品再次被选送参加第四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合唱比赛，又荣获2等银质奖。张文刚一共写过6部大型声乐作品，在《飞虎山》之后，还有以志愿军英雄杨根思原型的《杨根思故事大合唱》，歌颂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救火青年女工向秀丽的大合唱《向秀丽》，以及描绘少数民族生活情景的组歌《爱尼人的歌》等等。这些动人的歌曲有不少成为音乐学院上课时使用的案例。张文刚一生创作的音乐作品多达400首，其中有200多首为少儿歌曲，这些儿歌响遍了新中国的校园，其中代表作级别最高的当属少儿合唱歌曲《我们的田野》。《我们的田野》是组歌《夏日旅行歌》中的3首，创作于1953年，与《飞虎山》一样，是张文刚和管桦一起创作的。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负责少儿歌曲的同志前往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工作团创作组的宿舍，并提出了创作要求，要通过少年儿童的视角描绘祖国的大好河山，让孩子们倾诉心声，唤起对祖国和大自然的热爱。接到任务后，张文刚他们想象着祖国一片片的田野，那么壮阔，那么美丽。先是管桦一气呵成写好了歌词：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碧绿的河水流过无边的稻田。这些意象勾勒出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从自然美景切入，然后引入工人的辛勤劳作，展现了人类活动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以及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与守护。这充满画面感的文字一下子触动了张文刚的心，不久旋律就从他的心底流淌了出来，很快曲子就谱好了。张文刚还为这首歌曲安排了3个声部组合，我们的田野节奏舒缓，曲调优美，其艺术魅力经久不衰，深受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的喜爱，也给予了一代代儿童们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此后张文刚和管桦的合作也愈发密切，接连创作了几10首童歌。在音乐生涯当中，张文刚接连3次当选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同时担任中国音乐家协会机关刊物《人民音乐》的编委。1984年，65岁的张文刚童心不泯，担任全国唯一的儿童音乐杂志《儿童音乐》的主编。1989年7月18日，中央乐团、中国音乐创作委员会、儿童音乐学会在北京音乐厅联合举办了一场张文刚作曲50周年合唱作品音乐会，演出如预料一样获得了成功。在现场，张文刚深情地说：惭愧，人活了70岁，曲写了50年，但在宏大瑰丽的音乐宇宙当中，我增添的只是一点宇宙尘，细小而稀少，实在是微不足道。今天能将其中一部分集中起来演出，我是激动的。随后带着喜悦的心情

带着对家乡北海的眷恋，张文刚携夫人王克芬一同踏上了返乡之路，在当地举行了张文刚作曲50周年座谈会。从北海回到北京后，张文刚在医院检查，发现已进入胃癌晚期，只得住院治疗。令人敬佩的是，病入膏肓的张文刚此时还惦记着儿童音乐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坚持为两本儿童歌曲集作序。他说，只要呼吸不停，我就要为社会主义祖国的繁荣富强，为祖国的花朵、孩子们的茁壮成长而歌唱。1990年5月21日，人民音乐家张文刚走完了71年的人生历程，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这位人民音乐家就像我们的田野歌词末尾所描述的雄鹰一样，飞去了祖国的上空，守卫着这片辽阔美丽的土地。斯人已逝，而我们的田野却越来越丰茂美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绿金。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
1: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FM 91.7，长海之声。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闪耀着作为一颗螺丝钉的光辉，他们是一个有为的团队，一支善战的队伍，传承着之所以优秀的企业基因。他们在传递正能量，在行业内打造长海品牌，赋能生态海岛建设。他们是海岛的优秀儿女，是提供北纬39度卓越海洋食品的服务商。请听 FM 91.7，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海岛印记。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印记，我是主持人于洋。今天的海岛印记，首先讲述我国最奢侈的县城，人们乘坐飞机出门的故事。一案释法识破免费午餐的骗局。本期的海岛印记讲述临清共专固守本色的故事。好了，下面我们就开讲今天的海岛印记。如果你住在海岛上要去大连，不一定必须坐船，你还有别的选择，那就是乘坐飞机。在中国有这样一座特殊的机场，机场建在海岛上，飞机往返于岛内和岛外，服务于岛上的居民，这就是长海机场。长海机场位于长海县大长山岛东南杨家村，机场三面环海，距县镇区9公里，距长海客运码头10公里，归属大连州水子国际机场集团对其进行全权管理。长海机场于1988年11月通航，当时对于一个县城来说，实在是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它也是中国第一家县级民用机场。在中国广阔的土地上，小和大往往都能找到极端。长海机场自通航以来，在民航史上创造了多个行业之最。长海机场是货真价实的全国最小的民用机场。有多小呢？整个机场一共就2个停机位，只有一条800米长的跑道。跑道虽短，但这能让飞机飞上天。长海机场是航线最少的机场，航线只有一条，就是直飞长海与大连之间。长海机场也是航线距离最短的机场，空中航线距离约为110公里。长海机场还是航线单程航行时间最短的机场，单程航时仅需28分钟，是真真切切的袖珍版的迷你机场。长海机场虽小，但是五脏俱全，通信、导航、气象、安检等各个基本驻航和安全保障设施一应俱全。负责承运的运12型飞机，一个航班的载客量只有18人。如果赶上不是旅游旺季，有时仅有1名乘客，真的是享受包机的奢侈待遇。

0: 长海居民乘坐飞机出门真的是很时尚。继2025年1月13号大连东港至獐子岛航线直升机载客试飞，大连国际机场至长海机场航线直升机载客试飞后，3月30号大连开通的第三条鹿岛直升机观光运输航线东港至长海县海洋岛的航线举行首航仪式，并载客试飞成功。大连至海洋岛跨海航线单程仅需45分钟，途中可纵览长山群岛的绝美海岸线，成为了现如今海岛居民和游客进出海岛的交通新选择。
1: 学法、守法、用法，提升全民法治素养，以案示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海岛印记》，一案为鉴，守法在心，宣传防诈骗，共作反诈明白人。最近以免费鸡蛋为诱饵对老年人实施诈骗的案例时常出现，在辽西的一个村庄里，骗子们就用7天的时间引诱百余名老人受骗上当。凡是准时参加活动者可免费领取鸡蛋10个。辽西的一个村庄里，一群陌生人向当地老人们发放这张传单，很快老人们纷纷来到了活动现场。活动的前2天，老人们确实免费领取到了鸡蛋等礼品，后面几天活动的福利政策不断的扩大，一开始的交钱换高档产品，结束后将钱全数返回为诱饵，刺激更多的老人带钱到现场。然而到了第7天，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当现场的老人们纷纷交了少则100元多则4000元后，五名工作人员便以回去取礼品为由，匆匆收拾物品驾车离开了现场，直到天黑也没有回来。此时老人们才发现自己被骗了。除了免费的领鸡蛋，骗子们还有各式各样的手段诱骗老年人入坑，比如免费领菜、免费聚餐等等。这里我们也提示老年人防骗指南，一是天上不会掉馅饼，不要贪图小恩小惠；二是不轻信陌生人的来电，尤其是电话中要你转账汇款，务必要多方核实；三是妥善保管个人的信息，不将资料泄露给陌生人。
1: 以案示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唱响纪检监察主旋律，传播长海反腐正风好声音。
0: 这里是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于洋，欢迎继续收听《海岛印记》。早在1957年，考古人员在发掘明朝万历皇帝的寝陵定陵过程中发现，陵墓所用的青砖历经500余年依然不蚀不减，叩击有金石声。这些刻有林青字样的青砖正是出自明朝永乐初年自山东林青烧制的贡砖。其实早年皇城的多数宫殿使用的贡砖大多来自林青，其制若金石的品质就来自工匠精神，固守本色。下面就一起聆听林青贡砖的故事。
2: 林青的砖，北京的城，紫禁城上有林青。
3: 这句耳熟能详的民谣承载了太多的历史记忆。林青贡砖因运河漕运而兴，因其质地坚硬、经久耐用，成为修建宫殿城墙用砖。明清两朝遂征城砖100万，御河秋水流涓涓，竹炉运砖如丝连，是运送贡砖繁荣景象的真实写照。一抔土，一块泥，要经过怎样的修炼才能成为可堪重任的共富之砧呢？

0: 其一，源于临清贡砖用料讲究。贡砖的烧制要选用当地特有的莲花土，这种红白黄相间的莲花土，土质细腻无杂质，砂粘相适宜。用它烧出的砖敲之有声，断之无孔，坚硬着实，不减不蚀。其二，源于严苛的制作工艺。古窑中柴草生火，火候宜然，土受火精，若金银融化之极然，泥胚于烈火中获得新生。这仅仅是贡砖制作中的一个工序，却要烧制近30天。贡砖制作工艺十分复杂精细，选土、碎土、邓泥等18道工序一道也不能少，时辰、火候、天气的把握都得格外注意，否则烧出来的砖质量就不合格。其三，源于严密的监督追溯体系。临清贡砖虽历经数百年，但砖身上的字仍清晰可见。
1: 据志书记载和考古发现，临清贡砖烧造过程当中啊，需要盖上戳印，戳印的内容包括时间年代、窑户、作头、匠人等信息，实现了源头监管、责任到人。
0: 选材纯净，工序严谨，监督有效，铸就了临清贡砖的卓异品格。守正固本，饱经风霜而不崩，岁月流金，久经考验而不移。
2: 好的，崇尚优秀人品，传递世间正能量，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廉洁故事，扬清风正气。本期来自海岛的印记就是这些，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柔美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3: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4: 侯君集男扮女装，下了瓦岗山之后，在隋营的营外捉住了隋军的一个少总，他把这少总捆了一个四马倒穿蹄，逮了起来往肩膀头一背，走，背着他就回了瓦岗山了。回到瓦岗山之后，他直接来到元帅府，到元帅府直接够奔大堂。现在这个元帅府的大堂上，罗成、秦琼、徐茂公、魏征以及有关的几位将官正在这研究如何攻打长蛇阵呢。侯爷进来，咣，把这人往地一扔。启禀元帅，末将侯君集奉命下山，捉得一个随军少总，特来到此交令。他这一说话，众人一回头，这目光全集中到侯君集身上。捉住那个人，大伙儿并没太注意，为什么呀？因为他们一看侯君集呀，这打扮太特殊了。一瞅这位男不男女不女，在那儿打扮的像那土地奶奶一样，在那儿挺身一站，罗成一看忍不住都笑了。我说侯哥哥，您这是干什么啊？干什么？这逢强制取，欲弱活擒呐！你不是让我捉他一个随军的将领吗？我没捉着将领，捉了这么一个士卒。哎，我看多少啊，这个小头头，他小头头也管事啊，我要不这么打扮，你说这他能跟我来吗？我这就扮作诱饵引他上钩，知道吗？这鱼还真让我给钓来了。侯哥哥，您可真有点智谋，没别的，您是不是先把这衣裳先换换装？不用不用，看看这行不行吧，不行的话我再下去接着再来一个。

0: 好吧，给他绑上，先松开。侯军吉过来，把这被捆的这位绳子解开，这脚给放下来了，两臂倒剪没给松开，相反倒紧了紧。高廉，看没有？这是我们元帅，这是我们代理元帅，这是我们军师，名字不能告诉你们啊。将领，这个小子已经吓得浑身力抖，体如筛糠啊！小人给元帅们见礼。罗成在上面往下看了看这个人，你在随营之中官居何职？
1: 小人是前营左哨的少总。
0: 叫什么名字？
1: 小人姓陈，我叫陈忠。
0: 侯军吉在旁边一听，嘿，还陈忠的，我提了你屁精，小子。告诉你啊，问什么话说什么话啊，不兴撒谎。你要敢撒一句谎，我们这山上可有个规矩，有飞行就给你动了刑了。知道什么刑吗？活扒皮，弄个刀从脑门这拉个口，从上面往下扒，整个扒过来，然后翻过来再给你贴上。知道这什么滋味啊？
1: 啊，是是，我有什么说什么，您放心，我有的没的我都说。
0: 别他妈有的没的都说，有的再说，没的别说。
1: 哎，好好，这位都吓迷糊了，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罗成忠，我问你，现在你们随营之中，你们的杨林他现在何处？
1: 啊啊，你问我们杨王爷，我们杨王爷最近领着我们操演长蛇阵，这两天长蛇阵都已经操演好了，我们杨王他在那个蛇尾那个地方，领着他的四位太保，他在那个蛇尾。
0: 哦，他在蛇尾。我问你，镇守镇中，镇在镇胆位置的人是谁呀？
1: 啊，那个我就是那个是杨王请来的一个那个什么，他这个老朋友。说是冀州隐士，武林一绝，叫双枪丁艳平，是丁老英雄。
0: 侯军吉在旁边一听，什么丁老英雄
1: 啊？对对，那老丁头。
0: 罗成说，我再问你，你这长蛇镇的镇头是什么人
1: 啊？镇头是那个大太保二太保啊？不对，大太保二太保他那不是镇头，他那叫镇眼，说是蛇的两个眼睛。那个镇头呢是那个九省花刀帅魏文通，不对，那个魏文通他不是头，他是那个蛇信，就是那蛇信那个镇头啊。对了，我想起来了，今天我在那儿就等着迎接我们的阵头，我们的阵头今天就到。我听说是泰山王杨林特意请的，是在北平府的镇边北平王，叫罗毅，罗子言。
0: 啊！罗成一听到这儿，当时机灵一下子。罗成心想：怎么的？把我爹请来了？我爹在阵头啊，这事可麻烦了。我爹要镇守长蛇阵的阵头，那我怎么打这长蛇阵呢？罗成但是马上把这个情绪又平静下来，心想当着这个人不能露出这种异样神态。哦，你说的这个罗毅他到了没到？
1: 我听说已经到了，是今天我就在那准备着迎接这位镇头首领到呢。我们看说一半会儿还到不了，说在中军帐在那喝酒呢，所以我就溜溜达达出来了。这不出来了，我就碰上这位了。我碰上这位，我就把他当女的了，我就跟他树林里来了，他就把我抓这儿来了，就这么回事儿。
0: 嗯，你说的可都是实话吗？
1: 小人不敢有半句谎言，要有半句谎言，你就把我脑袋砍下来。
0: 好，侯大哥，把他押下去。
2: 哎，啊，走吧，
1: 一滴子
2: 走。
1: 哎，推推搡搡就出了这帅堂了。出来帅堂之后，侯军纪到外边一拍他肩膀，啪，
0: 小子，你跟我来这个啊？刚才在元帅面前你说的全都是谎话。噌，侯军纪把刀瞪出来，一摁他脖子，跪下。今天我就在这儿宰了你！一抓他的头发，刀往脖子一带，他这刀刚想往前推，这小子像。

0: 我说的全是实话呀，我没有半句谎言。
1: 胡说，都是实话吗？你再给我重说一遍啊！振伟是谁？
0: 杨林。
1: 振南是谁？
0: 丁艳萍。
1: 枕头是谁？
0: 是北平的罗毅，还郑岩，那个卢芳、雪亮，还有魏文通。
1: 走！
2: 侯军吉把这个人押往后边，命军卒把他看守。侯军吉自己到后边去换装去了，他得恢复自己的本来面目。这儿帅堂上，罗成、秦琼、魏征、徐茂公以及有关几位大将，听了刚才这随营的将士这一番话，大伙儿可都有点犯难了。罗成说：“我可没有想到，这杨林怎么能把我老爹的给请来，镇守他的镇头，这怎么办呢？要不我们先下山，跟我老爹的见个面，劝他归降瓦岗寨。”徐茂公说：“依你平素对罗老王爷的观察，老人家能不能听我们的话呢？”罗成说：“据我观察，就在这个时候，要想劝我爹投降，我爹根本就不能降。不但说不能降，一看见我爹还得生气。我跟我爹扯谎来的，我说上泰安神州替我娘还愿，烧香去。老爷子一看我怎么烧到瓦岗山上来了，这非跟我急了不可呀。”徐茂公说：“那怎么办呢？要是真打起长蛇阵来，跟老人家两军对垒交锋，要是伤着碰着老人家怎么办？我看现在只有这样，长蛇阵继续要打，对我的老人家另想个办法。”徐茂公说：“我倒有个主意。”徐茂公趴到罗成的耳根台底下：“这么办，你看如何？行，就这样吧。事到如今，只可如此。”好，他们商量完了之后，在这山上又准备了三天，即将要打长蛇阵了。整个山上把人马调齐，犒赏三军，杀猪宰羊，这是一场大战。瓦岗山自建立以来第一次大战役，用现在的话说，得做了一番充分的战前动员。瓦岗山上几万人马，大伙心里边都有准备，知道这回得跟隋军恶战一场。从现在的兵力来说，瓦岗山上的人比隋军要少一些，瓦岗山上只不过是7万多人，那么隋朝的人马下面号称10万之众，也可以说这有以少而胜多。到了这一天要攻打长蛇阵，打长蛇阵选在早晨。为什么要白天打呢？白天打考虑到统带人马排兵布将，居高临下指挥战斗比较方便。当然作为敌人那一方呢，他们也有这个优越条件。罗成想了，只好白天打长蛇阵。这天早晨起来，巨将鼓响，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在帅府堂代理元帅罗成升了帅堂，点兵巨将。中将官两旁边排列，一个个都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盔明甲亮，站立两侧，就等着这位代理元帅派兵了。罗成在正中一坐，往两旁边瞧了瞧。为了显示对这次战争的重视，就连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也坐在罗成的旁边以示关注。罗成站起身来，往两旁边看了看，一报腕：“众位弟兄，今天我罗成代理兵权，要派兵部将攻打杨林的一字长蛇阵，有道是令行禁止，乃兵家之礼。今日攻打长蛇阵，罗成所派之兵，请诸位务必到疆场之上奋勇杀敌，不可后退。罗成是代理兵权，有对与不对之处，请众位弟兄们谅解。不过话又说回来， 今天我们是以公治公，不徇私情。不管有什么事情，不管诸位有什么想法，事后再说。凡是接得我大令者，必须遵令而行。有敢慢待本帅、违令者，定斩不饶。众位将官一声不言语，肃穆的气氛充斥着整个帅堂。罗成伸手先拿起这令箭，秦琼听令。他这第一个先派秦琼，这一派秦琼，这里边可有很大学问。罗成心想，秦琼原来是元帅，我先派他，这元帅都听我的令了，何况你们底下这些将官呢？秦叔宝也知道罗成的用意，秦琼赶紧一转身，在，给你一支大令，你带领着王国党谢英登10000人马去攻打长蛇镇的镇里，会战杨林。表兄，听说你与杨林过去曾经有过父子之情，你们两个人见面之后，你要想方设法缠住杨林，把杨林所部的兵马压在镇里，不让他营救前方，这就是你领令的宗旨。如果杨林的队伍赶到前方来营救蛇中或营救蛇头，你就违背了我的将令。我知道了。啪，令箭接过去了。秦琼站在旁边，罗成伸手又拿起这令箭，王军可听令，在，给你一支将令，你带领着任景思、铁子健10000人马攻打镇头，会战魏文通，一定要把魏文通所部压在镇头，不让他援助镇中。遵令。他又拿起这令箭来，友军拿听令，在，你带领着上怀州丁天庆带领5000人马攻打他的左右阵眼，要咬住大太保罗芳和二太保薛亮。遵令。史德奈、杜叉听令，在，你们两个人带领着北平府来的12家棋牌官，同时再给你1000人马，你杀入阵头去会战我的老人家福尔上来。哎，借了老人家这么办这么办，他要那样的话你就这么样，听见没有？啊，好吧，去吧。遵令。他们两人站下，他又拿起这令箭来，改让翟宏听令，在，你们弟兄二人带领10000人马攻打长蛇镇的左肋。遵令。罗成又拿起这令箭来，金城牛盖、金甲铜环、反虎联名，在，给你们一支将令，你们带领10000人马攻打长蛇镇的右肋。遵令。罗成又拿起这令箭来，徐茂公为征听令。徐茂公一听还有我的事儿呢，赶紧过来，在，三哥大哥，你们两个人就负责在山上保护着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另外让罗世信跟随着魔王保护圣驾，你们就在这瓦岗山的城墙之上官兵料阵，守住山寨。遵令。罗成这令箭左一道右一道都派的差不离了，眼瞅最后就剩2支令了，都派到了，就是没派到单雄信。单雄信在旁边打刚才就运着气呢。单雄信心想，我是五虎上将，攻打长蛇镇本应该重要部位应该派我，为什么不派我呢？单雄信就想起来了，罗成啊，这小伙子你这个心胸太狭窄了，是不是你还记着当年在贾家楼上你我那一点不睦呢？单雄信暗想，不管怎么说，冲着秦二哥的面子我不能说什么，我到底看你把我安排哪，最后你终不能把我撂在这儿吧。 单雄信看罗成派的剩两支令了，罗成伸手把令箭拿起一支来，单通听令。单雄信一撩甲胄来到跟前，在刘哥，你不同一般人，你是瓦岗山上的五虎上将，想当初在绿林之中，你是几路绿林英雄之首啊，所以老兄弟，我对六哥得另眼看待，我得对六哥委以重任。现在攻打长蛇镇几路人马全都派出去了，六哥，我给你这支令箭，给你5000人马，我命令你作为攻打长蛇镇的诸路接应使。诸路接应使就是说派出去这几路人马你都得接应，哪个地方薄弱你去补充，哪个地方不能胜了你去帮忙。这长蛇镇那是20来里地的阵营啊，要想做这诸路接应使，那得两头跑，根本就跑不过来。单雄信听到这儿，他心中暗想，罗成，你小伙子心胸太狭窄了，你好狠毒啊，你给我派这个诸路接应使，分明是要让我故意的违反将令，将来你要问我一个斩罪。但是事到如今，我单通单雄信这个令箭还不能不接，你说我诸路接应，我单雄信喝出我这腔的热血，我就接应他这诸路。想到这里，单雄信走两步到跟前一报案，末将遵命。
3: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4: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快乐购，我是梁晨。那今天节目中啊，有请到的是购物达人多多做客直播间。多多你好。
6: 嗯，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开始之前呢，其实我想问一下陈哥，就小的时候课本里就写说，哎呀，这个新疆的水果特别的好吃。
5: 哎，没错哈，
6: 新疆什么葡萄干啊、哈密瓜呀、
5: 对对对对
6: 对,
5: 对,
6: 对, 对。然后呢，还说呢，新疆的姑娘都特别的美，是吧？
5: 哎呦，真
6: 是、
5: 啊，
6: 就是跟水果一样，又甜又美哈、
5: 嗯。
6: 然后我就想说，那个时候我就有疑问，说你说为什么新疆那个地方的水果哎就那么甜就那么好吃呢？
5: 哎，真是个问题啊。
6: 其实我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它的水土的原因、
5: 嗯、哦，
6: 我们说一方水土养育
5: 一方
6: 人,
5: 一方
6: 人，哎，这句话真的是没说错、
5: 嗯、
6: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新疆，因为新疆本身它是属于一个温带大陆性的一个气候，那这样的一个气候其实有个什么样的特点呢？首先干燥少雨、
5: 嗯、
6: 啊，它很干，然后呢雨又少，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哎在这儿长的这个水果为啥都这么甜、
5: 嗯、
6: 就是因为它能有效地锁住这个水果里边的糖分、
5: 哦、
6: 而且啊新疆这两年来讲对外输出的除了说我们比较熟知的一些水果以外，其实还有一样东西特别特别的火、
5: 嗯、
6: 基本上啊我们就说现在吃它就得吃新疆的、
5: 啊、
6: 是啥呢？大枣、
5: 啊、大枣，
6: 哎，对、
5: 啊、
6: 就跟说咱吃木耳就得吃东北的，然后吃大枣就得是吃新疆的是一样的道理啊、
5: 嗯、
6: 整个在新疆生长的大枣它的经过的这个日照时间是非常长的、
5: 哦、
6: 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日照时间越长，那么这个水果或者说大枣的话它的营养价值就会越高，因为你想想充分经过日照生长的、
5: 哎、
6: 对不对？
5: 对，
6: 那跟我们这种一天可能不到10个小时的日照是完全不一样的、
5: 嗯、
6: 对不对？照着日光浴长大的、
5: 嗯、
6: 我是这么形容它的、啊
5: 哎、是的。
6: 而且呢你会发现哎，新疆的大枣长得都很有特点呢、啊
5: 嗯、
6: 它长得个头它的形状就是跟咱们日常心目中的大枣是不太一样的、
5: 哦、不一样的、啊、
6: 对，我们新疆的大枣呢它的这个个头是还有这个形状是有一点水滴的形状
5: 哦，就是有点椭圆形、哎、下面尖尖的那种感觉
6: 啊，对，它是上面尖、
5: 啊、
6: 下边大，就是上面细然后下边粗，它是一个水滴的形状、
5: 啊啊啊啊、
6: 为什么是这个形状呢？就是因为本身新疆那个地方早晚温差大啊、
5: 嗯、
6: 再加上来说我们刚才说它的整个的一个经过天山雪水的灌溉之后它的营养价值已经非常充分了，香甜软糯呢、
5: 哎、
6: 对吧、
5: 嗯、
6: 但是所以说啊，今天如果你要是喜欢吃大枣的朋友，或者说我建议大家咱们这个大枣嘛本身营养价值很高、
5: 嗯、
6: 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来吃的一个小零食一个小水果了，那今天给您带过来了，而且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上挑，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去选、
5: 哎、
6: 而且还不需要您拿回家之后自己再清洗，直接开袋即食、
5: 哎、
6: 而且对，而且给大家带过来的是我们的大品牌百枣汇品牌的新疆玉枣，玉枣啊、
5: 哎、
6: 首先百枣汇品牌

0: 宗的新疆大蒜，我肯定会去买。为什么？
1: 是
0: 品质摆在这里，对不对？
1: 口感好。
0: 但是今天不需要您说用这么贵的价格了。今天咱们来团购的话，五袋一个套组啊。正常来讲，五袋一个套组的话，您需要花的多少钱？得将近400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五袋五斤，只需要您花到199块钱、
1: 哎，
0: 而且还没完。如果说您手快的话，是我们前5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听众朋友的话，我再免费的加送给大家。不是一袋，
1: 不
0: 是两
1: 袋，那是几袋？
0: 我再送给您一个套组，也就是说199块钱买五袋送五袋，一共是10袋10斤。
1: 想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再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好多朋友可能现在拨电话的时候有点没听清啊。确实，今天前50位的听众朋友的话，我们是199块钱买5斤送5斤，一共是10大袋10大斤的。百枣汇品牌的我们的新疆玉枣给您送到家里边去啊！您听听这个价格，合上这一斤才19.9的价格，19.9，您别说您去买新疆大枣了，您就是说您现在去超市里随便拿一袋啊，而且是那种已经是可能是腌制过的那种，我不知道你吃过那种吗？就糖泡过的那种，已经给你抠过糊的那种
1: 啊，
0: 你
1: 吃过
0: 的那样的可能都要30多块钱一袋，现在
1: 是的，
0: 而且还一袋不可能是一斤装，
1: 对，
0: 而且那样的大枣，我跟大家说，我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去选择？因为它是糖泡过的或糖腌制过。还有就是它原型你是看不到的，你说这个大枣之前好坏您不知道，
1: 表面上你吃的挺甜，但是里边实际上的东西它不令我们会放心，
0: 没错，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咱们吃大枣咱就吃点这种实打实的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非常好吃，肉的乎的鲜的乎的，而且是那种有回弹性的，您可以像撕面包一样撕着吃的，咱们的这个新疆玉枣啊，拿回家之后您先咱们通过可视这个窗口看一下，满意之后您再留下啊，想要订购的话把握这机会，
1: 想要订购的朋友能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我在这里都一一为大家体验过了，确实
0: 是
1: 这个回弹效果非常好，而且一捏胖乎的那种感觉。
0: 对对，我跟你讲，就是没让你吃，为啥呢？因为我就知道你要吃了的话，这节目就得我自己一个人做了。因为这一批的话，就是百枣汇刚刚到货之后，直接就给咱们节目拿过来了。因为是想，一个是说回馈一下大家，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想吃大枣的人特别多。因为你会发现大枣这个东西，它的吃法也很多，很多人会说空嘴吃呗，对吧？看看这个球赛呀、或者说看看这个电视剧啊，是吧？你就停不下来一小零食，而且关键什么呢？你吃这个东西它又营养，对吧？它还没有负担，还好吃，
1: 没有任何负担，
0: 关键还不需要你熟悉，对不对？
1: 对。
0: 还有就是什么呢？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大枣的吃法很多。你比如说咱们平时的时候啊，这个尤其像一些男士朋友来讲，可能平时水果吃的少，那您喝茶喝水的时候，完全就可以拿上咱们2-3颗大枣，把它撕开啊，撕成。像我说这个大枣它是能经得住，它是可以撕得开的那种，你知道吗？撕下来之后，撕成几瓣之后，扔到咱们的茶水里面啊，大枣泡水或煮饭的时候，您可以放在里边2颗。
1: 哦。
0: 然后您揭开电饭锅锅盖的时候，哇塞，真的啊，我试过，就不用多放，就放个3-4颗哦，枣香扑鼻啊，那个整个的屋子里边全都是这个新疆大枣的那种香甜的味道、
1: 哎、
0: 关键是什么呢？能让大家吃的正宗，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说吃什么东西，现在大家不是说差这个价格，我差的是什么？差的是我们能不能买到好的品质，
1: 差的是品质，
0: 对，差的是品质。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把握这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给老爸老妈带上2袋是吧、给同事朋友带上2袋，现在这东西大家都认，一个说哎，一看百枣汇的大品牌，还有是什么呢、是正宗的新疆大枣，都喜欢吃啊，吃的营养，吃的好吃。
1: 想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我们为什么说新疆大枣营养价值高？因为它有超长的日照，它有早晚很大的温差，它有这种干燥少雨的气候，有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够说培育出这么高的营养价值。所以我建议大家，咱们中老年朋友是吧，如果说您要平时有些牙口不太好的，您说您吃不了这个硬的水果，苹果呀梨呀是吧，您吃不了的话，那这回您就可以吃点大枣、软软的是吧，糯糯的，而且很香甜，哎呦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吃起来就像是那种吃撕面包一样那个感觉啊。拿回家之后我们可以放到粥里边，放在米饭里啊，想要吃到这么好吃的大枣，想要吃到不需要您清洗的直接开袋即食的大枣、想要您吃到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玉大枣，那么今天还有就是你想吃到百枣汇品牌的大枣的话，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了。我们今天的话，因为是有50组的备货，
1: 想要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

0: 书听天下。
1: 罗成几路人马全都派完之后，最后把这令箭派到单雄信的头上，命他作为诸路接应使。单雄信明知道这是罗成给他出难题，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令箭还不能不接。单雄信只得说末将遵令。他把令箭接过来之后退在了旁边。罗成把最后这支令箭交到自己身上，说我攻打镇南，诸路人马准备带队出征，等候本帅一声信炮响，人马一起攻打长蛇镇。人马派完了，搁这瓦岗山上，这阵就好像海水离海潮一样，是一阵热闹。瓦岗军一个个是斗志昂扬，意气风发，这些军卒们就准备在这一战之中是击溃隋军。几路人马都准备好了，兵分三路，在这山口上分路而出。人马都下去了，唯独单通、单雄信他没下去。为什么？他这在后边等着，他等诸路人马都下山之后，信炮一响，杀入阵中，和敌军交上风了，然后他这个接应使才能下来。几路人马分头往下走，兵马裂开，山上这一出兵，山下边隋营里边已经得到了信息了，隋营里边已经做好了迎战的准备。这咱单说秦琼、秦叔宝。秦琼跨骑自己黄骠马，手中端着这条造金枪，带领着王八党谢英登一万人马绕路够奔长蛇镇的镇围。这大队由打山上这一下来，那长蛇镇里边就已经得知了信息了。听见山顶上一声信炮响，杀声震耳，杀，几路大军同时冲进长蛇镇。秦琼带着队伍是绕路奔镇尾了。当他来到镇尾的时候，远远看见镇尾处远处大旗招展，旗上一个杨字，知道这正是泰山王杨林所在的阵地。秦琼在马上把大枪一端，吩咐两旁边的瓦岗军队列拉开，排成一字，准备迎战。秦琼知道自己今天的任务主要是得把杨林所部的人马压在阵尾，让他不能援救前方。秦琼在这把阵势拉开了，对面就看杨林的随军迎面而来。这随军也是拉开了阵势，太上王杨林跨下马，手中怀抱囚龙棒。他看看左右两位太保，这两位太保跟进的是杨道明、杨道远、十一太保和十二太保，后边压住阵脚的还有两位太保，是李祥、李吉。杨林可万万没有想到，今天打他阵尾的人是秦琼。当他的战马往前走着走着，一带丝缰，吁！太保儿，看看对面的大旗，是冈山上什么人？杨道明、杨道远两人把大刀一端，往对面一瞧。旗上是一个秦字，启禀父王，这旗上是一个秦字。啊，秦字，难道说是秦琼、秦叔宝吗？谁到呢？十有八九吧。杨林往远处一看，果然见瓦岗军为首一员将官坐在了马上，由于他老眼有点昏花，看不太清楚，你们两个先过去看看他可是秦琼，如若是秦琼，你们两人一定要把他给我活擒过来。父王，还有活擒吗？我也活擒不了，要他的狗命吧。这秦琼把你给坑苦了。嗯，一定要活的。杨道明、杨道远心想，现在他还要活的呢，看来我爹跟秦琼这感情老是断不了。这哥两个一催马，他先上来，两人一带马的丝缰来到阵前。这功夫秦琼一催马也来到阵前，双手一合大枪。哎，对面你是什么人？ 杨道。

名一百大盗。秦琼，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匹夫，连我都不认识了吗？我正是杨道明，十一太保。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杨太保。后面可是泰山王杨林吗？正是老人家。秦琼，今天你居然敢来打这个镇委，看你胆量不小啊。你今天难道说还要跟我的父王交战吗？正是要会会泰山王杨林。二位太保闪开，请杨王上前谈话。哼，闪开，你要胜我的刀我就闪开。杨道明催马上的白手唰就是一刀，这一刀劈下来的秦琼用枪往一架，啪，他这一拨他这个刀，杨道元在后边上来又是一刀。为什么双战一？这哥两个知道要单打独斗不是秦琼的个儿。秦琼在杨林手下那么长时间了，秦琼那武艺如何他们都心里边都有数。这俩一打一个，后边王不挡谢银灯不干了。王不挡一看，哎呀，怎么的，双战一呀、啊、这我得帮助二哥一把呀。谢银灯说，不用，咱们不用上去，我就给他一剑就行。谢银灯人送外号神射将军，谢银灯摘弓抽剑，刃扣搭弦，在马上这样呀呀呀呀，把这弓就拉圆了，瞅着瞄准了那杨道元。这杨道元跟秦琼打在一块，两个人站一个马打盘魂，杀在一起了。他三转两转，他可没注意后边有个射箭的。谢银灯这箭百步穿杨，箭射金千眼，百发百中。但是要不怎么叫神射将军呢？那是指哪射哪。就在这马往这边一绕的功夫，在活动当中射他，这可绝对要高超的技艺。这一箭就正穿在他这耳朵上，耳朵这边占着多点面积，偏射这耳朵，就表示这个准劲儿。砰！这一箭就穿在耳朵上，啪地穿耳朵。杨道元这就一疼，不好，他拨马往前就拜。他拨马往前一拜，杨道明一看，你败了，你败了，我一人能打得了他吗？他赶紧虚砍一刀也往下拜。秦琼并不追，一带丝巾，一端大枪，拿过来。他一喊拿过来，这功夫太上杨林一催风雷暴，这匹马就上来了。杨林马到阵前，双棒一分，面前可是秦琼秦叔跑吗？秦琼一见杨林，把这枪头一低，不错，正是秦琼。杨王别来无恙。秦琼今日到此，敢是与老父交锋。杨王，你我二人既有旧仇又有新恩，可以说是恩仇相加。现在念在你我曾经有一段父子之情的份上，我告诫你几句。杨王，大隋朝的江山已经是完了，如风中之烛，瓦上之霜，不会持久了。你何必尽你自己的力量来维护这个无道昏君杨广呢？听我的话，赶快撤回你的长蛇阵，不然恐怕你死无葬身之处。杨林听到这里，把囚龙棒一横，秦琼，隋朝亡与不亡，你且与孤王交战来看。你觉得你这瓦岗山这一伙人就能把我大隋朝江山给能推翻吗？啊，秦琼，虽然说你我有杀父之仇，但是你投降瓦岗山，孤王并不佩服你。你这瓦岗山上都是些什么人啊？乌合之众，以居之群。秦琼，你们这皇帝是卖耙子。

0: 你们那军师是算卦的，你们那丞相听说是治病的，你们这里边还有些开店的、开饭馆的、当强盗的，就这么一帮人凑在一起，就想推翻我大隋江山吗？真是让孤王可发一笑。杨林芳又仰天长笑，秦琼微微一乐。杨王，您说这话也有道理。是的，我瓦岗山上众位弟兄全都是出身微贱，不过话又说回来，好汉不提当年勇，大将莫论出身低。想当初刘邦出身厅长，樊哙只不过是一屠户，他们怎么样，照样能创立大汉业绩。江山非一人之天下，乃人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就是这些个人，您瞧不起的人怎么样，在夹道沟您不是大败在这些人手里头吗？卖耙子的皇帝您看不起的，但是您却连连失利。照这么说，杨王您连这卖耙子的都不如。好，秦琼，你出言太无理了，看孤王今日活擒于你。说的话，他引天的风雷暴，马往前雷，囚龙棒一摆，一个流星赶月奔着秦琼就打来了。秦琼知道杨林别看这么大岁数了，但是臂力过人。秦琼用枪往我一磕，开砰，枪往我一磕，二马一错动，浑身啪一枪。这是秦琼和杨林第一次交锋，两个人打在了一起。秦琼使出自己的枪招，一巧破千斤。杨林摆开这对囚龙棒，杨林心里边只有一个想法，什么想法？他想把秦琼要活捉。直到如今，他在心底深处还很赞佩秦琼，他觉得秦琼是一个人物，是一个将才，我应该把他收到大隋朝这边来。他现在还这么想呢。两人打来打去，打到二十来个照面，秦琼知道自己此来的目的，我到这儿来并不是跟他论输赢分上下的，主要是我把他这部人马的压住。他跟杨林打的时候，两旁边那隋军和瓦岗军可已经交战了，这队伍就打在了一起了，这就咔嚓踢了，枪刀乱碰，战马嘶鸣，杀的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这一场恶战打着打着，秦琼忽然虚刺一枪，拨马往前就败。王伯党谢英登没有秦琼的命令不能援助他，他一看秦琼拨马败了，这哥俩跟着也在后边败，他们往下这一败，杨林指挥队伍飞奔追。随军拉成一线奔着瓦岗军就追来了，刚追出来不远，在杨林的身后那两位太保李吉李祥催马撵上来，来到杨林的马前，父王不好，前边阵头和阵中已经打起来了，您得快点往那边援救。杨林已经带住四将，吁，他左揪尖一领镫一拨马，这马就回来了。他囚龙棒一摆，指挥随军杀。往哪儿杀呀？往前面杀。这随军呼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奔前面兜过来了。当这随军不追瓦岗军往回来的时候，秦琼在马上回头一看，不追了。秦琼一拨马，指挥着瓦岗军追。这瓦岗军又回来了，不但回来了，秦琼在没下山之前已经告诉他所部的兵马都带着弓箭。这弓箭什么时候用？就这时候用。在后边往前边追，一个个全都摘弓抽箭，刃口搭弦，啪啪啪啪啪啪啪射这随军。随军一看怎么的，我们不追你们了，你们还追我们，在后边还射我们，这怎么办？他们赶紧拨回头来，又拨打凋零。这功夫杨林把马往后面一裸追。杨林心想，怎么缠着我呀？哦，我追你你就跑，我往下追你们还跟着追我，这怎么能行？杨林带队伍又回来了，秦琼领着这队伍就跟杨林在这就拉开了距了。你追我就跑，你往前面营救，我在后面就追。在这个地方就把杨林所部的人马就给牵制住这儿了。这儿那么打着，前边阵头呢，大刀王玄王君可带领着人影司铁子健正会战魏文通。 这九省花刀帅魏文通果然是名不虚传，号称花刀帅，刀法玄妙。他跟王玄、王君可两个人征战一起，正是势均力敌。这两口大刀像雪片一样，唰，马雷马王是刀光闪闪。隋军和瓦岗军也打在了一起。王君可和魏文通可以说是不分上下。这个功夫，有人跑到阵头里边禀报阵头的阵主，谁呀？北平王罗毅。这罗毅怎么来了呢？罗毅比罗成到这儿是只差一天，因为罗成前脚走之后，杨林随后就给罗毅去了一封信。杨林呢，跟罗毅、丁彦平他们等人曾经作为隋朝的开国五老拜过把兄弟，但是直到如今为止，罗毅可不知道秦琼的父亲死在杨林的棒下。杨林给他去信，大致就这么个意思，说我要摆一座长蛇阵，征剿瓦岗山这伙匪徒。现在呢，我准备把丁彦平请来，你呢也来，我们年纪都大了，桑榆晚年，咱们再来一次疆场相会。说罗毅一看到这封信，心想帮个忙吧，自己带着十几名亲随骑着马就随后来了。但他可不知道罗成先他一步已经到了瓦岗山了。罗毅到这之后就被杨林安排到阵头把守长蛇阵的这蛇头。这功夫有人一报告罗毅，说九省花刀帅魏文通跟山上一个姓王的王君可杀在一起，不分输赢胜败。罗毅心想，他来打阵，这阵头不能让他攻破，我得想法把这王君可捉住，不然的话就得要他的命，吩咐人来给我备马抬枪。这老头子多少年不打仗，有人给牵过马来。罗毅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班鞍刃等乘华坐骑，手中一端这个亮银虎头枪。这老头子一部花白的虚髯，六十多岁，但是精神还不减当年。他催马直奔阵前，他想着要帮着魏文通来会战王君可。老头心想，今天我倚老卖老，让他们看看我的罗家枪。他自觉的就凭他自己的招数完全可以战胜瓦岗山这回的草寇。当他催马往前来的时候，还没等见着王君可，斜刺里有一手人马就冲上来了。谁呀？大肚子天王史德奈，还金眼雕杜叉，后边带着北平府十二家旗牌官。史德奈领着队伍下来之后，开始并没有参战，他正准备啊找一个机会冲入阵头去找罗毅去呢。没等他去找，他一看老爷子罗毅骑着马已经出来了。史德奈一看到时候了，史德奈手中一摆这拍帕木，骑马就上来。他这个兵器特别显眼，拍帕木挺大，是大木拍子，上面都是大钉子，钉子尖朝外，老远举着像个大牌子一样。这个玩意儿得是有力量的人能使，没力量的人使不了。史德奈举这个拍帕木在马上往这一来，罗毅在马上端枪一瞧，嗯，罗毅当时就愣了。罗毅心想，乱军中举拍帕木的人怎么有点像史德奈啊？临近一看，真是史德奈，金眼雕杜叉也在这儿。再往后边一看，北平府十二家旗牌都在这儿呢。这十二架旗牌后头是瓦岗军，嗯，这怎么回事？史德奈马到跟前，把这拍帕木一横，王爷，你们好，好，史德奈，你们是怎么来的？王爷，我们是骑着马来的，我知道你们怎么到的这儿，你们不是跟着罗成上泰安神州将相去了吗？是啊，我们就上这儿来了。罗成呢？罗成啊，正在瓦岗山上指挥着破长蛇阵呢。罗毅一听，啊！
1: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2: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

0: 感谢。然阴间不远，太上皇主政之时，臣与诵经颇享有作为，不料中途夭折。臣今日想了几件要紧事儿，若陛下答应，臣方敢就职；若陛下不答应，臣只有为止了，哪怕降为流人，也心无所憾。
1: 只要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朕万事准奏。姚青，你心思机敏，当能明白朕的心意。你我其实并无私交，当时你与宋景之所以暗里助朕，正是源于我们皆有正本清源，将国家领上正路的心思。你且起来说话，朕定会答应。
0: 今日就请臣跪奏，若陛下答应，臣定当起身履任。
1: 哼，唉，也罢，你赶紧说吧，千万不可长篇大论，若是跪麻了你的膝盖，也怨不得别人呢。
0: 臣有实事相信。这第一件，垂拱年间，则天皇后开始以郡法严刑御下，此非仁政也。愿陛下今后施政，先存仁恕之道，可以吗？
1: 朕施政诏书中说过，要效贞观故事。太宗皇帝贞观之初施政，就是要严刑峻法，以教化天下为主旨。姚卿，今日所谓拨乱反正，就是要以忠恕治下。朕答应你。
0: 第二件。

0: 自垂拱年间之后，朝廷在西北用兵屡有败绩。有句话叫做内强则外强，臣请求陛下30年之内不追求开疆拓土，可以吗？
1: 可以，贞观之初不求边功，以清静为要，让国家与百姓休养生息。
0: 第三件，过去近亲宠臣触犯了国家法度，常常因为皇帝的开恩而免于处分，臣请陛下今后自亲近之人时严守国家法度，可以吗？
1: 可以，国家法度在朕之上，朕不敢擅专违反。
0: 第四件，则天皇后临朝之时常常用阉人传达诏令，阉人由此成为朝廷的喉舌，臣请求陛下不许阉人干预政事，可以吗？
2: 事实高力士正站在一侧，姚崇口称阉人而不呼宦官，显示其极度厌恶宦官。李隆基抬眼向高力士扫了一眼，沉吟道：
1: 好吧，今后宦官只许内廷侍候，不许干预政事。
2: 宦官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干预政事由来已久，让宦官完全不参与政事其实很难。以李隆基之英明，刚刚授高力士为右监门将军，是为正三品职，由此打破了唐太宗定下的内侍省不至三品以上官员的定制。后来宫廷宦官渐多，且三品以上将军除授日增，肇始于此。
0: 第五件，青年以来皇亲国戚向皇帝供送财物以娶妹，公卿及地方官也依此效法。陛下，这些贡献多是他们额外搜刮而来，由此加重百姓的负担，臣请陛下今后除国家规定的租庸调之外，杜绝其他收取，可以吗？
1: 可以。
0: 第六件，自武士窃取权要，继之为庶人安乐公主、太平公主，又专权用事，使班序荒杂，臣请今后皇亲国戚不得受任台省以上中书官员，凡是协封、代缺、员外等官一概罢免，可以吗？
1: 再好不过，此为朕之夙愿也。姚卿，你主政之后可从此处下手。
0: 第七件，先朝皇帝轻慢大臣，有失横加凌辱，臣请求陛下对大臣以礼相待，可以吗？第八件，中宗朝晏青荣及崔琬等人因直言被害，见官畏惧，不敢正见，臣请求陛下允许今后臣下都可以披逆鳞犯忌讳，以开正见之风，可以吗？
1: 太宗皇帝开正见之风，待臣下以礼，朕记住了。
0: 第九件，则天皇后造福仙寺，中宗造圣善寺，太上皇造金仙玉贞二冠，其耗资何止百万，实为劳民伤财之事，臣请陛下今后不得再见寺冠，可以吗？
1: 朕每次见到这些寺冠心中就感到不安，今后肯定不会再建造了。贞观之初太宗皇帝力促去奢省事，朕此后对奢费一节 当有举措。
0: 第十件，此为最后一件事儿。西汉时，吕禄吕产几乎覆灭汉朝，此后的窦宪梁冀又乱了东汉，如此外戚干政在我朝更甚。臣请求陛下将不许外戚干政，更不允许再出现女主天下的局面，可以吗？
2: 李隆基听完站起身来，边走边说道，
1: 嗯，你这十件事儿皆说到朕的心坎之上。前朝之所以纷乱无比，其根源皆在外戚干政上。好了，姚青，这十件事儿朕都答应，你可起来了，今后就依此施政。
2: 他走到姚崇面前，伸手扶他起来。姚崇毕竟跪了良久，腿上有些酸麻。
0: 谢陛下容臣无礼，臣还有一事不明。臣现在虽为宰相职，然为兵部尚书，偏重军事，如何来施政呢？
1: 人言姚青老而弥辣，看来不假。你先以时事逼朕就范，现在又伸手要权来了啊？姚青放心，朕多次思虑过此事。前朝有宰相七人，如今为四人，所谓人多嘴杂，不宜太多。朕以为有一主一辅，二人就够，你此后可放手施政。朕近来再替你留留心，想办法为你寻来一名辅政之人。
2: 李隆基此话说得非常直接，按其话意，如刘幽求、张悦和魏之谷三人很快就要离开宰臣的位置，姚崇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从而大权独揽。姚崇心内大为感动，再复长跪谢道，
0: 谢陛下恩典，陛下对臣之信任无以复加，臣定肝脑涂地，有死而已。
2: 李隆基将姚崇搀了起来说道，
1: 朕将年号定为开元，即是想开启一代新纪元，只要你我君臣戮力共治，定能遂朕之愿。啊，姚青啊，今日就说到这里，你速去歇息，今后可就仰仗姚青了。
0: 是，谢陛下。
2: 第190集，罢协风关。第二日的讲武如期举行，经过郭乾权、薛讷和谢婉的连夜调教，讲武阵型虽不是十分整齐，毕竟有了大模样。李隆基由于办成了两件大事，心情大为好转，对郭乾权等人并不十分苛责。午时过后，讲武仪式完毕，李隆基等人随便进了一些食物，即起驾返回京城。随后李隆基还是采纳了郭元振的建议，授郭乾权为瀛州大都督，并兼任幽州大都督。至于宋璟，李隆基授其为雍州府刺史，并兼之御史大夫。李隆基与姚崇的这番对话已勾勒出了此后这对君臣施政的大致模样，姚崇的时事要说则是以贞观之治的精髓结合当前的弊端而来，非常符合李隆基的心意。由此可见姚崇事先的筹谋功夫，这十件事儿，皇帝肯定十分乐于答应。李隆基透露出今后将设一主一次两名宰臣的想法，更让姚崇喜出望外，如此就可以大刀阔斧行事，再无掣肘之感。君臣二人明白此后朝中走向，而外人则一时不明。如张悦虽对姚崇拜相感到不舒服， 然心想，姚崇不过为郭元振的替代者，今后在政事堂议事应该偏重于军事，对自己的地位有威胁，尚不足以颠覆。只要自己今后万事留心，如此的格局可以保持一段时间。所谓事在人为，说不定皇帝此后会对姚崇改变看法，那也是不可知的事儿。孰料姚崇为相后第一次上朝，顿时弄得张悦手忙脚乱。这日皇帝临朝之后，姚崇首先执笏出班奏事：
0: 陛下，臣以为欲彰显新元气象，需立刻罢协封官。自太宗皇帝贞观朝立主开科举取士以来，天下能才脱颖而出，遂使大唐昌盛如此。然自从有了协封官，就断了选贤用能之路，更使天下百姓咬牙切齿。
2: 李隆基眼中露出赞许之意，说道：
1: 是啊，此为我朝最大弊端，岂一日不除，则无法再说其他。姚卿，你欲如何罢之呢？
2: 姚崇上来就提协封官之事，让张悦和刘幽求很不舒服，他们皆有同样的心思。你姚崇身为兵部尚书，为何要来管协封官的事儿？二人并排而立，张悦斜目向刘幽求使了个眼色，刘幽求马上就明白了张悦的心思，遂不待姚崇回答，跨前奏道：
3: 陛下，正史堂已就协封官的事议过几回，吏部已将协封官甄别完成，近日之内就要罢掉一批。
2: 崔日用任吏部尚书，也出班奏道：
4: 陛下，协封官共有3253人，此次甄别后罢去2561人。
1: 哼，如此说来，这剩余的692人定是颇有才具了。
4: 刘仆业曾与臣商议过此事，吏部马上进行第二次甄别。
1: 你这第二次甄别之后，大约要到来年才能完成吧？
4: 臣与吏部官员可以昼夜加班，争取在年关前完成。
2: 李隆基起身在台上缓缓走了数步，说道：
1: 一个十分简单的事，让你们弄得愈发复杂起来，有必要搞什么甄别吗？他们不走朝廷全选程序，却花钱托门子，由此获得朝廷俸禄，就是不该。你们正式堂就不要管这个事儿了。姚卿，此事由你主持，由你督促吏部，自今日始将全部协封官罢黜。
0: 臣奉旨。
2: 张悦明于历史，知道在此时不宜再出言反对。刘幽求却不然，眼见姚崇狗拿耗子管了自己分内之事，心中就有些不忿，忍不住奏道：
3: 陛下，臣以为协封官历时已久，尤其在京中其内里关系盘根错节，眼下国家稍安，不宜轻易起信，似以稳妥为要。
2: 魏之谷也出班奏道：
5: 陛下，刘仆业所言甚有道理，当时协封官大闹吏部衙门的事有历历在目，千万不可生乱。
2: 李隆基听到刘幽求口中说出起信二字，心中不由大怒，心想皇帝办事何为起信。他本来想当庭斥责，转而又平静下来，轻轻复归座上，目视姚崇微笑道：
1: 姚卿啊，朕已让你主持此事，你以为刘大人和魏大人说的有理吗？
0: 撤退协封官为得民心之举，措施愈严厉，则天下民心愈向往陛下。臣有一情，只要陛下允可，则三日内 此事就可风平浪静。
1: 你说，
0: 治除乱象，需用重典。臣请陛下暂借龙武军甲士200人，并附带200根大棒。只要这些邪风官敢来闹事，来一个打一个，来两个打一双。3日之后，他们自然清静。
2: 闻听姚崇使用如此狠招，坐下群臣皆暗地里倒吸一口凉气。姚崇为官多年，向来端庄谨慎，只知道他内心算计颇为缜密，何曾有过如此简单粗暴的行为。然瞧着眼前之事，皇帝刚刚启用姚崇，已然万分信任，若出声反对，只是自讨没趣，遂各缄其口。李隆基微笑道：
1: 好啊，朕准了。王毛仲，你从龙武军中挑选200精壮之士，由你亲带。你这几日什么事都不用干，跟随姚青身后即可。
6: 是。
2: 协风官虽在京中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关系，然辨其根源，无非因请托韦氏、安乐公主及太平公主等人而来。景龙二年，协风官大闹吏部衙门，其根源在于太平公主妄图插手朝政，因而暗中指使张俭及邱立德等人聚众闹事，以向皇帝哥哥李旦施压。如今太平公主已死，这些邪风官的后台皆已消失，其气焰也随之大幅收敛。
7: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8: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9: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10: 哎呀，多多又来了。
9: 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啊，这个季节必吃的一道美味的这个菜肴，就是来自于我们舟山的纯野生带鱼。那今天呢，不是说把带鱼送到您家，而是把已经制作好的、非常非常地道的，而且非常非常鲜美的，不需要您亲自动手的，来自于我们正宗的舟山的带鱼罐头，直接送到大家面前、开罐即食。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提到广信其实都不陌生，
10: 老品牌，
9: 真的是咱们国家的老品牌了、真的是咱们老百姓能够信得过的品牌，
10: 对，
9: 放心吃，吃好产品。而且他们家的这个品质不仅在咱们国内非常的火爆，你想这两年已经是属于全球经济了，对不对、真的是远销欧美各个国家啊，能让外国人吃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带鱼也吃得好吃、吃的品质过硬，那就是广信给大家带过来的、那再一个来讲的话，罐头尤其是鱼罐头，大家可能怕吃到什么样的呢？怕吃到那种泥的，
10: 对，
9: 就是就感觉好像打开之后是一坨肉，
10: 里边是啥玩
9: 意儿，也不知道是什么肉啊、反正还有就是就不知道是吃不吃那种各种添加的，对不对、甚至于说是吃起来那种哎呀味道，你说鱼味嘛可能没吃到，但是那种各种添加剂、调料剂、乱七八糟的那种这种工业的味道，
10: 科技鱼很猴
9: 的味道、对不对？那大家所担心的所有顾虑，今天在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当中全都不用担心了，
10: 都打消顾虑了。
9: 必须的，首先第一点，来自于舟山的，你说这个季节啊，就正好是吃带鱼的时候，对不对？舟山的带鱼那简直了，就甚至于说可以是成为舟山的名牌了啊！那今天来讲，每一口都来自于舟山的带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它是能够进行寸段的这个掐头去尾、除内脏、寸段鱼、寸段鱼的制作。打开之后，你能看到完整的鱼身在里边保存。吃的是啥？是不是舟山的带鱼？你一口就能抿出来。第三点，没有任何的这种豆啊菜啊的配方、就是纯带鱼，
10: 纯鱼
9: 在里面吃的过瘾。对了、你挖下去这一勺或者一筷子一夹下去就是鱼， 没有其他的东西啊，这才是真正的能让大家吃到这个放心的啊。
10: 对对对。
9: 除此之外，今天给大家选择的也是男女老少都皆宜的一个口味，叫做五香味儿。
10: 哎，对，
9: 你说
10: 五香味好。
9: 对呀、啊，你说这个肠胃不太好，都不能吃辣的，五香完全没问题。
10: 哎，对。
9: 你说那我喜欢吃辣的，那更没问题了。
10: 你
9: 在里边
10: 放点
9: 儿。对呀、啊，撒点辣椒油啊，是不是？
10: 嗯。
9: 或者这个带点这个小这个泰椒，煮点这个小汤啊，
10: 嗯、
9: 都可以。
10: 但是它要是辣的，你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
9: 对呀、啊，就咱没法除辣，但是咱们可以加辣。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没有防腐剂的添加，
1: 啊、没有防腐剂。
0: 对，它采用的是说，我们把这个在舟山啊，直接把这个带鱼捕捞上岸之后，采用的这个急速的冷鲜处理，也就是一下子就从这个捕捞到入罐到制作到成品，它是不超过6个小时的，
1: 啊、
0: 所以说它能够把鱼的鲜美全部锁住，而且真空包装，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些细菌呐、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污染、
1: 嗯，
0: 然后还不需要防腐剂的添加。你是家里边小孩啊、
1: 嗯、
0: 老人呐、啊、都能吃，
1: 那这太放心了。
0: 甚至于说这个口味啊，这个五香的口味真的是名厨调味，一口真的是能让大家吃到非常好吃的带鱼的味道。
1: 反正咱们是自己做不出这味
0: 儿。那确实是、
1: 啊、
0: 这个确实是。那今天我们广信的带鱼罐头今天相当于是首品首发，大家都了解多多啊，首品首发那必须是价格必须是最优惠的时候。今天这个价格绝对是让大家非常非常超值的价格。正常来说这一罐啊，这一罐的话呢是150克正常的标准的罐头的这个包装哈。
1: 嗯、
0: 这一罐市面上也要卖到9块9、哦、啊，或者12块9，有时候打折可能9块9。
1: 你说这还是便宜的呢，我这昨天刚去完超市、
0: 啊、
1: 那10多块钱的那都算便宜的。
0: 是不是、
1: 嗯、
0: 但是你像广信嘛，毕竟是咱们的老品牌了啊，真的是说价格来说本身它市面上卖的价格就比较合适了。
1: 嗯、
0: 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让大家更是合适。
1: 更是合适。
0: 正常来说它就是只有这种就是节假日打折的时候才会卖到9块9一罐的。
1: 嗯、
0: 那么10罐啊就是99，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正常来说的话，今天我们让大家拿回家的是30罐的一个套组。
1: 30罐。
0: 整30罐的一个套组。那么大家想、嗯、正常30罐您去买得将近300块的价格了。
1: 嗯。
0: 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带回家。
1: 你没说错。
0: 我没有说错。
1: 199带来的是30罐。
0: 对的，因为大家要知道本身鱼罐头的利润就非常非常低，尤其像是很多厂家为了增加这个利润，他可能加一些豆啊，加一些菜呀、啊。
1: 咱这还没豆的，
0: 咱这还没有的。
1: 啊、
0: 然后正常来说，9块9一罐的市面价格就已经非常非常合适了。但是咱们今天合下来能折到6块6的价格，您就想吧，一罐舟山的带鱼罐头、
1: 嗯，
0: 满满的都是带鱼，没有任何杂七杂八的、
1: 嗯，
0: 而且是我们广信大品牌的，所以说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呦，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6块钱吃带鱼，
0: 而且是舟山的带鱼啊！
1: 哎、
0: 大家一必须要明确的是，打开之后你就看到里边寸段的鱼身、
1: 嗯、
0: 蒜瓣的鱼肉，甚至说里面的鱼骨，因为它有它特殊的这个加工的工艺嘛，
1: 嗯嗯
0: 就是鱼骨鱼刺都可以入口，就是都能吃，都不会说卡到你的嗓子呀，很硬啊，因为人家做的已经非常的软烂了。
1: 嗯，
0: 这个真的是在我们自己家里是做不到的。
1: 嗯，
0: 你想早上起来，现在这么天这么冷。
1: 冷，
0: 对不对？早上起来可能天还没亮呢，是谁愿意做饭呢？都不愿意。但是一口唤醒你每一天最美好的早晨，就是咱们这一口带鱼。为什么、
1: 嗯、
0: 因为你直接早上的时候你直接盛上一碗热腾腾的粥，对不对、
1: 嗯、
0: 你把咱们这个罐头开一罐直接浇在咱们这白粥上、
1: 嗯、
0: 哎呦，不出2秒钟这个鱼肉啊和这个粥啊热气腾腾的这个味道一融合一散发，你满个屋子里都是这个五香带鱼的味道，就这个带鱼的这个鲜香的这个味道，
1: 这马上睡意就没有了，食欲就上来
0: 了。而且你吃一口，你想你吃的是带鱼粥啊、
1: 嗯、
0: 这哪个早餐店能给你做得了这成本，你说是不是、
1: 嗯、没有没有。
0: 但是你在家就非常方便，2秒钟就可以完成一道美味美食，当然前提是电饭锅给咱们做好了哈、
1: 嗯啊、对对对，
0: 当然了真的咱也不需要什么时间呢，所以说想订购今天啊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共是30罐一个大套组，总重量我看有朋友问说总重量多少，你这三十罐是听着挺多的哈、
1: 嗯、
0: 那总重量多少，总重量您听听9斤，
1: 哎呦
0: 整9斤的带鱼啊，而且是舟山带鱼，能够让您直接带回家，而且是做好的带鱼，
1: 嗯，
0: 不用您自己处理的。您想自己现在在外边点到带鱼菜，那能有个1斤2斤的，那才那得多少钱了，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今天您9斤带回家，30罐只需要199元，合上这一罐6块6，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对，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199元，30罐，总重量9斤，合上这一罐才6块6的价格，不到7块钱，
1: 嗯嗯、
0: 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做到不拿其他东西压秤，不糊弄老百姓，这一点上。

0: 来说，我觉得广信就值得咱们支持，
1: 良心品牌、
0: 啊、真的是良心品牌、
1: 嗯、
0: 再一个今天是不辣的口味，大家绝对可以放心啊，一点都不辣啊，就是五香的味道，而且没有防腐剂的添加，总重量9斤一共30罐，只需要199元。那我今天到场的话大概是200批左右，但我现在看已经100多肯定出去了，
1: 对对对，
0: 所以想要订购的话啊，把握住机会，只要您还能打进电话的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力度，想订购把握住机会，
1: 嗯，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4: 第191集，谁为辅相？姚崇此次主持罢协封官之事，首先请李隆基签署了罢官诏书，并将之明发天下。此后又嘱托王毛仲在吏部衙门前安排200龙武甲士站立，这些甲士皆手持大棒，煞气凛凛。事情非常奇怪，罢官诏书下发后，京城衙署中再也见不到昔日协封官的身影，他们不但乖乖回家，也不敢有

0: 旨。陛下此次决议罢官，这些人在朝中没有倚仗之人，不免气馁，事儿就好办了。臣当日在殿上当堂说出此法，朝会散后，这些人已从各个渠道知悉，知道这次是认真的，没人敢来说三道四，就有了今日的结果。
1: 你在顷刻之间就办妥了张悦他们三个月都办不成的事，足见朕此次拜相甚为妥当。姚卿，以张悦未知古之能，为何就不能遂了朕的心意？
0: 此次罢协风官之后，陛下需跟进整治吏事，臣替陛下想过了，现在已近年关，到了考绩官员的时候。过往官员考绩流于形式，此次一定要整改前弊。
1: 好，此事还是得由你来办。
0: 名不正则言不顺。那日朝堂之上，张悦与刘幽求对臣插手吏部之事不以为然，陛下应该知道。
2: 李隆基微微一笑，伸手从案几上抽出几道奏章递给姚崇说道，
1: 这里有御史大夫赵彦昭数人的奏章，你瞧一瞧吧。
2: 姚崇接过一看，见奏章中弹劾的人正是自己，内容大致一样，主要引用圣人的仁恕道理，将姚崇的大棒之策驳得一钱不值，劝诫皇帝不可任由这种流毒荼毒天下，应对姚崇进行惩罚。姚崇读罢笑了笑说道，
0: 人间万象，任何事都会有人说三道四，随他去吧。
1: 你认识赵彦昭吗？
0: 臣听说过此人，然并不相熟。
1: 朕上次授你为同州刺史时，此人也上坛章，说你在深州时不理政务，整日里游赏淫乐，你们莫非有些夙愿吗？
0: 陛下，赵彦昭身后定有人指使，妄图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些言官在清明政治下忧国忧民，心底无私，敢于犯言直谏，对国家大有益处。然到了乱世之时，他们心底往往有私，就沦为利益攸关者手中的工具，就成了打手。当然，言官本人也可因此获益。
1: 如此说来，定是有人不想你出山为相，因而指使。也罢，朕要治一治这个赵彦昭之罪。
0: 陛下不可，陛下那日答应臣导人征谏，若经赵彦昭治罪，岂不是堵塞言路？清者自清，浊者自浊，随他去吧。只要今后政治清明，这些言官定会以魏征为楷模，不敢再有偏差。
1: 好，你心宽如此，朕心甚慰。
0: 其实不欲臣出山者，莫非陛下不知吗？
2: 李隆基笑笑，不做正面回答，转为其他。
1: 朕这几日想了想，眼下的朝中重臣或有大功在身，或者私心颇重，不宜抚清。按说宋景最为合适，然大理寺正在办一件事儿，是他的亲戚，恐怕他要因此受累，连雍州刺史都干不成了。朕准备改授其为广州都督。
2: 姚崇知道这件事。

0: 事儿，也就不再追问。皇帝既然说时下的重臣皆不宜为相，显然已将张悦、刘幽求和魏之谷排除在外，那么皇帝心仪何人呢？李隆基继续说道，
1: 朕近日倒是瞧中了一个，此人现任门下省侍郎，名为卢怀慎，你与他相熟吗？
2: 臣知道此人，然未有交往。听说此人清俭不营产业，所得禄赐多散于故人亲戚，家中妻子贫寒如故。当初他到东都赴任，其奉身之具只有一布囊而已。
1: 朕看中这个卢怀慎，非是看中他清俭，当然人若清俭，则是此人心底无私，由此处置政务之时无欲无求，颇为公允。朕以为卢怀慎为人谨慎，不争权夺利，唯思踏实办事而已。他若与卿相配，大政方针由你定之，细务由卢怀慎来办，你们倒是相得益彰。
2: 大政方针自由陛下来定，臣等实为办事之人。
1: 哼，邀请今后不许太谦，譬如选相之事，当然由朕定夺，至于其他事嘛，就由相者办理。自从有了国君与官吏如宝塔一样层层治理，逐级之事非常分明，若皇帝事必躬亲，那岂不是要累死了？姚青放心，朕用人不疑，你今后可放手施为。
0: 姚崇默默不语，心想自己倒可以放手来干，但现在名不正言不顺，如何来干？李隆基似乎猜透了姚崇的心思，说道，
1: 姚青啊，朕总觉得这个赵彦昭与张悦大有干系，朕知道张悦虽未明言，但其最怕朕拜你为相。当初他游说王居来劝说朕，建议受你为
3: 和伤害你，因为伤害你他付出的代价最小，会获得更大的利益，这确实是真相。小人畏威不畏德，社会就是这么现实与残酷。当你没有价值时，就算你温柔的像只猫，别人也会嫌弃你掉毛。人性如此，不会因为你爱他而爱你，只会因为你优秀而爱你。狼温顺是在不饿的时候，蛇安静是在寒冷的时候。人在乎你是因为你有利用价值，当一碗水端不平的时候，只有牺牲那个善良的人才能风平浪静。一旦最善良的人不愿意再牺牲了，就会被扣上不和谐的帽子，明明自己揣着私心，却苛求别人大度。本性善良的人都比较晚熟，并且是被猎人催熟的，后来虽然开窍了，但仍然善良与赤诚，不断寻找同类，最后变成一个孤独的人。所以
4: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FM91.7，长海之声。
5: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和你在一起。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妈，今天咱吃什么呀？
2: 热菜呀、啊，是香菜肉丝儿、芹菜香干、白菜豆腐炖粉条。
3: 难不成还有凉菜？
2: 必须有啊！你看这摘下来的香菜根、芹菜根、白菜帮，刚好够给你们爷俩做个大拌菜，菜名就叫菜根香。
1: 妈，你这也太节俭、太会过了吧！
2: 不浪费，我的心里才叫一个舒坦。
3: 这样好，不糟蹋东西。儿子，去把花盆里的小葱摘一把，我也做一个小葱拌豆腐。
1: 太多了吃不了，省省，下顿再做吧。
2: 开饭啦！儿子，这份是你的，那盘是你爸的，我都分好了。
1: 来喽！
2: 从舌尖到心间，勤俭持家每一天。
4: 古往今来，一代又一代的文人骚客，清尊对月，诗兴大发，或赏月写景，或借月抒情，或托月言志，留下了大量的赏月诗篇。那么，古人赏月拜月的风俗从何而来？作为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历代文人墨客为中秋写下了哪些著名的诗句呢？古人为何把中秋圆月视为团圆的象征？他们是如何畅想天宫的美景的？除了抒情，古人又是如何通过明月以诗言志的呢？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古典诗词中的中秋情怀。

中秋节的来历，一般认为起源于上古时代，普及于汉代，定型于唐朝初年，盛行于宋朝以后。关于月亮，有许多动人的神话传说，如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玉兔捣药等等。这些传说为诗人的创作提供了丰富而生动的素材。中国古典诗歌当中，吟咏月亮或借月抒怀的名篇佳作也绵延不绝。唐宋两代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辉煌时期，诗意高度发展，各种题材纷纷进入诗歌。但是由于唐宋两代时代氛围的不同和诗人思想情怀的差异，同样是吟咏中秋佳节，唐人中秋诗呈现出一种情感饱满、名利玲珑之美，而宋代中秋诗则呈现出一种偏重理智、深沉凝重之美。也由此可见唐宋诗歌艺术特质的分野。作为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历代文人墨客以中秋为题，写下了大量多姿多彩、脍炙人口的诗篇。中秋节最盛行的活动是赏月、拜月。唐代诗人王建在《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一诗里写道：“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入谁家。”意思是说，中秋的月亮照射在庭院当中，地上好像铺上了一层霜雪那样白，树上的鸦雀停止了聒噪，进入了梦乡。夜深了，清冷的清露悄悄地打湿了庭中的桂花。今夜明月当空，人们都在赏月，不知那茫茫的秋思落在哪一家人的心上呢？这首诗意境非常优美，诗人运用形象的语言、丰美的想象，渲染了中秋望月的特定的环境氛围，把人们带进一个月明人远、思深情长的意境，使人浮想联翩。宋人

中秋诗写道：浩魄当空宝尽生，云间仙籁寂无声，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圆渠千里明，狡兔空从弦外落，妖麻休向眼前生，灵察米曰同携手，更待银河彻底清。这首诗把传说与想象交织一体，句句不离圆月，句句表现中秋，向人们呈现出了一幅中秋月夜的清光丽景画。唐诗宋词的名篇当中不乏咏月佳句，杜甫的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等诗句都流传千古。不过最脍炙人口的应属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诗人用神来之笔描绘了皓月当空，怀人千里，神思旷远的意境，把自己一世独立意绪和往昔神话传说融合一起，在月的阴晴圆缺当中融进了浓厚的哲学意味，是一首自然与社会高度契合的感怀之作，历来公认为中秋诗作中的千古绝唱。除了《水调歌头》之外，苏轼还写出了多首与中秋有关的作品，《中秋月》是其中的代表作。暮云收尽一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中秋月一诗记述的是诗人与其胞弟苏辙久别重逢，共赏中秋月的赏心乐事，同时也抒发了相聚后不久又得分手的哀伤与感慨。世事无定，有相逢就有别离，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会珍惜。说到这里，人们为什么要赏月拜月呢？这与民间的许多神话故事有关。唐代徐坚所撰综合性类书《初学记·隐淮南子》一书说，后羿的妻子嫦娥进入月宫后变成了蟾蜍，屈原在《天问》中也有月宫蟾蜍之说，因此人们也将月宫称为蟾宫。到了汉代，传说月中又增添了一只玉兔，那是嫦娥奔月时从人间带走的唯一动物。近代文学家傅玄想象更丰富，他在《拟天问》中说：月中何有，白兔捣药。这就是给玉兔安排了专门干捣药的活儿。淮南子又说：月中有桂树，这又添了一物。到了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天池》竟演绎出一个吴刚在月宫砍树的故事，让月宫中有了一位非常勤劳的人。这些故事丰富了人们的想象，诱发了人们的情感。每年中秋时分，月亮里的桂树和月兔隐约可见，朦朦胧胧的残缺之美让人不可抗拒地遐想着，月宫里很美吗？月宫里真的住着一位漂亮的嫦娥姑娘吗？还有千年桂花的幽香，玲珑白兔的乖巧，琼楼玉宇的华贵，这哪一样不引诱着凡人神往的思绪呢？于是诗人们张开了想象的翅膀。诗仙李白有一首《把酒问月》堪称这一诗当中的代表作：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皎如飞镜临丹阙，绿烟灭尽清辉发，但见萧从海上来，宁知小巷
人间木，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的嫦娥与李白对嫦娥和玉兔的想象有几分的相似。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在他们的想象当中，月宫虽然美妙，但生活却是寂冷的。所以李白发问，孤独的嫦娥有谁与之为邻呢？李商隐则猜想，升仙后的嫦娥肯定是后悔的。这二里一问一答，虽然隔着时空，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把人们引向神奇的境界。明代诗人边贡有首名为《嫦娥》的诗，承接了二里的想象。月宫清冷桂团团，岁岁花开只自攀。共在人间说天上，不知天上一人间。那圆圆的月宫，冷冷的桂树，岁岁花开，循环往复，孤寂有谁知呢？多少年来，古人把圆月视为团圆的象征，把中秋节称为团圆节，常常用月亮的圆缺形容人间的悲欢离合。尤其是那些客居他乡的游子，仰望着玉盆般的明月，自然会联想到家人团聚。诗圣杜甫在《月夜忆舍弟》中写道：树谷断人行，秋边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地皆分散，无家问死生。身处战乱之中，信息闭塞，思乡念亲之情溢于言表。唐代诗人殷文圭的《八月十五夜》中说：万里无云尽九州，最团圆夜是中秋。晚衣冰彩拂不落，遍地水光明月流。华月影寒青露长，海门风急白潮头。因君照我担心事，减得愁人一夕愁。观月减愁，观月消愁，也算是诗人作诗的一种自我安慰。从古至今，月亮最能拨动游子的离情别怀。皎洁美丽的圆月一直是蕴藉深广的情感具象，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墨客们痴情般望月，或望出浪漫的诗情渴望，或望出惆怅的泪水，或望出海角天涯的思念，或望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情意缠绵。这方面的诗作颇具典型的当推诗仙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千百年来引起无数游子的共鸣，而李白的那首《月下独酌》更是意境悠然：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这里虽然只有他一人独酌，却把明月当成了友人，邀明月下来一起饮酒，唤出月影人三者，表现了一种由孤独到不孤独，由不孤独到孤独，再由孤独到不孤独的复杂感情。那个最后扑江邀月而死的传说虽然大不可信，但凭借这种幻想，这种迷醉，也足以说明李白对赏月拜月确实雅兴十足，乐此不疲。诗人思绪的翅膀当然不会仅仅止于赏月，更想自己变作鸟儿飞入太空，亲自上天去查看一番。李贺有一首《梦天》，写的就是天上的景象：老兔寒蝉泣
天色，云罗半开碧斜白，玉轮亚路湿团光，鸾佩相逢桂香木，黄尘清水三山下，耕遍千年如走马，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李贺是中唐的诗坛奇才，被称为诗鬼。他一生抑郁不得志，只活了27岁，但他的诗歌却是唐诗中一座巍峨峻拔的奇峰。这首诗中的悲凉情调是发自内心的自然流露，生不逢时，人间无望，便幻想飞上天去一解这惆怅之情。可是天宫的景象真的就很美妙吗？显然李贺这首诗当中所想象的天宫并非完美，在灰暗的天色中哭泣的老兔寒蝉，惨白的光芒斜照着半壁月宫，反衬着天宫的绮丽，玉桂的清香给人以凄冷悲凉的感觉。于是他亮出了观点，人间的千年万载，在天上只是走马的瞬间，而在空中俯瞰人世，那广袤大地不过是几缕尘烟，浩瀚大海只是天仙的杯中之水，生命是何等的渺小。这最后四句才是这首诗真正的绝唱。李贺的才智之奇就在于，他虽然没有飞天升空的经验，但凭着非凡的大胆想象，让思绪飞升到冲天云霄，感觉自己已经成为天宫的一员，在九霄云外遥望人间，这种想象力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古人中秋赏月诗除了多用于抒情，还时常用于言志。明代广东才子伦文旭进京赶考，与湖广名士柳先开并列榜首，为确定谁才是状元，主考官请皇帝亲自面试。当时恰逢中秋之夜，皇帝就让两人以明月为题作诗。柳先开首先写道：读尽天下九州赋，吟通海内五湖诗，月中丹桂连根拔，不许旁人折半枝。这首诗运用了蟾宫折桂的典故，表示状元非自己莫属。伦文旭随后写道：潜心奋志上天台，瞥见嫦娥把桂栽，偶见广寒宫未闭，故将明月抱回来。将明月抱回了家，显然后一首比前一首的气魄更大，想象力更丰富，意境也更优美。皇帝连连说好，于是钦定伦文旭为状元。借中秋月咏诗言志，不能不说宋代著名爱国诗人辛弃疾的词《太常饮健康中秋夜》为吕书前赋：一轮秋影转金波，飞尽又重磨，把酒问横娥，披白发欺人奈何，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濯去桂婆娑，人道是清光更多。这首词是他在自己力主抗金、反对妥协投降的主张得不到采纳，自己又得不到重用的情况下写的。词中巧妙地运用神话传说，以寄托自己的理想和情怀，表现自己内心的愤懑愁思，表达对故国家园的迎面，并利用神话传说直接强烈地显示了自己有扫清朝廷一切投降势力，把光明带给人民的报国理想和坚定信念。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曾经照过古人的明月，在高高的天无私地照耀着人间，看着人的生命一代代流水般更替。然而不管是古人

是惊人，在相距千百年的不同时空抬头仰望，看到的却是同样的一轮明月。千百年来，明月俯视着人间灯火阑珊，看尽了人间离合悲欢，却总是沉默不语，隐隐缺缺，淡然流年。不同的是，人的心境与思绪，或赞赏，或相思，或感叹，或抒怀，于是就有了一首首传颂千古的中秋赏月诗，见证着人世间的悲欢离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原作者于永军、中方，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中间位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发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把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2: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
11: 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12: OK, let's go.
13: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今天我们的畅游海岛带着大家来到牧场獐子岛。獐子岛呢，是一个有着辉煌发展历史的文化重镇，它连续四次荣膺全国文明乡镇称号。这里的海洋牧场被世界海洋管理委员会 MSC 认证为虾夷扇贝渔场。钓大鱼到獐子岛，是国内外海钓钓友对这里海洋资源的赞美。到獐子岛品尝海鲜与挥竿海钓，已经成为游客们的首选。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一起走进獐子岛，与獐子岛的海共思共鸣。那在我们节目当中，每次提到海参宝宝的家乡啊，它都是跃跃欲试啊，要和大家来介绍。好了，有请海参宝宝来介绍一下獐子岛吧。
14: 獐子岛隶属中国八大群岛之一的长山群岛，历经数十亿年海陆交错变迁，獐子岛本岛、八恋岛、大耗子岛、小耗子岛等四个岛屿，如同四颗璀璨明珠，镶嵌于万千碧波之上。这里山海相映，森林覆盖率超过70%，是天然氧吧。獐子岛陆地面积9.9平方公里，海域面积990平方公里。看看这对比，那我的家乡真的是大海呀，全是水。而且对于我的家乡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句：长海啊，全是宝。
13: 好的，看你这骄傲自豪的劲儿啊，谢谢海参宝宝。
12: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

0: 有漫画里的那种，
1: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2: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1: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3: 走进獐子岛，一座座白墙红瓦的楼房随山就势地掩映于青山绿水之间，人海相依。昔日的海上大寨獐子岛，如今已经连续四次荣膺全国文明乡镇称号，淳朴的渔家文化在这里生根绵延，千年吟唱。保护生态，实现可持续有质量增长，已经成为獐子岛的生存法则。关于獐子岛的海洋资源保护以及它的海钓活动，我们有请政协长海县委员会原副主席、词曲名家赵振胜赵老师给我们大家来聊一聊。
4: 为了让獐子岛海洋用场的水质更洁净，岛上人呢不养家禽，连垃圾都外运，你说它的水质能不好吗？它的鱼类、贝类资源能不丰富吗？其实钓大鱼到獐子岛，它不是个广告，是钓鱼参赛者们叫出来的。獐子岛的海啊，一年四季都可以钓大鱼。就在这个季节，这个时候，你到獐子岛上去看看，岛上夜鸿国响，海里偶烟细浪，钓艇穿梭海上，耗子渔歌欢唱。这是一片兴旺的景象，不会写词的人也能随口溜出几句词行。
3: 好的，感谢赵老师的分享。那刚才赵老师说到了顺口就能溜出诗几行啊，那么咱们呢就来一首诗：碧海绿树和风暖，临水游钓天地间，鱼虾舞浪狂秋坤，鱼满盛宴愿飘香。那獐子岛海域海水达到国家一类海水水质标准，这里的海洋牧场被 MSC 世界海洋管理委员会认证为虾夷扇贝渔场。所以呢，在獐子岛，你也许不相信野生的海珍食材离你的味蕾只有一分钟的距离。在獐子岛海洋牧场，虾夷贝可以直接生吃，剔去内脏只吃贝柱，纯自然环境生长的底波虾夷贝没有任何腥味，倒是有一点点水果的甜香。吃生的鲍鱼还有海螺，脆生生的，到时候您到这个地方啊，吃上一口真正的生鲜，保准您会一边吃一边赞不绝口，眼睛啊会盯着刚刚采捕上来的硕大海胆，剥去内脏，橘黄色的海胆肉质无需调料，入口那叫一个鲜。幸运的话，在海上你还会看到小须鲸和江豚，书写你与这片海的有缘之旅。獐子岛呢也素有天然鱼仓的美誉。
0: 哎，就是
3: 哎，你看我们的海参宝宝啊，还是有话要说，那你来说吧。
0: 让我给大家来介绍介绍獐子岛。獐子岛曾有着棒打獐子瓢舀鱼的历史，近年来獐子岛突破了渔业主导全镇产业的思维定势，全力打造蓝色海洋休闲渔业，拓展国际海钓产业基地建设，完成了鹰嘴石风景区，完成了鹰嘴石风景区、沙包环海公园等一批旅游配套工程，开辟了20000亩专属钓场，投放了大型人工鱼礁，改造了海底世界。钓大鱼到獐子岛，这里凭借着海洋牧场丰富的渔业资源，被钓鱼发烧友誉为海钓天堂。无论是专业钓鱼爱好者还是普通青海游客，都能在这里体验到满满的收获感。海参宝宝，我是自然状况、人文、历史和新闻通吃。
3: 哎，还真是啊。那谢谢我们棒棒的海参宝宝。那刚才海参宝宝提到了这个海钓啊，那关于海钓的记录哈、啊，说这里是海钓天堂，有数据为证。我们有请长海县文旅局市场推广科的周建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5: 在獐子岛的渔礁区，单人一天，大约可钓得100多斤左右的黑鱼和黄鱼，最高的记录是单人一天钓了300斤的黑鱼和黄鱼，单船记录是6个人。

0: 一天钓了800余斤的黑鱼和黄鱼。
1: 好的，谢谢周健啊。那今日的獐子岛呢，以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为依托，以国际级海钓赛事为亮点，以休闲渔业为支撑，以体育旅游为抓手，立志打造中国第一个国际海钓小镇，使之成为国内外知名的高端体育旅游目的地。那如果说您是一位钓鱼爱好者，那么獐子岛一定是您海钓的必打卡之处。好了，关于獐子岛，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说这么多。海钓的畅快，生吃海鲜的那股鲜溜劲儿，还得您亲自上岛去体验。更多关于海岛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接着唠。
2: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3: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4: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3: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5: 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方。
7: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清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7: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坦赞铁路是一条贯穿东非和中南非的交通大干线，它东起坦桑尼亚首都达雷斯萨拉姆，中经坦桑尼亚的南部和西南部地区，而后进入赞比亚的北方省，在卡皮里姆波西与赞比亚原有铁路线接轨，全长1860公里。援建坦赞铁路是中国政府20世纪60年代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这条铁路为非洲国家打破种族隔离制度封锁，推进民族独立和解放发挥了巨大作用，被非洲人民称为自由之路、友谊之路。那么面对当时来自南非的封锁，坦赞两国为什么把希望从西方转向中国？中国在当时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又为什么要援建这条耗资巨大的铁路？在设计过程中，本来亲密无间的坦赞两国又为何出现了分歧？从开工到竣工，短短6年时间，中国又是怎样完成这条友谊之路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非友谊的丰碑——坦赞铁路。20世纪60年代前期，坦桑尼亚和邻国赞比亚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中相继独立，他们急需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以稳固新生政权。然而南非白人当局实行种族歧视政策，对坦赞两国实行经济和交通封锁，致使坦桑尼亚的咖啡、赞比亚的铜无法从南非运输与出口，给两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当时坦桑尼亚总统尼莱尔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多次向美国、英国

西德及另外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求援，希望能够资助他们修建一条国际铁路，把南部非洲的主要城市连贯起来，成为南北交通运输的大动脉。可是他们得到的却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冷嘲热讽，一些美国人甚至断言，要在原始森林里开辟出一条路来修建成铁路

播电台等一批项目。中国政府全部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尼勒尔总统以激动的心情注视着这一切，确信中国对外经援的八项原则绝非虚假的宣传。随后，尼勒尔计划亲自访华，与中国领导人商讨援建坦赞铁路的可行性。1964年12月29日，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何英突然被坦桑尼亚第二副总统卡瓦瓦约见。会谈中，卡瓦瓦提出尼勒尔总统希望能够尽快访问中国。回到使馆后，何英立即把这一重要信息报告给外交部。很快，国内发来指示，欢迎尼勒尔总统访华。1965年1月8日，何英向尼勒尔总统转达了中国领导人的欢迎之意，随即先行回国准备接待工作。何英在回国面见周恩来总理时，周恩来问他，中国是否应该帮助修建坦赞铁路？何英表示，战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特别是在60年代席卷了整个非洲大陆。这些国家由于长期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压榨，政治上虽然获得了独立，但经济极为困难，很需要支持和帮助。目前，修建这条铁路已成为坦赞两国的迫切愿望，从战略高度考虑，有必要援建。周总理同意何英的建议，认为坦赞处在非洲反对南部白人种族主义的最前沿，帮助他们克服困难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随后，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任方毅被召到总理办公室，周恩来直截了当地问道，方毅同志，你在越南战后经济恢复期担任总顾问时，曾帮助他们突击抢修恢复铁路交通，你对铁路建设还是有经验的。坦赞铁路大约1800多公里，你认为我们有没有可能帮助他们修建这条铁路？方毅的回答也同样直截了当，这条铁路就按国内的建设费用来说，少说也得10几亿人民币，如果铁路设备全部由我们提供，那10几个亿也打不住。像我们这样一个刚刚摆脱经济暂时困难的国家，一下子拿出这么大数字的财力去援外，恐怕国力难以支撑。用这样大的财力去援建一条铁路，不如用这笔钱去援建一些中小型项目，可以帮助许多非洲国家建设几十个乃至上百个厂矿、场馆、商场。周恩来点了点头，你说的也有道理，一下子拿出几个亿、10几个亿来搞援外，确实超出了我们的国力。可如果不是一下子，而是分为几年，一点一点拿出来，比如7年、8年、10年，你觉得怎么样？我想那时我们的国力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况且坦赞铁路不会马上动工，这个问题还比较复杂。看到方毅的态度仍然犹豫，周恩来又进一步谈了自己的看法。坦赞铁路对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来说，不仅具有经济上的意义，更重要的是还具有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意义。这两个姐妹国家还被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包围着，他们共同认识到，没有周围国家的独立解放，就不会有他们自己真正的独立解放。总之，坦赞铁路一定要修，至于由谁来修，可以是中国，也可以是其他国家，而由我们出面修的话，可能对世界震动更大。方毅此时的态度有所转变，他向周总理表示，我同意你这种说法，如果中国同意修建，肯定会引起西方一些国家的恐慌，他们有可能被迫接受承建任务，也许是一个国家，也许是几个国家共同承担，这样尼勒尔总统和卡翁达总统手中就掌握了一张王牌，他们就可以在西方国家提出附加条件或漫天要价时打出中国这张牌。周恩来特别强调，这不是开玩笑，也不是一种政治游戏，关键问题是中国必须真心实意地同意帮助修建，不能说说而已。世界上所有国家都知道，我国是一个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

们还需要别人的帮助，而需要得到帮助的人却要解囊帮助别人，这不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为朋友两肋插刀吗？人世间穷人帮穷人是出于真心实意，不会有什么企图，被帮助者会受惠不忘。富人帮穷人即使没有企图，也会使人感到是恩赐或施舍，被帮助者不会受之坦然。人与人之间是这样，国与国之间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如你方才所说，与其援助一个庞大的项目，不如援助若干中小项目，那样所造成的影响会更大。其实不然，坦赞铁路所造成的影响是无法估计的，也不是若干中小项目所可比拟的。当然，我们不会利用坦赞铁路来沽名钓誉或是追名逐利，我们援助了他们，也就是援助我们自己。方毅终于理解了周恩来这种大局观念，说道：总理，不管有什么困难，我们也要帮助修建坦赞铁路。最终，周总理在经过与陈毅副总理、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任方毅、铁道部长吕正操等人的讨论，并经毛泽东同意后，决定援建坦赞铁路。1965年2月，尼雷尔总统首次访华，受到了隆重友好的接待。在会谈中，尼雷尔总统提出请中国援建坦赞铁路的要求，刘少奇立即表示坦桑尼亚境内路段可以先定下来，待派专家组考察后再商定实施方案。赞比亚境内路段方面，如果卡翁达总统同样提出援建要求，也将照此办理。随后，毛泽东在会晤尼雷尔总统时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更坚定了对方的信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很快便获悉了中国将援建坦赞铁路坦境路段的消息，他们自己不愿意援建，却又害怕中国的影响深入非洲。正如周恩来所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攻击中国、攻击尼雷尔总统的同时，又做出要援建坦赞铁路的姿态。1965年6月，周恩来回访坦桑尼亚，在与尼雷尔总统会谈时，周恩来坦诚地表示，他不相信西方国家真有诚意，但如果他们果真能修，中国将乐见其成。如果他们提出苛刻条件，尼雷尔总统可以用中国援建的条件同他们斗争。如果他们只喊不修，那么中国照修；如果他们中途停修，中国则接着修。为配合尼雷尔总统的斗争，中国会尽快派出考察组赴坦桑尼亚考察。这一席话体现了一切为朋友着想的高尚精神，使尼雷尔总统甚为感动。1965年6月下旬，英联邦会议在伦敦举行，英国在会议期间开展了攻击中国、攻击尼雷尔、拉拢卡翁达的活动。美国也派特使赴伦敦协助，力图阻止中国援建坦赞铁路。英国首相和加拿大总理议定由两国的三家公司联合出资，组建英加联合考察组，对坦赞铁路进行考察。考察组于1966年8月提出了考察报告，认为修建这条铁路是可行的、经济的，但最后却无人愿意承建。与此同时，美国提出帮助坦赞两国修建大北公路的建议，这条公路实际上是对原有一条劣质公路的翻修，线路与坦赞铁路大体相同。意大利则提出援建一条由坦桑尼亚首都至赞比亚产铜区的输油管。西方国家搞这两个项目的目的很清楚，就是想挤掉坦赞铁路。坦赞两国总统接受美意两国的建议，但认为这两个项目不能替代坦赞铁路。卡翁达总统由于还不了解中国，仍寄希望于非洲发展银行和英国、法国、日本的私人公司，但这些希望都一一落空。最终，卡翁达总统于1967年6月下旬亲自访华求援。当谈到坦赞铁路时，周恩来坦诚地说，我们考虑这条铁路时是把坦桑尼亚和赞比亚连在一起考虑的，不然那不就半途而废了吗？只要两国总统下定决心，我们愿意承担对这条铁路的投资。卡翁达被周恩来的真诚所打动，表示我不可能要求更多了。3个月后，中、坦、赞三国代表

1970年7月12日，在坦赞铁路即将动工前夕，三国政府举行了第四次会谈。这次会谈中，坦赞两国政府代表团之间发生了分歧，双方争执的焦点是坦赞铁路修成后，火车将采用何种方式制动，也就是刹车问题。坦方代表希望采取较为先进的空气制动方式，而赞方代表则坚持采用自己比较熟悉的真空制动方式。两种制动方式只不过在刹车前的预留距离和制动性能方面略有差别而已。这个问题看起来不大，却使会谈陷入了僵局，两国都无法说服对方接受自己的方案。中方代表立即把情况向周恩来做了汇报，周总理了解事情的原委后，决定同时满足两国代表的要求。周恩来还向我方人员解释说，不错，两国的关系现在是极为友好的，是亲如兄弟的。可是即使是异母同胞的亲兄弟亲姐妹，尚有不和之时，何况是亲如兄弟的两个国家。要兼顾两方，办法只有一个，即在火车上同时安装两种可以自由切换的制动装置。由于这种设想在国际上尚无先例，铁道部有关人员表现出了为难的神色。周恩来安慰道，你们把这个课题交给群众，讲明这是毛主席亲自批准援建的坦赞铁路遇到的难题，请他们帮助解决，我相信他们一定能够解决。果然如总理所料，铁道部把这个课题交给了北京二期机车厂。在二期机车厂车辆工厂技术人员的努力下，很快就发明了一种可以在两种制动方式间自由切换的制动装置。坦桑境内可以用空气制动，赞比亚境内可以改成真空制动。僵局终于打开了，于是在1971年三国会谈纪要中就有这么一条内容，根据坦赞铁路运营需要，三国政府代表团一致同意机车全部设置空气和真空两种制动，客车全部设置空气制动。

1970年10月26日和28日，坦赞铁路工程分别在起点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和终点赞比亚的卡皮里姆波西举行了开工典礼。坦赞铁路开工前，周恩来总理曾提出计划6年，希望能够缩短的要求。此后的几年中，这个口号一直激励着在非洲施工的工程人员们。经过艰苦奋斗，工程技术人员最终用了5年08个月完成了这项浩大的援外工程。修建坦赞铁路的工程十分艰巨，那里的地形极其复杂，有平原、丘陵、山岳、原始森林，还有河流和沼泽地。施工人员冒着酷暑和暴雨，风餐露宿，发扬了大无畏的精神。在施工过程中，还不时遇到豺狼虎豹、毒蛇猛兽的侵袭，加上疟疾、黄热病、霍乱病的威胁，广大工程技术人员时刻面临着死亡的挑战，此中付出的甘苦，却是不能外人能够体会的。然而，在如此艰难的局面下，中国仍然提前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坦赞铁路的援建工作。这条铁路从1968年开始勘探设计，1970年10月正式开工，到1975年6月全部完成铺轨任务，1976年7月14日正式投入营运。中国政府和人民为这条铁路的修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提供了高达4亿美元的无息贷款，动员了国内绝大多数省份参加，还选派了5万多人次的工程技术人员前往修建，其中有69名优秀的中华儿女长眠在

里马扎罗山下，在坦桑尼亚的达雷斯萨拉姆和赞比亚的努比卡各有一处中国专家公墓，这里常年着为修建坦赞铁路而牺牲的中国专家们。在坦赞铁路建设的六年中，中国政府为这条铁路配备了液力传动机车102台、客车100辆、货车2100辆、机车车辆修理厂2座、主要设备6000余台、各种生产办公家具9000件，大到机车修理厂，小到检票家，都为坦赞铁路配齐了。此外，中国还专门设立了学校，为坦赞两国培训学生。当中方把这条铁路移交给坦赞两国时，车上的工作人员全部是当地人。坦赞铁路的成功修建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许多非洲国家正是由此开始真正了解中国政府和人民，视中国政府和人民为可信赖的朋友。这为我国顺利开展与非洲各国间的交往和经贸合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坦赞铁路已经在非洲大陆上运行了近50年，它已经成为中非人民

0: 曾经他们的样子是海水江崖飞禽走兽，他们是遥不可及的帝王华服。曾经他们的样子是花鸟鱼虫春夏秋冬，他们是我们奶奶的奶奶的围裙。苏绣、蜀绣、湘绣、粤绣、京绣、羌绣，曾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却常常隔着展柜看他们。
1: 来杯咖啡，我有储值卡。
2: 哇，你这个卡的图案真漂亮。
0: 精绣的吉祥图案飞上了你的咖啡储值卡。
3: 师傅，帮我把这个好看的绣片缝到 T 恤上。
0: 羌绣变成我牛仔裤 T 恤衫的口袋纹样，将传统审美融入时尚生活，只有在使用中传承才有。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开卷有声，
5: 这段话献给低谷中的你。今天分享的是活下去的理由。一生中与你相处时间最长的就是你自己，如果连你自己都不重视自己的感受，那真的不会再有人站在你身边。

0: 你一定要相信，人生真的会突然变好。可能是一个瞬间的决定，一个不经意的转角，或者某个人的出现，就彻底改变了你。所以不要因为眼下的低谷就怀疑人生，也别对未来失望。你要好好吃饭睡觉，收拾房间，研究自己喜欢的事情。你若盛开，清风自来；心若浮沉，浅笑安然。当你拥有明媚张扬、向上生命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生活的每一个瞬间，都有无数众生默默托举你向上走。你要相信，在你心里住着一个金光灿灿的你，那个人爱你，想要你赢、获胜、快乐。用乐观的心态努力走下去吧，好运往往就在一瞬间。
1: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
2: 第四十集，天大亮了，太原府南城门大开，很多人站在城门洞前，看着黄国良率领本部军马开出城去。两名清兵急忙关闭城门。站在城头上的陆光熙转身跑下城头，急急上车，
3: 快回去。
2: 马车一路疾驰，进了山西巡抚衙门。光熙一路小跑到了花厅，对陆中奇说：
3: 爹，黄国良全彪出城了。
4: 啊，你看清了吗？
3: 哎呀，他连新娶的太太也让马车拉着出了城，自动车也出去了，看样子知道他们会在河东长期驻防，儿子亲眼所见。
4: 那么阎锡山呢？
3: 阎锡山那边来人说，阎彪统的疝气又犯了，骑不了马，下午要是能走就全彪出城。
2: 陆中奇说，
4: 黄国良来人要求在城外领取弹药，你觉得我们应该答应他吗？
2: 光熙说，
3: 阎锡山的人马还没有出城，我觉得他也没有疝气，他就是想看一看黄国良兵马出城后，爹是不是会如约发给他们枪弹。下面的话儿子不敢说。
2: 陆中奇说，
4: 阎锡山会因为我不发放武器给黄国良，悍然率兵在本城起事，他就不怕本官在城内掌管的八千绿营吗？
2: 光熙说，
3: 自从爹带着儿子去阎锡山兵营劳军，阎锡山就成了惊弓之鸟，这两天爹让山西将军诺敏动员绿营全城戒严，更强化了紧张气氛，万一阎锡山判断错了，和黄国良里应外合，儿子担心局面不可收拾啊。
2: 陆中奇说，
4: 你真的认为我应当给黄国良部发放枪弹吗？
3: 哎，这样做当然有危险，爹，但是至少能表明您的心迹，让阎锡山平静，如果他还没有下决心造反，就可能照着原先的承诺率本彪人马移防河东。
2: 陆中奇迟疑半晌，才慢慢回头。
4: 我今天感觉特别不好，可是你也有道理，爹一向信奉两句话，宁可鬼附人，不可人附鬼，我不辜负这些鬼，可他们若辜负了我，山西就完了，我们一家老小也完了。
3: 爹，就是阎皇真要反，但只要想办法把他们哄出城，咱把城门一关，靠城中八千绿营守着，这样能控制太原府，守住了太原府就能稳住山西大局。儿子觉得他们这次不能在太原城中起事，以后就不会起事了。
4: 那就赌一把，下令城外军火库发部分枪弹给黄部，无论如何先让阎锡山部出城最要紧。
2: 光熙松了口气，
3: 爹圣明。
2: 他转身

0: 迈步走出。阎锡山的禁闭室里，巧姑突然回头开口：“
1: 乔印记。”
0: 印记和莲花同时睁开眼睛，就听巧姑说道：“
1: 乔东家是不是还记得九岁那年除夕在临江渡口认识的小姑娘的名字？”
0: 印记心中似有雷声隆隆滚过，不觉激动答道：“
2: 当然，她叫阿莲。”
1: 那这个叫阿莲的小姑娘要是活着，今年多大了？
2: 她比我小两岁，今年应当25岁了。
1: 你不要问我怎么知道阿莲的，就告诉我那年除夕你和她之间发生了什么事。
0: 莲花急忙打断巧姑：“
1: 巧姑，你住口！”
0: 应季吃惊地看莲花，又看巧姑：“
2: 啊，巧姑妹子，非常惊讶你会问我刚才这些话。虽然不知道其中的缘故，但是我愿意回答。18年了，我一直都在为这件事苦恼。那个除夕之夜，不，我能记得全是白天的事。可这些年我梦见的却都是夜里的事。”
0: 莲花浑身颤抖，几乎无法自持，但她不愿意回头让应季看见自己的泪眼。
1: 巧姑紧追不舍：“白天怎么样，夜里又怎么样？”
0: 应季心里越来越惊讶：“
2: 啊，白天我们在一起吃饭喝酒打雪仗。”
0: 巧姑发现他的目光中渐渐现出了茫然。
2: 至于夜里，我只模糊地记得他牵着我的手把我从一个遍地冰雪的地方领回到屋里，好像还发生了一件要紧的事，但是什么事我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1: 你是真的想不起来还是故意的？
2: 哎呀，巧姑妹子，你不会像他们一样怀疑我做人的品格吧？
0: 巧姑看莲花一眼，莲花浑身的战栗越来越猛烈，坚持不让自己回头。巧姑又看应季，大胆追问：“
1: 再问你一句话，最后一句。”
0: 莲花突然感觉到了巨大的不安，她大声说：“
1: 行了，
0: 说这些干什么？”“
1: 不，姐，你不要管。现在我们被关在这里，不说些闲话就太无聊了。乔东家，你是不是还记得有一个女子7岁就和你有过婚约，以后她每年都在你第一次见她的地方等着你，一直等到16岁，你却没有去娶她。”
0: 应季心中惊雷阵阵，大声回答：“
2: 乔姑妹子，你在说什么呀？没有，我不记得有过这样的婚约。还有这样的事吗？这话你是从哪儿听到的？”
0: 巧姑不甘心：“
1: 真的没有，还是不记得了？”
0: 应季想了想，认真地说：“
2: 不是没有，是绝对不可能有。”
0: 巧姑不觉回头看一眼莲花，脸上现出失望的神情。莲花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突然开了口：“
1: 不可能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想说，因为两家出身门第不同，就是有这样的婚约也是不可能被履行的？”“
2: 错了，我说不可能是说乔家一诺千金，天下知名，首先对我们比性命还要紧。如果有这件事，就是我忘了，爷爷，我病中的母亲，乔家的掌柜和伙计们也会记得。但是从来没有人说起过这件事，那就是说这件事是不可能有的。”
0: 应季的话说得这么斩钉截铁，莲花一时语塞，竟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倒是应季被这个话题深深震惊，仍旧喃喃问道：“
2: 怎么会有这样的传言？乔家树大招风，我这么大了没有成亲，外面常常会起一些离奇的谣言，你们这谣言又是从哪儿听到的？”
0: 莲花嘴唇颤抖，突然开口说：“
1: 乔应季，万一世上至今还活着一个和你有过婚约却被你辜负了的女子呢？”
0: 应季深深地

0: 看他。
1: 我说过了，这不可能。我以我哥的名誉担保，没有这样一件事。
2: 万一有呢？
0: 应激瞬间放松下来，脸上现出轻松，盯着他说：
1: 莲花同志，我无法回答一个假设的问题。要是真有这样一个女子，我辜负了她的终身，为什么至今她没有找到乔家去理论呢？我是乔家的掌门长孙，是程仲孙，现在已经接掌了家事，要娶的太太是这个家的掌门长媳程仲媳妇。这么说吧，在我们家，无论将来我定亲还是娶妻，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真有这么一桩婚约，家里早闹得天翻地覆了。可是从小到大，没有任何人告诉我有这么一桩婚约。这谣言太荒唐，不值得一驳，我自己都不相信，奉劝二位也不要相信。
0: 他回头坐下去，重新闭上眼睛。巧姑绝望地说：
2: 要是你过去不知道，现在知道了，真有这么个女子，你还愿意娶她吗？
0: 应季睁开眼睛，正色道：
1: 再说一遍，没有这么个女子，如果有，爷爷去世前一定会让我知道。啊，当然，我现在也有了自己的心上人，这件事就不要再说了。
0: 巧姑还要说什么，被莲花暗中止住。此刻莲花心中那一点刚刚被重新唤醒的希望之火已彻底熄灭，他愤然背过脸去，闭目不再说话。巧姑心有不甘，频频看他，又看应季。
2: 乔应季，你说你有了心上人，他叫什么名字啊？
0: 应季坦然道：
1: 就是昨天夜里你们在榆次王家后门看到的那位小姐，她叫依依。这个名字出自诗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上还说：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云如云，匪我思存。天下人都知道我们乔家有祖训，不准纳妾，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今生今世，我只有依依。
0: 巧姑还想说什么，回头看一眼莲花，发现她已泪流满面。白天很快过去，天黑下来时，禁闭室的门又被打开，吴炳仁带卫兵用力将王宗宇和小栓推进来，二人倒在地下。应季怒视吴炳仁：
1: 这是怎么回事？
0: 忽然明白了过来，拉起王宗宇和小栓问：
1: 哎，银子的事怎么样了？
0: 王宗宇说：
1: 回东家，高大掌柜说，事情既是东家要办，当然得办，但是第一，票号的银子不是东家的，所以这次东家还是要和铺子里签借贷文书。
0: 吴炳仁打断他：
3: 乔东家，你们演什么双簧啊？你是东家，乔家的银子还不都是你的吗？还要签什么借贷文书？
0: 应季正色看他：
1: 吴先生，这里面的事情你不懂。王大掌柜，你接着说。
0: 王宗宇说：
1: 高大掌柜说，东家说的这两条啊，他都赞成，但是要加上一条。
0: 应季眉毛一耸，小栓抢着说：
3: 第一笔银子交割的时候，双方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0: 王宗宇纠正他：
1: 高大掌柜是说我们交他们一半银子，他们呢放东家跟我们走。
0: 吴炳仁问：
3: 要是我们不答应呢？
0: 王宗宇说：
1: 两位大掌柜说了，这是生意，不答应生意就不做。
0: 莲花、巧姑早已站起，紧盯着面前正在发生的事情。吴炳仁恶声恶气地说：
3: 生意就不做，说得轻巧，

0: 万一我们的弟兄们不愿意呢？
1: 王宗宇看应季，欲说还休。吴炳仁说：“
0: 怎么不说话了？问你呢。”
1: 应季开口了：“
2: 不行，这条我不答应。”
1: 小栓急道：“
2: 你又疯了？为什么不答应啊？”
1: 应季看着吴炳仁：“
2: 吴先生，请转告严镖统，我可以留在你们这里，直到合约履行完毕。”
1: 回头又看王宗宇和小栓：“
2: 回去告诉两位大掌柜，事情没有办完之前，我不会跟你们回去。”
1: 王宗宇吞吞吐吐：“
2: 要是那样的话，我回去就不好回话了。”
1: 吴炳仁问：“
0: 不好回什么话呀？
2: 潘大掌柜、高大掌柜恐怕不会让太原分号付这笔银子。”
1: 吴炳仁神情骤变，看着应季：“
0: 小东家，如果是这样，许多事就不是吴某能左右的了。”
1: 应季想了想，对小栓和王宗宇说：“
2: 你们出去，我有事跟吴先生商量。”
1: 吴炳仁示意身边卫兵带二人出门。小栓边走边喊：“
2: 东家，你可不要糊涂啊！”
1: 门关上了。吴炳仁说：“
0: 小东家有话可以讲了。”
1: 应季说：“
2: 为了拿到银子，更为了太原革命成功，请将军答应我们两位大掌柜一切要求。”
1: 吴炳仁却说：“
0: 不用禀告将军，我现在就可以答复你。”“
2: 不行！”
1: 应季毫不退缩：“
2: 吴先生，我和严将军是签过合约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1: 吴炳仁说：“
0: 我想知道你们付了第一笔银子，我们放乔东家离开，你一通了之，我们到哪去讨另外一半银子呢？”
1: 应季勃然变色：“
2: 凭吴先生这句话，我断定你不是山西人，更不是中国商界人士。山西人和中国商界人士从不会对我这个乔家的大东家说出这样的话。”
1: 吴炳仁忽然想起了什么：“
0: 如果乔东家一定坚持，我可以收回刚才的话。现在本人最关心的是第一笔银子什么时候到，因为距离太原起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1: 应季心头一喜：“
2: 啊，原来将军已经下决心起事了。”
1: 吴炳仁却不激动：“
0: 但是如果起事前拿不到银子，这第一枪能不能打响，连将军也不知道。”
1: 应季笑容渐渐落去，盯着他的眼睛沉沉地说：“
2: 半夜此时前一个时辰，150万两银子一定会送到。我自己就是离开了将军的大营，也不会离开太原府。”
1: 吴炳仁冷冷一笑：“
0: 乔东家要当面欺人吗？你可以走。”“
2: 为什么不走啊？”“
1: 应季严肃地说：“
2: 我是武汉军政府的密使，没有亲眼看到太原革命成功，将军出兵娘子关，截断卢汉路，解武汉之围，没有看到太原商街上的票号和商家得到保护，我怎么会走？”
1: 吴炳仁不说话。应季接着说：“
2: 还有件事，严镖统一定要在合约上签字，而且我还要拿到这份合约，不然杀乔应季可以，想得到银子，哼，不能。”
1: 吴炳仁忽然没有心思谈下去了：“
0: 距离半夜此时还有三个时辰，我出去和你的人约好交割银子的地点，到时候我交将军签字的合约，他们交银子。如果事情是假的，就没有山西革命，没有兵发娘子关，没有保护太原商街和山西票号。还有，我为乔东家的命担忧啊。”
1: 说完带上卫兵就走。应季追上一步：“
2: 吴先生等等，银子会有的，一定要保住太原商街，夜里我要求亲自到那里去监督合约的执行。”
1: 门在他面前哗啦啦锁上。应季回头正和莲花的目光撞在一起，只有这一次莲花的目光没有马上移开。应季看着他欣喜地说：“
2: 莲花同志，互相祝贺一下， 虽然艰难，但我们的目标就要达到了。
1: 莲花脸上仍旧冷冷的。不要以为全因为你的银子，陕西发生革命宣布独立，他现在起事，至少不再有西顾之忧了。应季有点醒悟了。
2: 哦，原来阎锡山是在等待时机，我以前误解他了。
1: 你的目标也达到了，今天你第二次拿出银子支援革命，保护了你一心要保护的太原商街和山西票号。我现在怀疑你当初投身革命大半就是为了这个。笑容再次从应季脸上落去，他看了莲花很久才说，
2: 这句话您或许说对了，保住中国不多的金融资产当然是我参加革命的目标之一，但不是全部。300万两银子并不是小数目，但若是能够用到保住中国三分之一的金融资产，乔英基这笔生意就没有亏，我赚大发了。
1: 子夜时分，阎锡山大营里，吴炳仁匆匆走进来，马上打电话，毕恭毕敬。
3: 报大帅，150万两银子全部交割。
4: 是，
3: 一定等候城外黄国良打响，全部部署完毕。城门那边黄国良安排了人，不用我们管。
1: 放下电话后，他飞快地看一眼墙上的挂钟，时针距离子夜零时还差一刻钟。枪声就在这时暴斗般从远处响起，一名军官跑进来。
3: 报吴先生，黄国良部已从南城门进城。
1: 吴炳仁再次拿起听筒禀报，
3: 黄国良率部从南城门打进城里来了，我们怎么办？
1: 电话那头一个浑浊的声音回答，
5: 我们的人等一等再出动，派快马去见黄国良，传我的命令，让他率部攻打山西将军莫敏的8000绿营。
1: 刚刚放下听筒，又一名军官跑进来，
3: 报告，山西将军莫敏的8000绿营聋子放炮仗散了。
1: 吴炳仁大叫，
3: 散了，不战而溃，拉家带口，正从大营四散出北门逃出太原府。
1: 吴炳仁发起愣来，军官看他，
3: 吴先生，我们……
1: 吴炳仁喃喃自语，
2: 大清真是要灭亡啊，这是天意，谁也挡不住。
1: 他重新拿起听筒报告，声音有些激动，
3: 将军，莫敏的8000绿营不战自溃。
1: 电话那一端突然沉默了，马上又响亮起来，
5: 消息属实吗？
1: 吴炳仁大声问军官，
3: 消息是真的吗？
1: 军官回答，
3: 属下以人头担保。
1: 吴炳仁也对着电话大声回答，
3: 属下以人头担保。
1: 电话里的声音果决起来，
5: 立即出击，攻打山西巡抚衙门。
1: 吴炳仁啪一个立正，
3: 是。陆大人怎么处置？
5: 陆中奇一家要跑，不要拦着，还要暗中保护，让他们平安离开山西。
3: 是。
1: 吴炳仁放下电话，回头发现军官在看他，于是问道，
3: 你怎么了？
1: 军官问，
3: 乔英俊怎么办呢？
1: 吴炳仁突然发起火来，
3: 什么怎么办呢？不能放他走，他还欠我们银子呢。
6: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7: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8: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9: 哎呀，多多又来了，
8: 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啊，这个季节必吃的一道美味的这个菜肴，就是我来自于我们舟山的纯野生带鱼。那今天呢，不是说把带鱼送到您家，而是把已经制作好的非常非常地道的，而且非常非常鲜美的，不需要您亲自动手的，来自于我们正宗的舟山的带鱼罐头直接 送到大家面前。
10: 哦，
8: 开罐即食。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
10: 哦，
8: 一提到广信，其实都不陌生，
10: 老品牌，
8: 真的是咱们国家的老品牌了。
10: 嗯，
8: 真的是咱们老百姓能够信得过的品牌。
10: 对，
8: 放心吃，吃好产品，而且他们家的这个品质不仅在咱们国内非常的火爆，你想这两年已经是属于全球经济了，对不对？
10: 嗯，
8: 真的是远销欧美各个国家啊，能让外国人吃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带鱼也吃得好吃，吃的品质过硬，那就是广信给大家带过来的。
10: 哎，
8: 那再一个来讲的话，罐头尤其是鱼罐头，大家可能怕吃到什么样的呢？怕吃到那种泥的。
10: 对，
8: 就是就感觉好像打开之后是一坨肉，
10: 里边是啥
8: 玩意儿，哎，也不知道是什么肉啊。
10: 嗯，
8: 反正还有就是洗就不知道是吃不吃那种各种添加的，对不对？
10: 哎，
8: 甚至于说是吃起来那种，哎呀，味道，你说鱼味嘛，可能没吃到，但是那种各种添加剂、调料剂、乱七八糟的那种，这种工业的味道，
10: 科技鱼很猴
8: 的味道。
10: 嗯，
8: 对不对？那大家所担心的所有顾虑，今天在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当中，全都不用担心了，
10: 都打消顾虑了。
8: 必须的，首先第一点，来自于舟山的，你说这个。季节啊，就正好是吃带鱼的时候，对不对？舟山的带鱼那简直了，就甚至于说可以是成为舟山的名牌了啊。
10: 哦！
8: 那今天来讲，每一口都来自于舟山的带鱼，这是第一个。
10: 嗯，
8: 第二个就是它是能够进行寸段的这个掐头去尾、除内脏、寸段鱼的制作。打开之后，你能看到完整的鱼身在里边保存。
10: 哦，
8: 吃的是啥？是不是舟山的带鱼？你一口就能抿出来。第三点，没有任何的这种豆啊、菜啊的配方。
10: 哦，
8: 就是纯带鱼，
10: 纯鱼在里
8: 面吃的过瘾。对了。
10: 哦，
8: 你挖下去这一勺或者一筷子一夹下去就是鱼。
10: 哦，
8: 没有其他的东西啊。
10: 哎，
8: 这才是真正的能让大家吃到这个放心的啊。
10: 对对对，
8: 除此之外，今天给大家选择的也是男女老少都皆宜的一个口味，叫做五香味。
10: 嗯，哎，对，
8: 你说你
10: 五香味好。
8: 对呀。啊，你说这个肠胃不太好都不能吃辣的，五香完全没问题。
10: 哎，对，
8: 你说那我喜欢吃辣的那更没问题了。
10: 你在
8: 里边
10: 放点
8: 吧。对呀。啊，撒点辣椒油啊，是不是？
10: 嗯，
8: 或者这个带点这个小这个泰椒，煮点这个小汤啊。
10: 嗯，
8: 都可以。
10: 但是它要是辣的你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
8: 对呀，
10: 啊，
8: 就咱没法除辣，但是咱们可以加辣。是
10: 是，对对对。
8: 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没有防腐剂的添加。
10: 哦，没有防腐剂。
8: 对，它采用的是说我们把这个在舟山啊直接把这个带鱼捕捞上岸之后采用的这个急速的冷鲜处理。
10: 嗯，
8: 也就是一下子就从这个捕捞到入罐到制作到成品它是不超过6个小时的。
10: 哦，
8: 所以说它能够把鱼的鲜美全部锁住，而且真空包装，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些细菌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污染。
10: 嗯，
8: 然后还不需要防腐剂的添加，你是家里边小孩啊。
10: 嗯，
8: 老人啊都能吃。
10: 这太放心了。
8: 甚至于说这个口味啊，这个五香的口味真的是名厨调味，一口真的是能让大家吃到非常好吃的带鱼的味道。
10: 反正咱们是自己做不出这味儿。
8: 那确实是，
10: 啊，
8: 这个确实是。那今天我们广信的带鱼罐头今天相当于是首品首发，大家都了解多多啊。首品首发那必须是价格必须是最优惠的时候。
10: 哦，
8: 今天这个价格绝对是让大家非常非常超值的价格。
10: 哦，
8: 正常来说这一罐啊，这一罐的话呢是150克正常的标准的罐头的这个包装哈。
10: 嗯，
8: 这一罐市面上也要卖到9.9块啊，或者12.9块，有时候打折可能9块9。
10: 你说这还是便宜的呢，我这昨天刚去完超市。
8: 啊，
10: 那10多块钱的那都算便宜的
8: 是不是。
10: 嗯，
8: 但是你像广信嘛，毕竟是咱们的老品牌了啊，真的是说价格来说本身它市面上卖的价格就比较合适了。
10: 嗯，
8: 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让大家更是合适，
10: 更是
8: 正常来说，它就是只有这种就是节假日打折的时候才会卖到9.9块一罐的。
10: 嗯，
8: 那么10罐啊就是99，对不对？
10: 对。
8: 那我们正常来说的话，今天我们让大家拿回家的是30罐的一个套组，
10: 30罐，
8: 整30罐的一个套组。那么大家想，
10: 嗯，
8: 正常30罐您去买得将近300块的价格了。
10: 嗯。
8: 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带回家。
10: 你没说错，
8: 我没有说错，
10: 199带来的是30罐。
8: 对的，因为大家要知道，本身鱼罐头的利润就非常非常低，尤其像是很多厂家为了增加这个利润，他可能加一些豆啊，加一些菜呀，啊。
10: 咱这还没豆的，
8: 咱这还没有的。
10: 啊，
8: 然后正常来说，9.9块一罐的市面价格就已经非常非常合适了。但是咱们今天合下来能折到6.6块的价格，您就想吧，一罐舟山的带鱼罐头，
10: 嗯，
8: 满满的都是带鱼，没有任何杂七杂八的。
10: 嗯，
8: 而且是我们广信大品牌的，所以说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0: 哎，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11: 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10: 六块钱吃带鱼，
8: 而且是舟山的带鱼啊！
10: 哎、
8: 大家一必须要明确的是，打开之后你就看到里边寸段的鱼身、蒜瓣的鱼肉，甚至说里面的鱼骨，因为它有它特殊的这个加工的工艺嘛，就是鱼骨鱼刺都可以入口，就是都能吃，都不会说卡到你的嗓子呀，很硬啊，因为人家做的已经非常的软烂了。这个真的是在我们。

0: 己家里是做不到的。
1: 嗯，
0: 你想早上起来，现在这么天这么冷，
1: 冷，
0: 对不对？早上起来可能天还没亮呢，是谁愿意做饭呢？都不愿意。但是，一口唤醒你每一天最美好的早晨，就是咱们这一口带鱼。为什么？
1: 嗯，
0: 因为你直接早上的时候，你直接盛上一碗热腾腾的粥，对不对？
1: 嗯，
0: 你把咱们这个罐头开一罐，直接浇在咱们这白粥上。
1: 嗯，
0: 哎呦，不出两秒钟，这个鱼肉啊和这个粥啊，热气腾腾的这个味道一融合一散发，你满个屋子里，
1: 哎呦，
0: 都是这个五香带鱼的味道，就这个带鱼的这个鲜香的这个味道。
1: 这马上睡意就没有了，食欲就上来
0: 了。而且你吃一口，你想你吃的是带鱼粥啊，
1: 嗯，
0: 这哪个早餐店能给你做得了这成本？你说是不是？
1: 嗯，没有没有。
0: 但是你在家就非常方便，两秒钟就可以完成一道美味美食。当然前提是电饭锅给咱们做好了哈。
1: 嗯啊，对对对。
0: 当然了，这你咱也不需要什么时间呢。所以说想订购今天啊，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共是30罐一个大套组，总重量我看有朋友问说总重量多少？你这三十罐是听着挺多的哈。
1: 嗯，
0: 那总重量多少？总重量您听听，9斤。
1: 哎呦，
0: 整9斤的带鱼啊，而且是舟山带鱼，能够让您直接带回家，而且是做好的带鱼，
1: 嗯，
0: 不用您自己处理的。您想自己现在在外面点一道带鱼菜，那能有个1斤2斤的，那才那得多少钱了，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今天您9斤带回家，30罐只需要199元，合上这1罐6.6块，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对，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199元，30罐，总重量9斤，合上这一罐才6.6块的价，都不到7块钱。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做到不拿其他东西压秤，不糊弄老百姓，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广信就值得咱们支持。
1: 良心品牌，
0: 真的是良心品牌。
1: 嗯，
0: 再一个，今天是不辣的口味，大家绝对可以放心啊，一点都不辣啊，就是五香的味道，而且没有防腐剂的添加，总重量9斤，一共30罐，只需要199元。那我今天到场的话，大概是200批左右，但我现在看已经100多肯定出去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啊，把握住机会，只要您还能打进电话的，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力度，想订购。保持机会。
1: 嗯，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4: 第41集。太原城中的激烈枪声也传进了禁闭室，应继猛回头，兴奋地说：“
5: 莲花同志，开始了！”
4: 莲花和巧姑情不自禁拥抱在一起。
5: 莲花同志，太原起事已经开始，我要离开，就此分手，以后恐怕就没机会见面了。离别之前，有件事我一定要知道，你一直以来对我有那么深的敌意，原因是什么？我想听到解释。
4: 巧姑紧张地看莲花，莲花忽然生起气来：乔英静，现在什么时候你还在想这种事情？我要是不愿意回答呢？
5: 正是因为到了这个时刻，我们随时都可能为革命死去，我才请求你回答，因为这对我十分重要。
4: 莲花看了他一会儿，突然开口：这很简单，和不少人一样，我也怀疑你这样的人进入革命党是不可理解的，你是朝廷奸细。
5: 这话原来我信，现在不信了。一个人一直想杀掉另一个人，而且杀人的人是一个女人。
4: 这时枪声再次响起来，他说不下去了。莲花听着枪声，警觉地朝外面望一眼，愤然走过去打门：
6: 放我们出去，我们也要参加起义。
4: 并没有人回答。莲花回头发现应继仍旧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莲花生气了：
6: 你要干什么？
5: 莲花同志，有一句话我一直想说出来，但是又怕冒犯你。
6: 那就不要说。
5: 不说又忍不住。我现在越来越怀疑你就是当年我在临江渡口认识的小姑娘，她叫阿莲。阿莲不就是莲花吗？告诉我，你是她吗？如果是她，自武汉相识以来，你对我的所作所为就能得到解释了。
4: 巧姑心中着急，回头再看莲花，莲花却只有冷冷一笑：
6: 哼，乔东家

0: 进来，应急大喊：
1: 什么人？
0: 猴子一把拉下面上的黑纱，
1: 躲下，快走！
0: 应记并不认识他。
1: 你是谁？啊，小的是高大掌柜派来的，这些都是我请来的英雄。这会儿兵营空了，我们走。啊，原来你们……
0: 猴子急起来，回头对众蒙面人招手，众人拥上前将应记架起，不容分说就朝外走。应记挣扎道：
1: 放下我，我不能这么走，我和严镖统还有大事没完呢。
0: 来人哪里听他的，匆匆将他抬起，越过一处被扒开的围墙，塞上等在那里的马车。王宗宇喊：
1: 小栓快走！
0: 小栓赶车就走。应记大叫：
1: 不，我不能走，快停车！
0: 马车已经飞驰而去。禁闭室里，巧姑问莲花：
2: 姐，我们怎么办？
0: 莲花说：
2: 出去参加太原府起义。
0: 卫队长忽然带人冲进来，看室内没了应记，大吃一惊：
1: 怎么回事？人呢？
0: 又回头大喊：
1: 来人，有人劫走了犯人。
0: 莲花上前说：
2: 把武器还给我们。
0: 卫队长还要说什么，莲花已经迅速出手下掉卫队长身上和手中的两支枪。莲花将一支枪交给巧姑：
2: 走。
0: 二人出门，卫队长回头大叫：
1: 来人啊，他们下了我的枪，快去报告吴先生。
0: 一名卫兵这时才跑进来，又跟随他匆匆跑出去。太原商街，每一座房子都在燃烧，乱兵在抢劫。一辆马车飞驰而来，被捆住的应记探头出窗，看着燃烧的商街，悲愤大叫：
1: 怎么会这样？他们答应过我要保住太原商街的，数百年的心血，十几代人的经营，就这样给毁了。快停车，我要下车。
0: 赶车的小栓看一眼王宗宇，王宗宇说：
1: 看啥？快带东家离开这里。
0: 马车以更快的速度飞驰，应记眼里充血，牙关咯咯作响。商街的另一端，莲花和巧姑闪身走出，巧姑一眼望见了飞驰而来的马车和车上的应记。
2: 姐，乔应记他要逃走。
0: 莲花对准马车开了一枪，子弹打在车辕上，小栓吓了一跳，哧溜一声就从车上滑下去。莲花又开了第二枪，巧姑大惊失色：
2: 姐，你会打死他的。
0: 莲花怒道：
2: 他是张大帅的密使，任务还没完成就想离开太原，不行。
0: 说着又开了一枪。疾驰的马车上，应记用力一挣，身上的绳索崩断，他冒着飞来的子弹爬出车厢，抓住马缰让马车停下。王宗宇和小栓都已经不见，莲花带着巧姑冲出，枪口指着应记命令道：
2: 下车，跟我们走。
0: 应记情绪激动地叫道：
1: 刚才冲我开枪的是你们，你们要干什么？
2: 你的使命并没有完成，跟我们一起去阎锡山的起义总部监督他的行动。
0: 应记一听高兴起来了：
1: 好啊，虽说差点被你们打死，可今天没有你们，我还真被他们捆回祁县老家了。上车。
0: 莲花和巧姑刚要上车，一队新军士兵冲过来将马车团团围住。
1: 不准动。
0: 吴炳仁从后面走出，看着三人：
3: 原来你们在这里，全部抓起来带回去。
0: 应记怒不可遏：
1: 吴先生，我是武汉军政府的密使，你们不能继续拘禁我，快带我去见严镖统，我有大事见他。
0: 吴炳仁说：
3: 总指挥正在前线率军攻打巡抚衙门，哪有功夫见你们，带走。
0: 卫队长上前从莲花巧姑手中夺回自己的枪，众士兵将三人押走。卫队长对吴炳仁说：
1: 吴先生，不是您当机立断就让他们跑了？
3: 错了，他们不会跑啊。
1: 为什么？
0: 吴炳仁不想跟他说这件事了。
3: 对这三个人要严加看管，还有那两个女的，他们是武汉来的，不能让他们看到的东西太多。
0: 两人边说边大步跟上前方的队伍。王宗宇、小栓这时从街边的废墟里爬出来。

0: 看着这队大兵远走，小栓哭起来。王宗宇生气地说：“
1: 哭什么呀你？今年大年初一，我给东家算过一卦，说他有血光之灾，算得真准。看样子，我还得给他准备南部棺材。”
0: 王宗宇呸了一口：“
2: 你胡说啥呀？我们快出城禀告高大掌柜，想别的办法救东家。”
0: 两人重新赶上马车离去。这个夜晚，满城的枪声也惊动了被关在太原府大牢里的望柏和望石。望石和众犯人都嚷嚷起来：“
2: 枪打得这么凶，不会是兵变了吧？”“
1: 哎呀，兵变了就好了，我们打破狱门逃出去吧。”
0: 唯独望柏一个人闭目而睡。望石摇晃他：“
2: 哥，外头都打起来了，快醒醒。”
0: 望柏的眼睛豁然睁开，大声自语：“
2: 革命啊！”
0: 众犯人回头看他：“
2: 哎，你什么意思啊？”
0: 望柏叫道：“
3: 革命党在山西起事了，山西要变天了，乡亲们，我们快一起冲出去，太原府到处都是银子，我们快去拿呀！”
0: 众人大声响应。望柏一把拉住望石：“
2: 快走，哥，去哪儿啊？”“
3: 去徐府衙门找姓陆的算账。”
0: 望柏回头又对犯人们说：“
2: 你们知不知道哪里的银子最多吗？”
0: 一名犯人答道：“
2: 当然是太原商街了，还有山西观音号。”
0: 望柏大叫：“
2: 错了，山西观音号没有银子，太原商街的银子再多，也没有山西徐府衙门的银子多，去晚了就被别人抢了。”
0: 犯人们受到他的蛊惑，一起喊道：“
2: 对，我们去抢山西徐府衙门，完了再去抢太原商街和山西观音号。”
0: 他们吆喝着冲过去，用力撞击狱门，那门居然被撞开了，犯人们潮水般涌出狱门外。望石拉住望柏：“
2: 哥，不能这么干。”
0: 望柏用力将他推开：“
3: 不能怎么干？我催望柏不远千里回到山西，打定主意要出一策帮他陆中邪救天下，可这个大清的命官居然手鼠两端，将你我投进死牢。哼，陆中奇，你也有今天。”
0: 望石还要说什么，已被望柏扯着跟众犯人一起冲上了大街。山西巡抚衙门里，光熙听着越来越激烈的枪声，看一眼坐着不动的陆中奇，着急地说：“
4: 爹，你说句话呀。”
0: 一名管家跑进来对光熙耳语了几句。光熙又说：“
4: 爹，是您让儿子早早地准备了车马，山西的一根草也不带，一有动静马上全家离开山西。这会儿阎锡山的兵快打到徐府衙门了，再不走就晚了。”
0: 陆中奇只是垂泪。这时他喃喃自语道：“
5: 八千绿营啊，说散就散了，他们可都是八旗的子孙，吃的是朝廷的铁杆庄稼。以前阎锡山、黄国良不敢动，就是因为他们，这才听到一声枪响，他们就散了。还有那个山西将军骆敏，皇亲国戚，原来昨天就跑了。大清就这么亡了，后世都要笑话的。至少得有几个忠臣孽子与国同死吧。”
0: 一名亲兵忽然从光熙身边跑过来，光熙一把抓住他，呵斥道：“
2: 什么规矩？”
0: 亲兵说：“
2: 啊，大少爷，外头有大批乱兵正赶过来，你听听他们的脚步声。”
0: 光熙手一松，亲兵跑走。光熙大叫：“
2: 爹，你是怎么想的？”
0: 陆中奇反而坐下，流泪大声说：“
5: 我还不走了，让他们杀了我吧！我就不信，来山西不到一个月，我一个人也没有得罪，靠自己的俸禄养家，一文银子也没有用过山西人的，他们凭什么要杀我和我的一家？”
0: 外面已经响起了闷雷。

0: 般的脚步声。一个老妈子跑进来，扑倒在地，哭道：“
1: 不好了，大人，他们进来了！”
0: 陆中奇、光熙抬头一看，旺柏带旺石和大批犯人，手拿各种武器，已经拥了进来。光熙一眼认出了旺柏，吃惊地说：“
2: 是你？”
0: 旺柏看陆中奇和光熙，大笑道：“
2: 陆大人，陆公子，你们姑息革命党逮捕崔旺柏，以为这样就会天下太平吗？哼，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报应到了。”
0: 他看了众人一眼：“
2: 乡亲们，他就是陆中奇，山西巡抚，杀了他，抢他家的银子，官府在全山西搜刮的银子都在他们家呢。”
0: 众犯人响应，大喊着：“
2: 杀了狗官，抢银子啊！”
0: 冲上去乱刀将陆中奇、光熙捅倒在地，老妈子也被杀死。一名丫鬟跑进来看了一眼，大叫一声，转身就跑。旺柏又对众人说：“
2: 银子都在内宅呢，杀了他们的家眷，抢银子去了。”
0: 众犯人跟着惊慌跑走的丫鬟拥进内宅，倒在地下流血喘气的陆中奇看着将死的光熙，流泪道：“
3: 没想到。”
0: 光熙爬向后门，朝内宅张望，流泪喘息道：“
3: 爹，我娘，我媳妇，还有您孙子孙女，都在车上让他们杀死了。”
0: 他用手抓过一把刀，重重扎进自己胸口。陆中奇用了力气爬起，面向东方磕头道：“
3: 皇上，太后，没想到陆中奇一家成了为大清死节的孤臣孽子。”
0: 此时旺石已将旺柏拉回来，劝道：“
4: 哥，我们不要造孽呀。”
0: 旺柏手里已经有了一把枪，见将死的陆中奇，喝道：“
2: 你还活着？”哼，
0: 冲他砰的就是一枪。陆中奇睁着眼睛死去。旺柏这才回头看旺石：“
2: 什么造孽，这就是个弱肉强食的世道，你得了机会不杀他，他就会杀了你。”
0: 他提着冒烟的枪奔回内宅，旺石无奈地跟上。清晨的太原府，新军起义已经结束，阎锡山的临时督军前，一面孙中山为民国设计的五色旗高高飘扬。旺柏带旺石顺大街走来，远远站住，目光投向戒备森严的督军府大门。旺石拉住他：“
4: 啊，哥，快走，你都杀了人，太原府不能待了，快回祁县。”
0: 旺柏说：“
2: 说什么呢，我不会走的。”
4: 哥，你又想干什么呀？
0: 旺柏说：“
2: 大清真是完了，哼，什么铁打的江山，太原城中8000绿营居然不战自溃，让阎锡山庶子成名。”
0: 旺石问：“
4: 那又怎么样，跟你我有什么关系啊？我们还是我们呢。”“
2: 错，天下正在大变，我真正的机会到了。”
0: 旺石大惊：“
4: 哥，你又在做梦了。”
0: 旺柏说：“
2: 过去我一直觉得山西人里面没有大英雄，昨天这一夜阎锡山让我开了眼，了不起，有心胸有胆气，他居然敢凭一支军马就在山西这块荆棘禁地起事。要知道太原府不是武汉，

0: 阎锡山在山西起事，对朝廷就是膏肓之急，北京必派大军来围剿。
1: 汪师惊诧道：
2: 什么？阎锡山要大祸临头了？
0: 是不是大祸临头，那要看他身边有没有张良、陈平一类的谋士为他拨云见日。若是我为他出一谋划一策，阎锡山即便丢了山西，仍可以凭太原起事的功业，一举成为中国军政两界的新星，将来雄居北方，问鼎九五，那都是难说的。
2: 哥，你就别说你的韬略了，没有一回是成功的，好几次都差点让你我掉了脑袋。
1: 望柏说：
0: 当年韩信也受过胯下之辱，胯下是什么地方？就是裤裆，从人家裤裆下面钻过去，受人耻笑。可他有一天遇上了明主，立马拜将称王。
1: 望石说：
2: 韩信的戏我看过，他最后的结果可不好啊，让吕后给哄进咸阳的钟氏寸斩而死。
1: 望柏大喝一声：
0: 停，不要说丧气话，只要能让我成功，为王为寇，何足道哉？走，趁着阎锡山事业草创，我带你直闯进去见他。
1: 望石大声叫道：
2: 不，不要！
1: 望柏却已经大步走向督军府门前台阶，众守卫转眼将他拿下。一名军官问：
3: 干什么呢？
1: 望柏大声说：
3: 督军大人请来的，快让我进去见他。
1: 军官问他：
3: 你什么人呐？
1: 望柏说：
3: 张良、诸葛武侯。什么？张良我知道，诸葛武侯是谁啊？哼，没看过书也没有看过戏吗？诸葛武侯就是刘备三顾茅庐才请出来的诸葛亮。
1: 军官却说：
3: 今天早上已经来了16个诸葛亮了，先站这儿，我去禀告吴总参议。
1: 望柏喊了一声：
3: 等等，吴总参议是谁呀？吴总参议都不知道，还说是督军大人请来的，又是个骗子，扔出去。
1: 众人抓住望柏，望柏大声抗议：
3: 停，本人却是你们督军大人请来的。哦，我想起来了，吴秉仁原来是督军营中的幕僚长，说对了吧？
1: 军官示意众人将他放开。
3: 算你说对了，等着，我去通报。
1: 望柏转眼被引进了督军府总参议室，和吴秉仁相见。望柏大大咧咧地说：
3: 你就是吴总参议了？
1: 吴秉仁不屑地看着他问：
3: 你是谁呀？
1: 望柏说：
3: 可惜本人想见的不是你，是督军大人。
1: 吴秉仁故意说：
3: 不告诉我你是谁，要做什么，本参议怎么为你通报啊？啊，吴总参议这么说话就好听多了。在下山西祁县崔望柏，世代经商，却也读书，不说满腹经纶算无一策，但今天也敢在您老先生面前夸上一句海口。
1: 吴秉仁心中已经起了怒，却忍着，望柏却越发骄横。
3: 如今督军大人在太原府策动起义，杀了山西巡抚一家10几口，控制全城，通电全国，宣布山西独立，不但捅了一个天大的窟窿，也为自己和追随他的人，包括吴总参议，引来了塌天大祸呀。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感谢您的收听。
5: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6: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5: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6: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开卷有声，
7: 这是我听过最让人释怀的话，来自皮囊。我们总忙着向外找答案，却忘了答案一直在自己心里。其实世界一直深爱着我们，阳光、空气，还有山川河流、宇宙星辰，都在默默滋养着我们。可我们自己却迷失太久，忘了这份偏爱。所有经历都是在提醒，让我们回归本心，学会好好爱自己。当我们不再向外索取，不再依赖他人，才能明白自己本就拥有足够的力量。人生本就是一场独自的旅行，工作、生活、人际关系都只是沿途的风景。我们终会懂得，孤独与自立才是人性的底色。别人靠近是因为你有价值，离开是因为你不再重要。想通这点反而轻松，不用期待回应，接纳无常，包容遗憾，也能接受质疑与背叛。真正的内心自由从允许一切发生开始。就像书里说的，外表未必完美，但灵魂一定要高尚。温柔的人一半靠知识，一半靠修养。在自己的世界里提升自己，在别人的世界里顺其自然。时间会褪去浮华，让我们慢慢做回最真实最平静的自己。愿我们在复杂的世界里保持清醒，认真生活，最终找到真正的自己。爱自己才是终生浪漫的开始。
5: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 91.7 长海之声。

0: 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4: 今天分享的是一个人的疗愈。我们已经到了不能生气的年纪，这世上没多少人会时刻惦记你，唯有自己才是最该珍视的人。踏过情绪的低谷，我们终会与自己和解。当你的真诚未被善待，尊重缺席时，别纠缠，别追问，更别歇斯底里，沉默转身，安静退场就好。这从不是懦弱，而是给疲惫心灵最温柔的庇护。少接触让你遇见的人，少往来不懂感恩的人，少应付敷衍了事的人，少结交满口谎言的人。你想和谁相处舒服，就靠近谁。无论亲人还是朋友，能让你内心安稳从容的

0: 才是真正值得珍惜的自己人。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带鱼。带鱼属于鸬形目带鱼科的鱼类，我们通常也叫它刀鱼。带鱼的身体呈带状，身侧扁，体前部背腹缘几乎呈平行状，越往尾部就逐渐变细，形成鞭状。带鱼的身体光滑无鳞，呈银白色，犹如身体被刷上了一层银粉。背鳍及胸鳍呈浅灰色，而且长有细小黑点，尾部呈黑色。带鱼有昼夜垂直移动和结群排队的习性，白天成群栖息于海洋的中下水层，晚间活动于海水底层。带鱼的寿命为8年左右。带鱼游泳能力差，腹部有游离的小刺，游动时不用鳍划水，通过摆动身躯来向上游动。白天浮在海水表层，晚上就降到海底，静止时头向上，身体呈垂直，只靠背鳍及胸鳍的挥动，眼睛注视头上的动静，若发现猎物时，背鳍就急速震动，身体弯曲扑向毛虾、乌贼及其他小型鱼类以觅取食物。带鱼生长迅速，20的带鱼一般体重可达350克左右。带鱼有洄游习性，长海县海域的带鱼就属于洄游的渤海湾带鱼类。每年的1至3月，带鱼在黄海南部海域越冬，4月开始分数只北上生殖洄游，其中一只越过山东半岛后于6月在黄海北部产卵，产卵后的带鱼就近捕食。逐渐的随着天气高温、水温上升，带鱼成群游向近岸，9、10月份也成为了捕捞带鱼季节，而如今这样的捕捞季已许久不见了。究其原因，就是带鱼的生物链遭到破坏，洄游沿途的环境变得恶劣。可让我们欣喜的是，近几年长海县渔民出海时经常能捕捞上来多年不见的渤海湾刀鱼，而且有资深潜水者在獐子岛海域发现，近海40米水深下，带鱼和玉金鱼群交相穿插，纵横海底，出现了一度消失的带鱼产卵的景象。据海洋专家介绍，带鱼群的出现说明了这里的海洋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恢复。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一度消失的带鱼重现长海县，尤其是长海县海域捕捞的小眼睛渤海湾带鱼，这几年因为产量稀少而价钱不菲。现在的渤海带鱼堪称北方沿海的名鱼之首，都是披着银色外装、身体表面好似刷上银粉的鱼类，在黄海北部长

0: 海县当属大棒鱼。大棒鱼的学名叫马步鱼，属真鱼科，海岛人也叫它棒鱼，是一种小型海洋鱼类。大棒鱼身体呈长圆柱形，体型上宽下窄，呈倒梯形毛笔状，绿背白腹，两侧侧线明显，下喙尖长，上喙较短，属于暖水性中上层鱼类。大棒鱼繁殖力较强，当年成鱼，成鱼体长一般在30至40厘米，单尾重约100至150克，靠掠食中上层浮游生物为主。就是因为大棒鱼在中上层浮游掠食，海岛人想到了垂钓它的独特方式。
1: 海岛人用木头做一艘小船，上面再装上一个小小的帆，然后站在海边的礁石或者沙滩上，让这艘小帆船顺风拖着一根鱼线朝海里飘。如果风向不对，就得游泳把小帆船带出去。小帆船后面拖着的鱼线上绑着一串串挂有鱼饵的鱼钩，鱼钩旁边绑着浮漂子，让鱼钩都浮在水面上。大棒鱼看到水面上飘着那么多美味的鱼饵，一起冲上来，鱼是一条条的都被鱼钩勾住。海岛人把这种钓鱼方法叫做飘放大棒鱼。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2: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这里有海岛人。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83岁的王淑琴与86岁的老伴庞增全住在长海县大长山岛镇东山 A 园。我在长海的住处是东山 B 园，我们住同一个社区，相距不远。王淑琴和庞增全住3楼，室内宽敞明亮，非常整洁。因为事先有约，我登门之后就开门见山，当然我也没有忘记张淑英大姐交代的事情，给他们两口子带好，并解释张淑英来了一趟大长山岛却没有登门看望的原因。果然王淑琴非常惊讶，问张淑英来过，什么时候，想念之情溢于言表。王淑琴和丈夫庞增全从海洋岛搬到大长山岛已有多年。庞增全20多岁时任海洋公社领后大队党支部书记，33岁任海洋公社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后来当过海洋乡乡长、乡人大主席团主席，直到退休，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渔民出身的领导干部。因为他的妻子王淑琴就是第一代女炮班的炮长，女炮班和哨所就在领后大队所属的张家楼，所以庞增全对第一代女炮班的情况非常了解。老人家虽然年事已高，但谈吐思路清晰，意思表达精准，记忆力也非常好，对特定形势、特定环境下诞生的女炮班及其地位和作用阐述的极有逻辑性。王淑琴娘家在圈内的盐场，嫁到川提沟30年后，直到年近50了才和庞增全搬到盐场村居住。回忆女炮班刚成立时，因为没有文化，要学会炮兵的理论知识和大炮的操作要领，遇到多少困难，下了多少功夫，王淑琴老人非常感慨。说起炮德，老人也忍不住笑。炮德是4个孩子中最小的，1964年在大连营城子参加全军炮兵比武，时间比较长，正好期间庞增全去大连开会，比武回岛后，王淑琴怀了小儿子，1965年出生，女炮班的姐妹们就说这是打炮得来的，给取了个很有纪念意义的名字，炮德。王淑琴近几年做过2次大手术，一次是心脏换瓣，一次是肾囊肿切除，现在腰和腿都不太好，走路时腰板不直，这也和年轻时吃了太多的苦不无关系。从历代38女炮班名单上看，王淑琴只参加过第一代，但实际上班长张淑英离开海洋岛以后，王淑琴也一直坚持直到第三代。就连当家务妇女在生产队干零活时，女炮班有重要任务她也参加，平时主要是传帮带，把自己当炮长的宝贵经验传授给新一代女炮手们。20世纪80年代，王淑琴家从领后的川提沟搬到圈内的盐场村，离张家楼很远了，女炮班有事还要找她，她翻山越岭回到炮阵地，和年轻的炮手们共同完成新的任务。80年代中期，张家楼哨所撤销，大炮搬到苇子沟了。有一次，首长要来视察并观看新一代女炮班表演，班长魏冬梅带领女民兵们从张家楼到苇子沟操炮，王淑琴也受邀从遥远的盐场赶往苇子沟协助完成表演任务。女炮班历经14代，只有第一代设班长和炮长，其后是班长兼炮长，现场指挥发号施令，而瞄准手另有其人。第一代不同， 因为班长张淑英兼任瞄准手，就必须有人担任指挥。炮长王淑琴就是代班长行使指挥权的角色。女炮班代的划分以班长更替为标志，成员多有延续，比如装填手魏传琴的名字就出现在几代女炮班的名单中。后来拜访的杨金荣老人名字只出现在第一代中，但与女炮班密不可分长达21年。有时首长到海洋岛视察，点名让第一代女炮班上，他们就临时组织人员，在岛上的王淑琴、魏传琴、杨金荣等就冲上去。人手不够，从第二代借，如果首长点名让第二代上，则第二代的骨干力量就要冲上去。一门炮轮流打，首长要看新生力量的上佳表现，也要检阅老一代女炮手是如何的老当益壮，宝刀不老。王淑琴、魏传奇、杨金荣40多岁时仍未彻底脱离女炮班。王淑琴和庞增全育有两儿两女，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0: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1: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0: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如今呢，大家一旦有了休闲时间，更喜欢去的就是能够让自己放松身心的地方。如果这个地方还有一些网红的设置，比如说我在海岛很想你，或者说是有那些 ins 风十足的可以拍照打卡留念的地方，那就是更完美了。那提到拍照打卡，在广鹿岛的常德度假村，我相信有一个地方啊，大家如果看过很多网红照片的话都会看到，然后你才会发现，哦，原来就是常德度假村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常德度假村的林常德林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好，林总。
3: 哎，你好，主持人好，广大听众好。
2: 哎，那刚才呢，我们提到网红打卡这块，说您家呀有一个特色的墙，这个墙呢还与众不同，跟那种印着大连呐、广鹿岛啊这样大大字体的还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和我们大家来说说。
3: 这个度假村呢，登记改造啊，咱们为了让游客有更好玩照相的地方了。
2: 嗯，
3: 咱们把那个围墙行升级改造之后啊。用这个在网上买的这个歌词造型，给做出来。你看这个歌词就是：星辰大海，我向你奔赴而来，你就是星辰大海。就完了，咱这个旁边再弄些那个仙人球、仙人掌画的绿植。咱这个改造好之后啊，人家听众们啊，你们讲。咱老多人呢，老多客人呢，在这个墙边拍照打卡留念呢，老受欢迎。
2: 就是您说的这个，我印象当中会在头脑当中想出这个形象了哈，那不就是现在特别流行的那种叫 ins 风是吧？
3: 对对对，就地中海风格。
2: 那这应该是您的整个建筑就是蓝白相间的，是那种地中海风格的。另外呢，在这个小的细节之处，您还处理的是这种年轻人现在特别喜欢那种叫 ins 风，哎，就是两种风格融合在一块儿，就形成了一个网红打卡的地方。另外好像说网红打卡的不光是这一点吧，还有吧？

0: 还有一个咱家做了一个进行鸟巢，
1: 嗯，
0: 用画点缀的，要是小情侣啦，
1: 嗯，
0: 小朋友啦，在那个信箱里一坐，拍个照，打个卡，哎，可漂亮了，哎，摆个信箱，绝对也是一大
1: 亮点，
0: 景点。
1: 哎，
0: 除了鸟巢啊，咱为了小朋友准备了这个游泳池，
1: 嗯，
0: 哎，他不能说下海游泳啊，跟游泳池里玩的挺好，有鸭子啦，什么东西。
1: 啊，就那种网红的小泳圈是吧？
0: 对。
1: 哎，那其实这也是拍照打卡的一大特色，你知道吗？带娃出游哈，就是爸妈这个相机基本就是对准孩子，咔咔咔。所以说啊，哎，林总刚才提到的这几点呢，都是到常德度假村值得打卡拍照的地方。那想问一下林总哈，像咱们这个度假村，它适合的人群有哪些呢？比如说是带爸妈呀，带孩子亲子游啊，或者是说这个小情侣啊，还是说适合公司团建？
0: 咱是综合型的，都可以，老少皆宜。
1: 也就是说大家都行啊。那像公司团建这个能接待的规模大概有多少？
0: 120人。
1: 哎呦，还是挺多人的啊。那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如果说能下海游泳的话，像旺季的时候需要大概提前多久预定？
0: 一个礼拜吧。
1: 一个礼拜啊，怎么你也得预留出一个礼拜的时间。那咱们在哪些平台能够找到咱们家的度假村呢？
0: 你看现在抖音呢，搜一下常德度假村，
1: 嗯，
0: 再者呢就是度假网、携程网，
1: 嗯，
0: 都可以
1: 啊，途家、携程还有抖音都可以搜常德度假村啊，这个长短的长，哎，这个品德的德，哎，常德度假村啊。还有一个大家很可能很关心的就是价位如何，就是在旺季的时候咱们的这个起价大概能有多少？
0: 单住房的起价基本是500起。
1: 嗯，就是大床或者是标间它俩一个价位，是吧？一定记住旺季提前一周以上来订房。感谢林总的介绍，谢谢您。
0: 谢谢谢谢，再见。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3: 哎呀，这个到季节了，海参是不是应该吃起来了？
4: 该吃了呀。
3: 海参这个东西啊，你看它不挑人群，大人孩子都可以吃，
4: 嗯，
3: 尤其中老年人更要吃海参了，对不对？
4: 是。
3: 那么吃海参，咱说很多人一年就吃这么一季。
4: 对，那咱得吃点好的，
3: 那不能糊弄咱自己个儿呀。
4: 那肯定是。
3: 那么说到上长堂海参，我相信大家伙就太熟悉了。
4: 嗯，
3: 17年的品牌，现在在我们大连拥有2家专卖店，
4: 嗯，
3: 多家外地加盟连锁店。
4: 而且哈，很多咱老听友都知道，茶楼小王跟上长堂关系特别铁，
3: 那是杠杠的。因为他们家10几年前的第一个团购活动就是我给他们策划宣传的，
4: 嗯，
3: 所以你看这么多年以来啊，上长堂给茶楼小王粉丝的福利那从来都是最有利的啊。
4: 是啊。
3: 那么今天你听节目听着了，我们节目就联合上城堂海参特别给大家推出了一档专属福利的秒杀活动。
4: 秒杀活动，
3: 哎，
4: 要仔细听了。
3: 首先我们俩要着重跟大家说的是哈，咱今天带来的这个海参，第一呢都是海底自然生长的海参，没有圈养的，不是为艳参，所以它的滋补效果要更好。
4: 是是是。第二呢，这个海参呢更新鲜，然后肉壁更厚实，营养价值也是更高。
3: 没错。第三点，所有海参都是自然生长3到5年的深海底波参，
4: 嗯，
3: 它整个采捕加工期不超过15天，加工期短，个顶个的新鲜，营养保留也更加全面一些。
4: 对，所以你要清楚哈，咱这个海参呢绝对是高品质的，不是拿那些破烂海参来糊弄大家的。
3: 没错。那么赶紧我们来说一下咱今天的活动价格好不好啊？
4: 好嘞。
3: 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
4: 嗯，
3: 它一斤呢是15个头，8斤原价是
4: 4640块钱。
3: 哎，没错。而今天我们带来的秒杀价你听好了，才只需要
4: 1980块钱。
3: 你怎么还会抢答了呢？
4: 哎，我知道了，好消息啊。
3: 是不是比外面都便宜？
4: 当然了。
3: 不过惊喜还没完，
4: 嗯，
3: 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
4: 还有赠品。
3: 今天只要你是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每人再多送2斤。
4: 再多送2斤，我算一下哈，就是说买8斤送2斤，一共10斤才1980块钱。
3: 对啊，你就说给不给力吧。
4: 哎，这个价格也太狠了
3: 啊。
4: 但是茶水啊，
3: 啊，
4: 就是我有个不太成熟的想法。
3: 怎么事儿？
4: 你能跟厂家再商量一下吗？再送2斤行不行？
3: 送啊，我刚才不说了吗？送2斤。
4: 我

0: 是说再送两斤啊？你看哈，咱冬季进补是不是得吃9981根海参？
1: 对，
0: 那两个人是不是得160多根？
1: 对，
0: 实际我刚才算了一下，150根它不够啊。
1: 你的意思是再要两斤就够了是不是、
0: 啊、对呀、啊，而且呢大家多吃一段时间这多好啊。再说哈，上城堂这么大品牌，它能差咱这一斤两斤的海参吗？你说呢？
1: 哎妈，你别说哈，你说完我就觉得还挺有道理，
0: 是不是、啊、
1: 关键你说哈，我都给人家订好了送两斤，你这就要再多送两斤，好人都叫你当了是不是啊？
0: 对呀。
1: 哎，你说要不然大不了我到时候再给他免费再多做两期广告呢，是不是？
0: 行啊。
1: 再说了
0: 啊，
1: 上城堂的程总现在可能正在听节目。
0: 是
1: 程姐。你说到这份上了，咱是不是不能掉链子？
0: 那要不就这么定了，
1: 咱是不是得显得我们上城堂这个品牌的大气？
0: 就是啊。
1: 是不是
0: 啊？要不你再给他补两期广告。
1: 我觉得行。别磨叽了，好吧？
0: 就别磨，哎，就这样吧，哎，定了，定了。
1: 行，那我们俩，我们俩就说
0: 了，说了算了。
1: 赶紧给大家捋一下啊！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咱今天是买8斤再送2斤，前10个打进电话的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加送2斤，也就是说整整12斤，足足180根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0: 1980块钱。
1: 哎，就这样算来的话，这12斤海参都够吃大半年的，对吧？
0: 那你可多划算呀！老两口吃海参，你也不用再抠抠搜搜的不嘎吱吃了。
1: 嗯，
0: 就这个价格，谁还吃不起啊？
1: 就这个组合，就这个价格，谁要告诉我吃不起，我跟你讲一哈，我就跟谁急。赶紧打电话吧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
0: 嗯、
1: 直播间的抢购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1: 好，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你说咱大连最不缺的就是海参了。
0: 对，但是买海参啊，除了比价格之外，最重要的是要看品质的。
1: 哎，那么上城堂都10几年的大品牌了，自己的海，自己的大型工厂、嗯、各种资质认证，包括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跟咱们大连广播电台呀、啊、还有咱们大连晚报合作，得到了媒体的监督和保证的，是吧？
0: 是是、嗯、上城堂的每一批海参啊，它都是要经过质检的、嗯、601项的检测全部合格才可以进行销售。
1: 太厉害了。
0: 所以说咱这个海参的品质哈，一点都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1: 让你花钱买的绝对是好海参。最主要的是咱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
0: 真的，你过了这个村哈，真没有这个店了。
1: 你看咱带来的都是自然生长的深海底波参，正宗的辽刺参，全部采用高温高压的加工方法、
0: 嗯、
1: 肉壁更厚实，口感更好。我跟你讲哈，吃起来硬登登的哈，肉透透的、嗯、营养也更容易吸收，
0: 对，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来滋补、
1: 嗯、
0: 你说哈，你就每天一根缓化了之后蘸蜂蜜啊，蘸个海鲜酱油啊，直接就可以吃了。
1: 哎妈，还有惊喜，我忘说了。
0: 啥呀？还有惊喜啊？
1: 还有赠品忘说了。
0: 还有赠品呢，
1: 差点忘了。今天呢，咱前10个打进电话的，除了我们会送海参，每个人还会再送10袋调味汁。
0: 哎，这过节的时候可以做个海参捞饭啊。
1: 就这么想的。还有再送一罐海胆酱。
0: 哎妈，这个鲜、啊。
1: 没完，还有、
0: 啊、
1: 再送一罐蟹黄酱。
0: 我天，这么多赠品呢！
1: 所以我跟你讲，茶水小王不是白给的，对不对？
0: 赠品是白给的哈。
1: 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啊！
0: 嗯，
1: 咱今天带来的上城堂高压即食海参，打开袋就可以直接吃的海参啊！
0: 嗯、
1: 市场价580元一斤，8斤正常的秒杀价是
0: 1980块钱。
1: 我们给大家又要了2斤的赠品，
0: 嗯，
1: 这样的话就是8+210斤了，1980元，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多送2斤。
0: 咱就是说哈、啊，咱买8斤，然后送2斤，前十个名额再送您2斤，
1: 嗯、
0: 整整是12斤，一共才1980块钱。
1: 12斤呢？
0: 哦，
1: 190根海参呢，
0: 足足够吃大半年呢。
1: 你还寻思啥呀？来吧，
0: 就是啊，
1: 记好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1: 有很多人可能会说啊，小王啊，我可不可以现在先打电话把这个优惠占上？
0: 嗯，
1: 等过段时间我想吃的时候，你再给我送这个海参，
0: 这个可以吧？
1: 这个大家放心，因为我已经跟上城堂提前沟通过了。
0: 嗯，
1: 你可以现在先打电话预定我们这个优惠，什么时候想吃这个海参呢，我们再给你送。
0: 对，而且到时候给你送的绝对是新鲜日期。
1: 所以你还等啥呀？
0: 打电话呀，
1: 先打电话预定上再说。
0: 是，
1: 抢购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1: 12斤海参原价6000-7000块钱呢，
0: 嗯，
1: 咱今天才1000多块钱，1980。
0: 而且咱这个不是养殖参，它是正宗的辽刺参，滋补效果。

0: 我老好了，
1: 我跟你讲哈，就这个海参买回家，老两口早上你一根我一根，给身体养得棒棒的，这钱花的不比生病遭罪划算呢？
0: 当然了、
1: 另外送礼也行啊、上上他大品牌面也够，咱今天的价格也超合适，
0: 是啊，
1: 市场价580一斤，咱今天是买8斤送2斤，前十个名额再送2斤，整整12斤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0: 1980块钱。
1: 我必须要跟大家说的是哈，现在打电话你一定要提查出小王，要不好使啊。
0: 对，
1: 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同志们，天上掉海参的赶紧抢吧！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1: 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3: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关于乌贼的故事。人们都晓得乌贼生活在大海里，它的后背长着一个厚厚的盖壳，肚里还有一大包发亮的污水。可要说这盖壳及着污水的来历，一般人恐怕就不知道了。传说早年间，乌贼是管辖天河的一个官，名叫罗星。别看他官不大，但是倚仗着其姨母是天上的后宫娘娘，整天吃喝玩乐，不务正业。话说这一年人间大旱，井水枯了，河水干了，就连大海里的水也涨不上来了。老百姓烧香磕头求雨，老天就是滴雨不下。山神土地慌了神，一起来到天宫请求玉皇开恩降雨。玉皇得知此事，急忙传旨，天河放水一瞬。罗星接到圣旨，略看了一眼，就命手下打开天河闸门。紧接着暴风恶雨雷电交加，遮天盖地，火响人间。转眼间井水满了，河水涨了，庄稼也有救了。可是这雨越下越急，越下越大，一直下了三七二十一天还是不停。老百姓是哭天嚎地，死伤是不计其数。山神土地又慌了，连忙赶到天宫禀告玉皇。玉皇大帝打开天窗一看，气得脸色铁青，命二郎神捉拿罗星问罪。那时候天上的一天就是地上的一年，天上的一瞬就是地上的一天。玉皇大帝叫降雨一瞬，就是人间的一天。谁知道罗星接到圣旨，无心细看，把一瞬看成了一天。不一会儿，罗星被带到大殿，扑通一声跪下，恳求玉皇大帝饶命。玉皇大帝喝道：畜生，我叫你降雨一瞬，你却放水不止，该当何罪？压下去，定斩不饶。后宫娘娘听说外甥犯了死罪，急忙赶到大殿，哭了三天三夜，玉皇大帝就是不理。这事惊动了各路大仙，一起到殿前求情。玉皇大帝不单不理，反而发了脾气。转眼到了第二年，玉皇大

忘了一干二净，每天东逛逛西蹭蹭。这一天他闯进了龟丞相的书房，看见书桌上有个玉瓶，十分好看，揭开盖一闻，清香扑鼻。他以为里面装的是什么玉液琼浆，喝下去会延年益寿，一仰脖把这小瓶里的东西喝了个底儿朝天。这下可不要紧，只觉得天旋地转，晕头胀脑，大口大口地往外吐黑水，浑身发麻，缩成一团，越缩越小，不一会儿缩成了一个肉球，全身的骨头也融化了，缩到了后背上，凝固成一块又硬又脆的钙壳。等龟丞相回来，他还在大口大口地吐着黑水。龟丞相一看，生气地说：罗星，你带罪来到龙宫还不老实，偷喝了我的墨水，该是一种报应。墨水下肚，元气全化，从今往后再也成不了气候了，你是自作自受。龙王来了一看，罗星昏倒在地，口里不住地吐着乌黑乌黑的水，不觉得大骂：畜生，你不配叫罗星，是贼，乌贼。随后把罗星就逐出了龙宫。从那以后，罗星不但上不了天，也回不了龙宫了，只能钻到水下乱石丛中混日子。鱼鳖虾蟹见了他都大喊：乌贼，抓住他，他没有骨头，打不过人家，听到风声就得跑，实在逃不及了，就吐出肚里的污水，把水搅浑再跑，也就留下了这点本事。关于乌贼的故事今天就讲到这儿，长山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1: 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吧。在大连市长海县这片广袤无垠、充满魅力的海洋之畔，有一项古老而神圣的传统习俗，就是放海灯，也被称为长海的海洋文化传承之光。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长海放海灯的世界，探寻它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动人故事。长海县这座由众多岛屿组成的美丽海岛县，海洋是它生命的源泉和灵魂所在，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以海为生，对大海怀有深深的敬畏之心和依赖之情，而放海灯便是他们对大海表达敬意、祈福许愿的独特方式。放海灯的历史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在那个科技还不发达、人们对海洋充满未知和敬畏的年代，出海捕鱼啊，是一项非常具有风险的生计。每当渔民们准备出海，或是在海上遭遇恶劣天气、面临危险的时候，心中都会默默地祈求大海的庇佑，于是放海灯的习俗就应运而生了。最初的海灯或许只是简单的用木板或是葫芦制成，上面放置一盏油灯，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呢，请

0: 地放入海中，让那闪烁的灯光随着海浪飘向远方，仿佛是向大海传递着渔民们的心声与祈愿。
1: 我叫李昌运，今年79岁，2013年被评为长海县放海灯师属代表生传承人。
2: 为了给下一年祈祷什么恭喜发财啦，寓意幸福安康啦，阖家幸福，所以到了正月十三呢，就到海水庙呢去。
0: 随着时间的推移，放海灯的形式和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和演变。如今放海灯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祈福的仪式，更成为了长海县海洋文化的重要特征，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海洋的感恩，以及对先辈的缅怀。在长海的各个岛屿，每逢重要的节日或者庆典，放海灯的活动都会盛大举行。当放海灯的时刻来临，整个海岛都沉浸在一片庄严肃穆又充满期待的氛围当中。海边早已经聚集了很多的居民和游客，大家手持着精心制作的海灯，海灯的样式多种多样，有的是像渔船一样寓意着出海平安满载而归，有的呢会装饰一些海洋生物的图案，象征着海洋的富饶和生机。海灯的材质也更加丰富了啊，除了传统的纸质、木质，还有精美的塑料和金属材质制成，上面镶嵌着五颜六色的彩灯，在夜色当中啊，显得非常的绚丽夺目，可以说是另外的一种风景。在一片悠扬的渔家号子声中，人们会缓缓地走向海边，把手中的海灯呢轻轻地放入海中，一盏盏的海灯随着海浪起伏逐渐飘向远方，就好像一颗颗璀璨的星星洒落在大海上面。此刻海风轻拂，海浪拍打着岸边，仿佛也在为着神圣的仪式伴奏。人们静静地凝视着远去的海灯，心中默默地许下心愿。有的渔民会祈愿出海时风平浪静，鱼虾满仓；有的居民会希望家人平安健康，幸福美满；还有的游客啊，也会为这片美丽的海洋送上美好的祝愿，希望它永远清澈湛蓝，充满生机与活力。放海灯的过程呢，还有一些独特的仪式和讲究。比如在放海灯之前，人们会在海灯上写下自己的心愿或者祝福语，有的人呢也会在海灯里放置一些象征着吉祥的物品，比如硬币啊、五谷杂粮这些啊。而且放海灯的顺序呢也是有一定的规则，通常啊是长辈先放，晚辈随后，寓意着家族的传承和延续。在一些渔村还会有一些专门的祭祀仪式，仿佛在向海神娘娘表达感谢，感恩大海的恩赐，祈求神灵的保佑。除了在海边集体放海灯，长海县的一些渔民家庭啊，在特殊的日子里也会独自在自家渔船前放海灯。每当一艘新渔船下水，渔民们都会在船头放上一盏海灯，为渔船照亮前行的道路，祈求它在未来的航程当中一帆风顺。这种家庭式的放海灯虽然规模比较小，但是啊会更加的温馨质朴，充满了家庭的亲情和对家庭幸福的期盼。长海放海灯这个习俗呢，不仅在当地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来观赏和参与。每年的旅游旺季，来自各地的游客都会汇聚长海，他们被这种独特的海洋文化景观吸引，纷纷地加入到放海灯的队伍当中，而且呢会和当地的居民一起互动。放海灯的过程中，游客们不仅亲身地感受到了长海海洋文化的魅力，也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这片土地的历史和风土人情。放海灯成为了长海县一张亮丽的文化旅游名片，为海岛的旅游业发展也增添了一份独特的色彩。亲爱的朋友们，长海放海灯是一场人与海的对话，是一份对海洋的深情告白，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延续。它让我们看到了长海人民对大海的敬畏之心，对生活的热爱之情，以及

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在这闪烁的海灯光芒中，我们仿佛看到了长海县悠久的历史画卷在徐徐展开，看到了一代又一代的长海人在这片蓝色的海洋上辛勤耕耘、努力奋斗的身影。让我们共同珍惜和保护这一珍贵的海洋文化遗产，让长海放海灯的习俗永远流传下去，成为照亮长海未来发展之路的璀璨明灯。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今天分享的是通透，这是我听过最有感触的一段话。你会发现，善良的人不喜欢斗，大气的人不喜欢争，低调的人不喜欢比，聪明的人不喜欢平，因为不斗修身，不争养性，不比养心，不平养德。别人待我如何，那是我的因果，我待别人如何，这是我的修行。人生海海，山山而川，不过尔尔，各自因果各自了，各自修行各自好，学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任何关系你给我珍惜，我还你值得，你给我距离，我还你分寸。无爱可破情局，无情可破全局。曾经以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十分牢固坚不可摧的，后来才发现很多关系都只是相识一场，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哎，小李，累了吧？
4: 过来，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撤了。
3: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3: 累了点。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3: 春天的清晨，妈妈给我念小鸟的故事，我明白了一天之计在于晨。秋天的黄昏，妈妈给我讲小狐狸的故事，说对待朋友要诚实善良。雪花纷飞的晚上，我和妈妈躲在暖暖的被窝里看丑小鸭的故事，我觉得我就是只丑小鸭，终有一天会成为一只白天鹅，展翅高飞。阅读让我充实而幸福，让我的脚步更加自信和坚实。
4: 让我们一起开始阅读吧。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有趣，
7: 有料，
4: 正能量，
8: 一起来听小白说。
9: 准备好了吗？
10: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最近呢，全网刷屏一个超有共鸣的话题，北方学子初次奔赴南方读大学，一路全程大型文化冲击，笑点和惊吓双双拉满。不少北方孩子高考填报志愿，满心向往江南温润气候，小桥流水，拖着大包行李奔赴校园，没几天直接刷新三观，处处都是看不懂的新鲜操作。歇桌吃饭，南北认知差直接拉满，北方人嘴里的饭、面条、馒头全都算，到南方食堂阿姨要饭，人家指地板米饭，想吃面条得单独开口。买菜更是大开眼界，北方买菜论捆儿、论颗、论十几斤，南方买一根葱、买半颗白菜、单个梨子都能单独称，看得北方同学目瞪口呆。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带鱼。带鱼属于鸬形目带鱼科的鱼类，我们通常也叫它刀鱼。带鱼的身体呈带状，身侧扁，体前部背腹缘几乎呈平行状，越往尾部就逐渐变细，形成鞭状。

0: 带鱼的身体光滑无鳞，呈银白色，犹如身体被刷上了一层银粉。背鳍及胸鳍呈浅灰色，而且长有细小黑点，尾部呈黑色。带鱼有昼夜垂直移动和结群排队的习性，白天成群栖息于海洋的中下水层，晚间活动于海水底层。带鱼的寿命为8年左右。带鱼游泳能力差，腹部有游离的小刺，游动时不用鳍划水，通过摆动身躯来向上游动。白天浮在海水表层，晚上就降到海底。静止时头向上，身体呈垂直，只靠背鳍及胸鳍的挥动，眼睛注视头上的动静，若发现猎物时，背鳍就急速震动，身体弯曲扑向毛虾、乌贼及其他小型鱼类以觅取食物。带鱼生长迅速，20的带鱼一般体重可达350克左右。带鱼有洄游习性，长海县海域的带鱼就属于洄游的渤海湾带鱼类。每年的1至3月，带鱼在黄海南部海域越冬，4月开始分数只北上生殖洄游，其中一只越过山东半岛后，于6月在黄海北部产卵，产卵后的带鱼就近捕食。逐渐的，随着天气高温，水温上升，带鱼成群游向近岸，9、10月份也成为了捕捞带鱼季节，而如今这样的捕捞季已许久不见了。究其原因，就是带鱼的生物链遭到破坏，洄游沿途的环境变得恶劣。可让我们欣喜的是，近几年长海县渔民出海时经常能捕捞上来多年不见的渤海湾刀鱼，而且有资深潜水者在獐子岛海域发现，近海40米水深下，带鱼和玉金鱼群交相穿插，纵横海底，出现了一度消失的带鱼产卵的景象。据海洋专家介绍，带鱼群的出现说明了这里的海洋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恢复。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一度消失的带鱼重现长海县，尤其是长海县海域捕捞的小眼睛渤海湾带鱼，这几年因为产量稀少而价钱不菲。现在的渤海带鱼堪称北方沿海的名鱼之首，都是披着银色外装，身体表面好似刷上银粉的鱼类，在黄海北部长海县当属大棒鱼。大棒鱼的学名叫马步鱼，属真鱼科，海岛人也叫它棒鱼，是一种小型海洋鱼类。大棒鱼身体呈长

0: 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

0: 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前七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
2: 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受台风影响，部分区域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
1: 美国称伊朗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方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固原市西集县兴荣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4: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野莱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包括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3: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集大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5: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日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集大产业集群。
3: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五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6: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反贫。
3: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反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反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7: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3: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 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8: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3: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9: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1: 多个区域近期陆续发布前七个月外贸成绩单，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 15.2%， 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14%。 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11: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10: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未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12: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10: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13: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贡献“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10: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

0: 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 0.8% 转为上涨 4.1%。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 11.3%、 5.5% 和 1.0%， 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服务中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分别上涨 7.2%、 6.5%、 4.2% 和 3.6%。
0: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 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0.9%。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莹说，
2: 七月物价运行总体平稳，CPI 总水平回落主要是国际能源价格回调带来的阶段性扰动，核心 CPI 保持平稳，暑期服务消费、 AI 相关消费品价格向好，反映国内需求正在结构性恢复。
0: 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 3.5%， 涨幅有所放缓，环比下降 0.7%， 降幅比上月扩大 0.4%。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3: 总的来看呢，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也要看到，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财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6: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五成。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7: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6: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 0.01 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8: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 24%， 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6: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9: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6: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10: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11: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

0: 一级，赶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在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陆续抵达安置区域。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报影，
1: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三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0: 在瑞安市玉海街道镇海门社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运送沙袋、方便面、矿泉水等应急物资，对辖区内的老旧小区居民家中进行检查，并对有漏水隐患的窗户进行紧急加固。镇海门社区党委书记陈杰：
2: 我们是要全面的再巡访一次，再针对这些特殊人群，我们还会再次上门查看。如果万一风大雨大的情况下，房子里情况也不是特别好，我们会给它转移到社区来，安置到社区的临时避灾点，全程有我们的社工去陪伴的。
3: 台风白海豚给福建宁德、南平等多地带来强降雨，目前福建省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在武夷山市五夫镇兴贤村安置点村民刘德明：
4: 政府做得非常到位了，让我们那个住这个酒店非常安全。
3: 目前福建北纬24度以北的103艘海洋渔船和5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安全指定区域。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渔船渔港管理处处长杨林：
5: 精准跟踪撤离上岸人员动态，逐船逐人登记造册，在渔港码头澳口设置检查点，加强岸线24小时巡逻，统筹应急物资装备资源和执法船艇力量，确保有足够力量应对突发情况。
6: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7: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帮助他们固定缆绳、加固货物。淮安交通部门实时监测辖区上下游水位、水情动态，确保各类水上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四中队中队长梁浩：
6: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8: 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在江西吉安市太和县沙村镇新华村，工作人员操纵无人机对山体边坡、老旧民居等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扫描，快速锁定风险点，并同步完成风险评估。沙村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祖武：
9: 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排查相结合，实现了隐患点天上看、地上查的立体式覆盖，可以做到确保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1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部分区域的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8月9号到10号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含温玉段、杭衢高铁、京温铁路等8月10号到11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南昌局于今天12时将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四级提升为三级，同时停运途经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线路区段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值班站长易俊：
12: 凡是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上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11: 民航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警能力今天出现下降，近六成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宁波丽舍机场、台州路桥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温州龙湾机场和舟山普陀山机场航班近乎全部取消。国航、东航、南航等方面表示，八 月9号到10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机场进出港实际承运航班和挂上述航司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在客票有效期内可以办理未使用航段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水路方面，上海全市轮渡从9号起全线停航，浙江、宁波等地港口关闭。
13: 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浙江东部、安徽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受台风本体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至12号，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安徽等地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纯怡介绍，
15: 今明两天浙江东部沿海以及这个上海南部这块是要特别关注到它登陆过程中的强降水的一个影响，在它深入内陆移动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安徽的黄山、大别山区，特别是山谷地区，它可能有一些降水的增幅，预防累积强降水造成的一次深的灾害，特别点的累计降水量呢可能会达到600毫米。
14: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将深入内陆北上，减弱后的残余涡旋还将与北方降雨系统叠加，将给我国部分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15: 它将继续以这个西偏北方向移动，最后呢是在这个鄂豫皖三省交界的这一个地带呢去进行这个减弱填塞，它后续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个台风它的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还会继续影响到我们的华北地区，对京津冀、山东、太行山、燕山一带它可能造成的降水一个累积的作用。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亿元，观影人次超 2.33 亿。
13: 总台与新疆文旅战略协议签署，继总台文旅综艺节目《心花怒放》起播仪式昨天在新疆伊犁举行。节目通过打造总台全新综艺 IP， 把新疆优质旅游线路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推向全国。全季共12期，计划于8月14号起每周五晚21点档，在央视综艺频道、央视文艺客户端、央视频同步播出。
1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今天在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
13: 新疆今天下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部地区将达45摄氏度以上。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同伊朗正在对话，一方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朗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7: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9号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阿拉格奇称，目前双方讨论以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技术工作。此外，阿拉格奇还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有关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恢复谈判的途径，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伊朗方面认为，在美国就此前违反相关承诺的行为作出弥补之前，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条件。美国与伊朗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两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阿曼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 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断。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伊朗方面已向美国表示，他们并无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13: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8: 当地时间8月8号，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苏珊·柯林斯表示，
17: 2026财年我们已经经历了3次本不该发生的政府停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排除再一次破坏性停摆的可能性。
18: 联邦政府当前资金将于今年9月30号到期。分析指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就年度预算来看，两党在核心支出方向上的分歧难以调和。
19: 里面呢，关于国防开支的增长啊，将近40%以上的增长啊，同时对于这个非国防经费，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的削减也非常之大。那么这些应该说呢，是在两党意义上争议极大的。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正式去推动这个正式财年拨款的话，如果有这些内容的话，恐怕两党都很难接受。
18: 此次法案相对顺利通过，也与去年秋季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由于两党激烈党争，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43天的持续停摆。刁大明分析，11月3号的中期选举近在眼前，两党默契暂停的背后实际上藏着各自为了迎接中期选举的政治私利。
19: 其实这样看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其实是规避了两党现在争议极大的相关的议程，同时呢也避免了在选前呢两党议员呢来去受到这个拨款法案呢拨款的议程牵扯的这么一个政治上这样一个考虑。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把两党关于拨款啊、关于内政外交的重大的这个争议呢把它后置了，后置到选举之后，后置到这个12月份。
10: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13: 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武器库存锐减，美国国防部日前已要求美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
10: 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8号晚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
13: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发布声明称，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有严重风险。
1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

0: 这里是黄海天然浴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今天分享的是他要自己去买花，如果没有人送你花，那就亲自去花店挑选。这不只是买一束花，是买下不依赖不将就的底气。当你为自己挑第一束花，从此明白浪漫可以自给自足，快乐不必等人馈赠。真正的自由是拥有选择生活方式的潜力，你可以穿平底鞋奔跑，也可以踩高跟鞋穿梭，不必借谁的光辉取暖，不必等谁的认可绽放，你野蛮生长自带锋芒。真正的美丽不是收到多少鲜花，而是永远保有为自己买花的心情与能力。现在就去买束花吧，不为纪念什么，不为什么特殊日子，只为了告诉这个世界，我有能力让自己快乐，有底气活成想要的模样。
3: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4: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5: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4: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3: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6: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如今呢，大家一旦有了休闲时间，更喜欢去的就是能够让自己放松身心的地方。如果这个地方还有一些网红的设置，比如说我在海岛很想你，或者说是有那些 ins 风十足的可以拍照打卡留念的地方，那就是更完美了。那提到拍照打卡，在广鹿岛的常德度假村，我相信有一个地方啊，大家如果看过很多网红照片的话都会看到，然后你才会发现，哦，原来就是常德度假村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常德度假村的林常德林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好林总。
7: 哎，你好，主持人好，广大听众好。
6: 哎，那刚才呢我们提到网红打卡这块，说您家呀有一个特色的墙，这个墙呢还与众不同，跟那种印着大连呐、广鹿岛啊这样大大字体的还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和我们大家来说说。
7: 这个度假村呢登记改造啊，咱们为了让游客有更好玩照相的地方了，咱把那个围墙行升级改造之后啊，用这个在网上买的这个各瓷造型，给做出来的。你看那个各瓷就是星辰大海，我向你奔赴而来，你就是星辰大海。就完了，咱这个旁边再弄些那个仙人球、仙人掌画的绿植。从咱这个改造好了之后啊，人家听说没啊？你们讲，咱老多人呢，老多客人呢，在这个墙边拍照打卡留念呢，老受欢迎。
6: 就是您说的这个，我印象当中会在头脑当中想出这个形象了哈，那不就是现在特别流行的那种叫 ins 风是吧？
7: 对对对，就地中海风格。
6: 那这应该是您的整个建筑就是蓝白相间的，是那种地中海风格的。另外呢，在这个小的细节之处，您还处理的是这种年轻人现在特别喜欢那种叫 ins 风，哎。就是两种风格融合在一块儿，就形成了一个网红打卡的地方。另外好像说网红打卡的不光是这一点吧，还有吧，
7: 还有一个咱家做了一个信息鸟巢，用画点缀的，要是小情侣啦，小朋友啦，在那个信息里一坐拍个照打个卡，可漂亮了，摆个

0: 进行，我觉得也是一大一大
1: 亮点
0: 景点。
1: 哎，
0: 除了鸟巢啊，咱为了小朋友准备了这个游泳池。
1: 嗯，
0: 哎，他不能是下海游泳啊，跟游泳池里玩儿挺好，有鸭子啦什么东西。
1: 啊，就那种网红的小泳圈是吧？
0: 对。
1: 哎，那其实这也是拍照打卡的一大特色，你知道吗？带娃出游哈，就是爸妈这个相机基本就是对准孩子，咔咔咔。所以说啊，哎，林总刚才提到的这几点呢，都是到常德度假村值得打卡拍照的地方。那想问一下林总哈，像咱们这个度假村，它适合的人群有哪些呢？比如说是带爸妈呀，带孩子亲子游啊，或者是说这个小情侣。啊，还是说适合公司团建？
0: 咱是综合型的，都可以，老少皆宜。
1: 也就是说，大家都行啊。那像公司团建这个，能接待的规模大概有多少？
0: 120人。
1: 哎呦，还是挺多人的啊。那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如果说能下海游泳的话，像旺季的时候，需要大概提前多久预定？
0: 一个礼拜吧。
1: 一个礼拜啊，怎么你也得预留出一个礼拜的时间。那咱们在哪些平台能够找到咱们家的度假村呢？
0: 你看现在抖音呢，
2: 搜一下常德度假村。
1: 嗯，
2: 再者呢就是途家网、携程网
0: 都可以
1: 啊。途家、携程还有抖音都可以搜常德度假村啊。这个长短的长，哎，这个品德的德，哎，常德度假村啊。还有一个大家很可能很关心的就是价位如何，就是在旺季的时候咱们的这个起价大概能有多少？
2: 单住房的起价基本是500起。
1: 嗯，就是大床或者是标间它俩一个价位是吧？一定记住旺季提前一周以上来订房。感谢林总的介绍，谢谢您。
0: 谢谢谢谢，再见。
3: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罗盘的传说的上集。罗盘大家都知道，是用指南针测定方向的仪器。在世界航海史上，中国人最先把罗盘应用到航海上。中国人驾着大船到海外，从秦始皇到汉武帝，从没中断过。早年间木帆船在大海里跑，晴天顺风好办，天清海蓝，一望百十里，出不了麻烦。可是连走几天看不着陆地，看不到日月星辰，谁也辨不出东西南北。要是雨天雾天，再有本事的船老大也要发懵，很难把稳舵，偏了航向的，碰了礁的，抛锚等待天晴日出的，那是家常便饭。哪次出海都得遇上几桩玄乎事儿。可是航海的船呐，有大有小，还是年复一年的在海上飘啊飘啊飘，不知道有多少船迷航，多少人丧生。人们是多么盼望航海时能有一种如意的宝贝，来帮助船老大定准航向。你别说啊，人们总盼的事儿啊，总算盼出了点眉目。一群自称是火眼金睛的活神仙出现了。他们在海上白天能看出800里，夜晚能看出500里。船上有了这些神仙的指点，果然是雨中雾中。

不偏航向，顺顺当当靠到对岸的码头。船上要花好多银子请这些活神仙，这些神仙才上船。每一条过海的船都要请神仙上船心才安，花多少钱都认，为的就是人船平安，货平安。唐朝开元年间，民富国强，从山东到辽东之间的航海大帆船多了起来，做买卖到高丽国的大船常从山东登州府起锚，路过外长山群岛到高丽国，哪条船上都固有神仙给船老大指东西南北。神仙说得明白，只管指向，不管风浪。遇到大风天，运货船总要到就近的岛子港湾里避过风暴再开船。有一年，一艘大货船到海洋岛太平湾里避风浪，船上的活神仙嫌船晃的，就由船老大带着六个人陪着下了船，在海洋岛红石渔村找了一家宽绰的渔家住了下来。海上的大风吹个不停，这港湾里却是风平浪静。船老大陪着神仙唠嗑，天南地北的扯了起来。船老大佩服这活神仙，就问他，你是怎么认出这个航向的，能不能收个徒弟？活神仙是个尊号，他实际啊就是个看阴阳地理的风水先生，扛不住船老大和伙计们的恭敬，多喝了几盅酒，这脸也红了，舌头也硬了，话也就多了起来。他眯着一只眼睛，下巴往上一扬，神秘地说，这是神仙教的仙术，传的宝器，保佑木船过海迷不了向，天机一旦泄露，我这活神仙就当不成了。他这么一说，谁还敢问？大伙看着他那装着宝器的木匣子觉得很神秘。这艘货船从高丽国回来时，晴朗朗的天上无一丝云，想不到途中突然刮起了一阵如快马奔驰的大旋风，眨巴眼的功夫就把这大船给它鼓翻了，船上的人和东西都掉到了海里泡了汤，船也被风卷得无影无踪。幸亏那阵怪风啊，一会儿功夫就过去了。船老大和几个水性好的伙计把不会水的活神仙拖着游了十多里路，靠上了一个岛子。那上了岛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呢？请听罗盘传说的下集。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83岁的王淑琴与86岁的老伴庞增全住在长海县大长山岛镇东山 A 园。我在长海的住处是东山 B 园，我们住同一个社区，相距不远。王淑琴和庞增全住3楼，室内宽敞明亮，非常整洁。因为事先有约，我登门之后就开门见山。当然，我也没有忘记张淑英大姐交代的事情，给他们两口子带好，并解释张淑英来了一趟大长山岛，却没有登门看望的原因。果然，王淑琴非常惊讶，问：“张淑英来过，什么时候？”想念之情溢于言表。王淑琴和丈夫庞增全从海洋岛搬到大长山岛已有多年。庞增全20多岁时任海洋公社领后大队党支部书记，33岁任海洋公社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后来当过海洋乡乡长、乡人大主席团主席，直到退休，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渔民出身的领导干部。因为他的妻子王淑琴就是第一代女炮班的炮长，女炮班和哨所就在领后大队所属的张家楼，所以庞增全对第一代女炮班的情况非常了解。老人家虽然年事已高，但谈吐思路清晰，意思表达精准，记忆力也非常好，对特定形势、特定环境下诞生的女炮班及其地位和作用阐述的极有逻辑性。王淑琴娘家在圈内的盐场，嫁到川提沟30年后，直到年近50了才和庞增全搬到盐场村居住。回忆女炮班刚成立时，因为没有文化，要学会炮兵的理论知识和大炮的操作要领，遇到多少困难，下了多少功夫，王淑琴老人非常感慨。说起炮德，老人也忍不住笑。炮德是4个孩子中最小的，1964年在大连营城子参加全军炮兵比武，时间比较长。正好期间庞增全去大连开会，比武回岛后，王淑琴怀了小儿子，1965年出生。女炮班的姐妹们就说这是打炮得来的，给取了个很有纪念意义的名字，炮德。王淑琴近几年做过2次大手术，一次是心脏换瓣，一次是肾囊肿切除，现在腰和腿都不太好，走路时腰板不直，这也和年轻时吃了太多的苦不无关系。从历代38女炮班名单上看，王淑琴只参加过第一代，但实际上班长张淑英离开海洋岛以后，王淑琴也一直坚持直到第三代。就连当家务妇女在生产队干零活时，女炮班有重要任务她也参加，平时主要是传帮带，把自己当炮长的宝贵经验传授给新一代女炮手们。20世纪80年代，王淑琴家从领后的川提沟搬到圈内的盐场村，离张家楼很远了，女炮班有事还要找她。她翻山越岭回到炮阵地，和年轻的炮手们共同完成新的任务。80年代中期，张家楼哨所撤销，大炮搬到苇子沟了。有一次，首长要来视察并观看新一代女炮班表演，班长魏冬梅带领女民兵们从张家楼到苇子沟操炮，王淑琴也受邀从遥远的盐场赶往苇子沟，协助完成表演任务。女炮班历经14代，只有第一代设班长和炮长，其后是班长兼炮长，现场指挥发号施令，而瞄准手另有其人。第一代不同，因为班长张淑英兼任瞄准手，就必须有人担任指挥。

0: 炮长王淑琴就是代班长行使指挥权的角色。女炮班代的划分以班长更替为标志，成员多有延续，比如庄田守魏传琴的名字就出现在几代女炮班的名单中。后来拜访的杨金荣老人名字只出现在第一代中，但与女炮班密不可分长达20余年。有时首长到海洋岛视察，点名让第一代女炮班上，他们就临时组织人员，在岛上的王淑琴、魏传琴、杨金荣等就冲上去。人手不够，从第二代借，如果首长点名让第二代上，则第二代的骨干力量就要冲上去。一门炮轮流打，首长要看新生力量的上佳表现，也要检阅老一代女炮手是如何的老当益壮，宝刀不老。王淑琴、魏传奇、杨金荣40多岁时仍未彻底脱离女炮班。王淑琴和庞增全育有两儿两女，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北纬39度，地球的神奇密码是天与地的垂青。这一地带被世界公认地理独特、海洋生物链最富足的纬度。在中国，在北

纬39度黄金带上的长海线，盛名远播，天空湛蓝，碧波荡漾，鱼肥贝鲜。今天，一幅数万平方公里的蓝绿辉映画卷，铸造北方海岛森林康养模式的创举，正在黄海北部湛蓝海域中展开。

长海县，位于辽东半岛东侧黄海北部海域，隶属于辽宁省大连市，是我国八大群岛之一，是我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也是我国东北距离日本、韩国最近的地区。长海县虽然陆域面积只有142平方公里，但海岸线长达359公里，海域面积10324平方公里，全县由195个海岛组成，统称长山群岛。长海县地处东北亚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圈的中心区，背靠大连，是辽宁沿海经济带的重要节点，也是辽东半岛乃至东北地区发展现代海洋经济的前沿阵地，具备良好的区域合作和市场联动条件。数十亿年的海陆交错变迁，造就了长海县千姿百态的海石海基地貌，绵延的沙滩，奇峻的礁石浑然一体，相映成辉，享有黄海桂林、海上盘景之美誉。这里植被茂密，绿树成荫，森林覆盖率达50%，素有天然氧吧美誉。目前长海全县以自然景观为主基调，已建成各类旅游景点45处，像小水口森林公园、铁山仙女湖、鹰嘴石等景区，完美凸显了山与海的融合，可谓人间桃源、海上仙境。长海县海洋资源得天独厚，生产的海参、鲍鱼、海胆、扇贝等海珍品享誉海内外。这里生产的野生海参延续着大雪时节捕参的习俗，并获得全球首个 SGS Mark 标志食用授权。长海县獐子岛海洋牧场被 MSC 世界海洋管理委员会认证为虾夷扇贝渔场，这里优质的海洋珍品成为了夏季达沃斯论坛、 APEC 会议、金砖五国领导人会议指定海产品，诠释着长海县海洋牧场进一步与国际标准接轨。长海县虽然四面环海，但陆岛交通十分便捷，全县有人居住的岛屿全部通航，系列高速客轮、客户滚装轮连通了县镇至大陆地区，建成了国内首个县级民用机场，飞至大连航程仅需25分钟，使得天堑变滂沱，建成了连接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的长山大桥。刚性公路遍及全县村屯，海底电缆、光缆连通大陆，电话、宽带、广播电视网络覆盖群岛，连通全县七岛，全长72公里的跨海引水工程建成通水，生活垃圾、污水实现集中处理，是国家级生态示范区。长海全县教育、医疗、卫生机构健全，建成中国首个群岛直升机空中救援网。全县村级以上岛屿医疗卫生机构拥有率达到100%，基本实现了小病不出岛、大病不出县的愿景。碧海蓝天也是金山银山，丰富的海洋资源及特殊的地形地貌，构成了长海县集山、海、林于一体的生态自然景观。在这里，人海相依，依靠良好的自然环境，为游客提供生态大氧吧，调理身心。在这里，靠海吃海，每种海鲜的烹制都具海岛人民世代智慧的结合。

在这里，随着山海景观、体育赛事、文化活动、休闲垂钓等元素叠加，火平的国家级海岛森林公园、国家级生态线、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中国黄嘴白鹭之乡等殊荣，使得生态旅游、度假康养、文化感知等体验活动也随之驱动发力。国际海钓节、马祖文化节等海岛特色的节庆活动，以及海岛观光游、渔家体验游、森林康养游等体验，必将让您沉浸在山与海之间，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生态优先，文化引领，海洋振兴，旅游提升。长海县正加快建设深海涵养示范区、海洋文化特色区、国家现代海洋牧场先导区、国际旅游休闲度假区建设为目标，征程全域森林康养试点建设线，奋力谱写新时代国际深海岛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带鱼。带鱼属于鸬形目带鱼科的鱼类，我们通常也叫它刀鱼。带鱼的身体呈带状，身侧扁，体前部背腹缘几乎呈平行状，越往尾部就逐渐变细形成鞭状。带鱼的身体光滑无鳞，呈银白色，犹如身体被刷上了一层银粉。背鳍及胸鳍呈浅灰色，而且长有细小黑点，尾部呈黑色。带鱼有昼夜垂直移动和结群排队的习性，白天成群栖息于海洋的中下水层，晚间活动于海水底层。带鱼的寿命为8年左右。带鱼游泳能力差，腹部有游离的小刺，游动时不用鳍划水，通过摆动身躯来向上游动。白天浮在海水表层，晚上就降到海底，静止时头向上，身体呈垂直，只靠背鳍及胸鳍的挥动，眼睛注视头上的动静，若发现猎物时，背鳍就急速震动，身体弯曲扑向毛虾、乌贼及其他小型鱼类以觅取食物。带鱼生长迅速，20的带鱼一般体重可达350克左右。带鱼有洄游习性，长海县海域的带鱼就属于洄游的渤海湾带鱼类。每年的1至3月，带鱼在黄海南部海域越冬，4月开始分数只北上生殖洄游，其中一只越过山东半岛后于6月在黄海北部产卵，产卵后的带鱼就近捕食。逐渐的随着天气高温水温上升，带鱼成群游向近岸，9、10月份也成为了捕捞带鱼季节，而如今这样的捕捞季已许久不见了。究其原因，就是带鱼的生物链遭到破坏，洄游沿途的环境变得恶劣。可让我们欣喜的是，近几年长海县渔民出海时经常能捕捞上来多年不见的渤海湾刀鱼，而且有资深潜水者在獐子岛海域发现，近海40米水深下，带鱼和玉金鱼群交相穿插，纵横海底，出现了一度消失的带鱼产卵的景象。据海洋专家介绍，带鱼群的出现说明了这里的海洋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恢复。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一度消失的带鱼重现长海县，尤其是长海县海域捕捞的小眼睛渤海湾带鱼，这几年因为产量稀少而价钱不菲。现在的渤海带鱼堪称北方沿海的名鱼之首，都是披着银色外装，身体表面好似刷上银粉的鱼类，在黄海北部长海县当属大棒鱼。大棒鱼的学名叫马步鱼，属真鱼科，海岛人也叫它棒鱼，是一种小型海洋鱼类，

0: 大棒鱼身体呈长圆柱形，体型上宽下窄，呈倒梯形毛笔状，绿背白腹，两侧侧线明显，下喙尖长，上喙较短，属于暖水性中上层鱼类。大棒鱼繁殖力较强，当年成鱼，成鱼体长一般在30至40厘米，单尾重约100至150克，靠掠食中上层浮游生物为主。就是因为大棒鱼在中上层浮游掠食，海岛人想到了垂钓它的独特方式。
1: 海岛人用木头做一艘小船，上面再装上一个小小的帆，然后站在海边的礁石或者沙滩上，让这艘小帆船顺风拖着一根鱼线朝海里飘。如果风向不对，就得游泳把小帆船带出去。小帆船后面拖着的鱼线上绑着一串串挂有鱼饵的鱼钩，鱼钩旁边绑着浮漂子，让鱼钩都浮在水面上。大棒鱼看到水面上飘着那么多美味的鱼饵，一起冲上来，鱼是一条条的都被鱼钩勾住。海岛人把这种钓鱼方法叫做漂放大棒鱼。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2: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3: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野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随着东北地区里程最长的长海跨海大桥项目皮口端钢结构栈桥向对岸长海区域铺设，2026年1月8号，长海跨海大桥项目载船捷报，工程二标段63至64号区域的主墩钢平台与桥面结构精准对接，实线贯通，标志着大桥关键控制性节点取得重大突破，为主桥桩基、承台和塔柱等项目后续全面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2025年7月17号，长海跨海大桥二标段开工以来，建设单位持续应对黄海北部区域恶劣的气候环境，严格落实各项冬季施工保障措施，通过优化工序衔接、推行轮班作业，对关键工点采取全程保温防冻等组合手段，成功克服了低温冰冻与海上风浪带来的双重挑战，全力攻坚克难，有力保障了工程关键节点的如期推进。长海大桥二标段项目船基部调度周洋：
6: 这条海上生命线的连通，凝聚着全体同事抵着风浪并肩作战的汗水，也为我们后续主流航拱桥的攻坚奠定了坚实基础。船基部会继续守好这条海上大动脉，全力保障大桥建设顺利推进。
4: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5: 作为大桥施工的关键运输通道，长海跨海大桥主墩平台钢栈全长400米，宽9米， 下部结构配套直径为820毫米的钢管横架形式，整体结构稳固性强。针对低温气候下的钢结构焊接作业，项目团队始终坚守安全与质量双底线，实现人员安全零事故、工程质量零缺陷的双重目标。长海大桥二标段项目施工负责人素伟：
7: 63号墩、64号墩是分别两个主塔，它是位于咱们这个长海大桥中心的位置，也是主通航孔。主墩平台钢栈桥的连通呢，将为后续主体工程的材料运输、机械通行提供安全高效的保障，也为大桥全面施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作为连接大陆与长海县的重要跨海通道，其建成通车将彻底结束海岛依赖船舶交通的历史。此次主墩钢平台的栈桥贯通，不仅为主桥桩基、城台和塔柱等后续工序施工全面打开工作面，更标志着项目正式迈入主体工程加速建设的新阶段。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跨海大桥的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0: 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1: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街头巷尾

0: 房市周放镇，这是一个自然风光旖旎、农耕文化深厚的地方，尤其以野生稻谷而闻名遐迩。周放镇位于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芒市，是滇西伊洛瓦底江水系、龙江、芒市大河、南木冷河的汇集盆地。这里不仅地理位置优越，而且自然资源丰富，拥有得天独厚的热区优势和民族文化优势。周放镇是全国闻名的贡米之乡，其独特的生态环境和气候条件为野生稻谷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周放镇是中国现存的三个野生稻谷原种地之一，这里的野生稻谷品种多样，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好比。好比不仅色泽油亮、清香可口，而且株高异常，平均株高可达2.5米，最高的甚至可以达到2.8米，是世界上株高最高的水稻之一。这些独特的稻谷品种自元朝起就被作为贡米敬奉给当朝皇帝，享有近400年的贡米历史。如果你对农耕文化和野生稻谷感兴趣的话，那周放镇绝对是个不容错过的地方。在这儿你可以亲自参与稻谷的收割、加工等过程，体验农耕的乐趣。你也可以品尝到正宗的周放贡米，感受其独特的口感和香气。此外，你还可以游览周放镇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领略这个美丽小镇的独特魅力。
1: 云南省芒市周放镇是我国现存的三个野生稻谷原种地之一。家住周放镇云五村的稻农们最清楚周放米的滋味。换野要赶在丈夫钱志超出门前准备好田间的午餐。千百年来

0: 蕉叶是易于携带且环保的餐具。厚实的叶片不仅能锁住米饭的水分，还能确保食物不易腐坏，黏而不稠。香醇可口的米饭搭配几片自制的酸腌菜，便是田间劳作者午时的便饭。朴素的简餐是为了争取更多劳作的时间。装上几份包饭，一天的工作即将开始。
1: 亮，
0: 钱志超家的秧苗正焦急地等待着。24节气中，芒种与农业生产的关系非常密切。幼苗移栽的温度和时机是决定稻米产量的重要因素。秧苗通过移植延长生长周期，获得更高的产量，对于育苗和插秧的气温把控是保证存活率的关键。随着科技的发展，大部分稻田开始采用机械化开垦。在过去，牛车耗时半天才能犁好的一亩地，现在只需半小时便可完成，这为稻农争取了宝贵的播种时间。田间的劳作是与时间的竞技，稻农们要付出极为强大的体能与耐力。即便是钱志超这样的青年劳动力，从早到晚

在村子的另一头，完成了插秧的稻农正赶往下一站。秧苗入田后要及时灌入护苗水，为了保证充沛的水源，稻农们每年都会修葺田间的蓄水池，

出生活的千姿百味。

0: 四点到五点，文旅中国。
1: 欢迎回来。云南有句谚语叫下官风龙陵雨，芒市谷子遮放米，说的就是遮放贡米在云南大米界的顶级位置。据传明朝末年，遮放还是荒蛮之地，农田开垦极少，辖区的主要任务只是通关护道。时任土司多斯坦因出兵讨伐有功，被木匠皇帝明熹宗召入京城加以封赏。多斯坦面圣时带了稻米以及其他的农特产品珠宝前去，本想做一下特产展示，未曾料到见惯了奇珍异宝的皇帝吃了稻米之后，对他赞不绝口，所以之后亲封为贡米。当时遮放水稻种植面积较少，进贡的稻米呢原为土司自家田里所种，数量也不多。自被封为贡米之后呢，稻米产量成了头一大难题。回到家乡之后，土司不敢懈怠，第一件事就是发动百姓大力开垦农田，广种贡米。这一来便不可收拾，遮放逐步发展成为了云南著名的优质米生产基地，被南来北往的人交口称赞。由于遮放贡米品质优良，营养丰富，因此成为酿造米酒的理想原料。使用遮放贡米酿造的米酒不仅口感更佳，而且具有更高的营养价值。在傣族地区，许多家庭都会利用遮放贡米来酿造米酒，作为日常生活中的饮品或节日庆典时的佳酿。
2: 米对于傣族人来说，不仅是他们的主要食物，更是促进他们彼此间交流的重要载体。这里是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坝木村的后山。昔日梦正在挑选用来酿酒的竹子，他是酿制傣族传统小锅米酒的高手。20年来，经他亲手酿制的米酒是村民们每天劳作后最渴望的滋味。蒸馏需要竹子，发酵仰仗自然，这片天赐的山水是他最好的帮手。傣族的米酒在傣语里叫做醪醪皆旺，意思是又香又甜的酒。西域梦酿酒用的是当地的白糯米，洗净后的糯米加清水浸泡12小时，是酿酒的第一步。经过一夜的等待，糯米已经软化，此时就要用到镇子和锅炉，给糯米醒醒瞌睡。不调进水，隔绝镇子内外的空气，为糯米创造一个封闭的加热

密，在不断的翻搅中与冷空气大面积接触，温度迅速下降。与此同时，傣族人为了强身健体，历来就有在酒曲中加药材的习惯。这些淡黄色的粉末便是由当地的苦草药研磨而成，具有清热解毒、消炎止痛的功效。等到糯米尚有一丝余热时，便要将它们重新归拢，准备发酵。坝马村依山而建，又有小河塘水，加之四方通风，气温稳定，活跃的微生物群非

声放阵独饮。

最耀眼的明天。如今遮盼共礼已不再是王谢堂前的专属，它更多的出现在了寻常百姓的餐桌之上。傣族人常说，这是大自然送给人间的厚礼。20天后，糯米化为酒胚，距离米酒的诞生还剩下最后的一步，小锅蒸馏。酿酒的人总是珍惜每一滴琼浆玉液，锅沿要用米糠分好，不能跑了一丝酒蒸气。后山取来的竹子在简单处理后变成了绿色通道，负责将酒蒸气送往另一端的酒缸中，冷凝成酒液。

这是傣族人用勤劳向山水换来的甘醇。酒香不怕巷子深，从清明到芒种，春夏之交酿的酒是最好的。这是千百年来达成的共识。这时节，爸爸村总是少不了。

甜食，泼水粑粑招待他。吃糯米，喝糯酒，助消化，人精神，这是西域梦常说的俗语，也是傣族人的

0: 介绍傣族的美食。泼水粑粑是云南地区，特别是傣族和德昂族在泼水节期间必不可少的一种传统风味小吃，素有傣族年糕之称。泼水粑粑的起源和泼水节有着密切的关系。相传泼水粑粑是为了纪念七仙女除掉魔王而发明的一种祭祀小吃。最初呢，它仅仅是在泼水节期间制作和食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泼水粑粑逐渐成为傣族和德昂族人民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常见小吃。在傣族传统文化中，泼水粑粑还寓意着事业有成、年年高啊，是祭祀佛祖和招待客人的重要食品。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外来饮食文化的影响，泼水粑粑的制作技艺和口味也在不断的创新和发展。如今泼水粑粑已经成为云南地区的一种知名小吃，深受游客和当地居民的喜爱。同时呢，泼水粑粑的制作技艺也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得到了更好的保护和传承。
1: 清晨回到芒市的马里涛开始了一天的忙碌。这里是芒市第一综合市场，芒果、山竹、榴莲、火龙果，琳琅满目的水果是热带季风气候送给芒市的礼物，也是当地餐厅里当仁不让的主角。问价、品尝、挑选、采购，水果摊就是餐厅经营者们每天的考勤打卡地。马里涛今年25岁，大学毕业后他返回家乡芒市，从父母手中接过了餐厅的经营工作。年轻的负责人总是充满了干劲儿和理想，除了日常的管理外，他还在尝试对民族菜进行改良。在坝木村吃的泼水粑粑就是他目前的改良目标之一。对泼水粑粑的改良与米的关系并不大，重点在于水果和鲜花。传统的泼水粑粑放凉后，其中的支链淀粉会老化回收，加上高热量的红糖，导致食物难以消化。而在

0: 对波水包包来说的话，它是在傣族里面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饭后甜品的一个小吃。那么我就在想，这个东西我能否给它做一定的创新，或者做成产品之类的东西，给它输送到全国各地，甚至是全世界，去把这些民族文化的东西以餐饮的形式传播出去。
1: 傣族的饮食多取材于自然，于是芭蕉叶变成了饭桌上的常客。虽然不能吃，但泼水粑粑的造型工作可全要仰仗它。芭蕉叶的植物纤维较脆，为了避免断裂和破损，需要水煮软化。煮完之后还要刷上一层油，防止与糯米团的粘连。破开一片芭蕉叶，可平铺果团，可立锥成浆，或稠或稀的花果糯米只待高温洗礼。经过20分钟蒸煮，糯米由生转熟，新款泼水粑粑即告完成。取材于自然是傣族美食不变的传统，以花果代糖是新一代进取的信号。马里涛的作品正等待着芒种宴饮的检验。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提到民族饮食文化专家，很多人都会想到功能症。他多年来保持着对本民族孜孜不倦的研究，对于饮食中的礼节、技法、口味等知识更是如数家珍。今天他受马里涛的邀请，要为年轻人的新菜品把把关。创意不是一道菜的全部，口感才是关键。
2: 他们糯米，他还会做很多的，比如说酿酒，它是最好的啊。还做很快，还做粑粑，都用这方面。它米质比较好，所以它技术好了，它做出来就好吃。
1: 蒸熟后的粑粑松软而富有弹性，集糯米的香味与芭蕉叶的清香于一体。与人们更为熟悉的粽子相比，二者虽然外观相似，但是在米的选择上大有不同。遮放的软糯米比大多数粽子选用的硬糯米更为细腻，糯米团富有粘性却并不粘牙。
3: 傣族这个饮食是十分丰富的，历史也是十分悠久，它掌握了这个大米的烹调的二次发酵，所以它就煮出来就相当好吃。
1: 得到长辈的肯定，让马里涛在民族菜的改良上

0: 傣族菜以其独特的酸味著称，被誉为酸中之冠。这一特色呢，在傣族饮食文化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傣族菜的酸味并不是简单的来源于市场上的醋，而是源自多种动植物的自然发酵，例如酸笋、酸柠檬、酸芒果等食材，以及通过特殊工艺腌制的酸肉、酸鱼等，都为傣族菜增添了独特的酸味。此外呢，傣族人还利用木瓜汁、糯米饭等作为发酵剂，使菜肴的酸味更加浓郁且富有层次感。在傣族文化中，酸味不仅仅是一种味觉体验，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的体现。傣族人认为吃酸能够心爽眼亮，助消化并消暑解热，因此酸味菜肴在傣族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同时的酸味也成为了傣族饮食文化中的一个独特标签，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品尝和体验。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芒市，撒撇可不是简简单单的美食啊，叫撒撇，它早就已经衍生出了一种文化，成为了芒市人饮食生活当中一种难以割舍的独特记忆。芒市人呢，在撒撇的创造上独具匠心，万物皆可为撒，苦撒、油辣子撒、苦子撒、鱼撒啊、撒大卤、羊奶果撒啊、这个柠檬撒、西番莲撒等等，各种撒撇各具风味，让人眼花缭乱。要说德宏撒撇，就必须要提遮放枣撒。在有的人看来，吃了遮放枣撒，再吃其他的撒撇，那就都成了将就了。遮放枣撒顾名思义就是早上吃的撒撇，以其新鲜美味著称。这种独特的撒撇饮食文化现象主要集中于芒市遮放镇。最正宗的遮放早撒一般在早上5-6点钟就开始准备材料进行制作，早上8-9点钟以前就已经吃完了，所以它对食材的选取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首先在牛肉的选取上，需要是刚刚宰杀的新鲜牛后腿肉，那这些牛肉经过取筋处理后，再经过捶打剁细成为了牛肉泥，再用手工捏成肉团放在碗中备用。苦水的调制在遮放早撒中也堪称灵魂般的存在，选取的是牛苦肠中最精华的一段，制作的时候呢，把苦肠中的苦水直接倒进刚刚温热的这个铁锅里，一边进行搅拌啊，一边进行加热，直到苦水水分挥发炒干，然后呢再加水进行这个烹煮过滤之后，才能得到最正宗的苦水。
1: 傣族人以稻的民族自居，有此说法，一是因为傣族几千年殉稻养稻的悠久历史，二是由于傣族人在稻米烹饪领域总能产生别出心裁的创意，比如稻米与酸的相遇。在气候炎热的地区，吃酸是消暑解热的有效途径，因此德宏傣族酷爱吃酸，几乎是无酸不吃饭。傣族菜更是被誉为中国菜的酸中之冠。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清晨，每一家餐厅的厨房都会飘着一股酸味儿。
2: 今天大家每个人做道菜都是酸味呢，所以就
1: 柠檬、青芒、菠萝，种类繁多的酸味食材正在

0: 数分钱要去往何处，每天都要由他来安排。
1: 因为有无酸不成席的说法，像我们经常用的呢，有酸木瓜，还有就是柠檬，还有像我们这段时间的那个四方莲，还有就是说羊奶果、胭脂果啊，都是比较就是天然的酸味的一种食材。
0: 几天后的芒种是用餐高峰期，一道傣族名菜。

一抹乳白。苦子果是苦糖的替代品，苦糖处理起来极为复杂，又不易购买。

而神秘的天地间，山川以其独有的韵律低语，河流如同银色绸带般蜿蜒其间，滋养着这片肥沃的土地。傣族人民作为这片土地上的儿女，世代与自然和谐共生，将稻米的种植视为与天地对话、与神灵共舞的仪式。就这样，傣族的子孙们在这一方天地山水间，以敬畏之心、热情之态，续写了人与稻米不解之缘的动人篇章。他们深知稻米不仅是生存的依靠，更是文化的传承、精神的寄托。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们将继续守护着这片土地，让稻米的芬芳永远飘荡在这片古老而美丽的土地上。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老人随着年纪的增大，肠胃功能也在逐渐的衰退，适度的运动，每天早晚慢跑散步，可以帮助促进胃肠道的蠕动。另外，早晚各做一次腹式呼吸，时间为15分钟，使小腹腰背部有发热的感觉，随着腹肌的起伏运动，胃和肠的活动量也增大了，消化功能也就进一步得到增强，对食物残渣的排出更加彻底。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减油不是盲目的去掉油，科学减油需要我们学习必要的减油知识，掌握必须的减油技能，比如把全家每天应食用的烹调油倒入带刻度的控油壶，炒菜用油均需从控油壶中取出，坚持家庭定量用油，控制总量，还可以改变烹调的方法，比如蒸、煮、炖、焖等方法。另外，用煎的方法代替炸，也可以减少烹调油的摄入。

0: 天道，
1: 脊柱天然有生理曲度，不管是侧着、仰着还是趴着，人的身体和床的接触面都不可能是严丝合缝的一条直线。如果床太硬的话，身体就只有几个支点与床接触，为了维持平衡，肌肉就会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从而感觉疲劳酸痛，睡眠就达不到放松的效果了。长此以往，还会引发腰肌慢性劳损、脊柱曲度消失、侧弯等问题。所以睡硬一点只是相对软床来说的，不等于就要睡硬板床。

0: 917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严伦丽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这一条小鱼在乎，他留言说真心建议千万不要看见别人发光就觉得自己暗淡，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生活中人和人的节奏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三分钟泡面，有的人三小时煲汤，有人外卖已送达，你要的方式就坚定地走下去，别胡思乱想，每个花期都不一样，不必焦虑有人比你提前拥有，所以呢别搞得不堪重负的样子，大胆地往前走，你的光芒终将被照亮。很有力量，很治愈的一段文字啊，那也希望你的生活当中呢也正如你的这段文字表达一般，这条小鱼在乎。一起来听

跑不动的沸羊羊留言说想要听不再联系，他说有的人比较幸运，想你就能直接告诉你，而你呢，可能就是不再联系的那个人吧。不管怎么样吧，无论是在哪里受伤，我们都希望音乐可以疗愈一切，一起来听不再联系。

枯藤老树昏蔽，小桥流水仍去，古道西风瘦离，夕阳陨落西行，断肠流落天际，对松柳枝哭啼，独酒浇愁圣明，唯与你形同赴于那晚群聚空，虚行月如迷，花的笑谈别院。

武侠江湖向来筋骨齐名，但是呢，从衍生的影视剧作以及歌曲来看，金庸的质量远胜古龙。那首《刀剑如梦》才是艺术当中的艺术，虽用于金庸，内核呢却更加的古龙。古龙江湖是属于浪子的，流星划过，来去无踪，要的就是只争朝夕的快意，一剑光寒十九州。《刀剑如梦》得了古龙的真意，歌曲当中的各色人物都不讲过去未来，只有现在，浪子的现在。初听这首歌时，唱腔层层而进，刀光剑影，马蹄如风，快意无比，就像是痛饮高歌后醒来，尘世俱去，天地间孑然一身。人生或许就是如此吧，来去爱恨皆匆匆，最后狂笑长叹，快活悲哀都化作终极疑问，谁与我生死与共呢？可你问过之后，那江湖还是快意，何必英雄长鸣呢？只争朝夕，陶然而醉便好。

0: 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
1: Music Museum 时光音乐馆。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一张时光唱片，带你追忆光阴故事。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来听到的是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写《天龙八部》这部书的时候，金庸39岁，笔法日臻成熟了，但是少年意气却没有减退。彼时风云激荡，金大侠胸中丘壑与时代碰撞，于是有了我们看到的书中的波澜壮阔、慷慨悲歌。整个《天龙八部》的开端，正是由段誉在无量山上面揭开，接着万愁谷、天龙寺、江南姑苏，终于遇见了王姑娘。于是情不知因何而起，一往情深。或许我们可能都会嘲笑段誉的那种痴痴傻傻、执迷不悟，可是当我们在生活里面学会了精于算计，最终赢得了幸福感的，往往都是一些忘怀得失、执着于此的事情。所以经历了归去来讲情爱，世间始终你好讲修行与伴侣，刀剑如梦讲爱恨皆空之后，难念的经终于要为我们讲一讲执着这件事了。

我们都欣赏随遇而安的人，比如善良的张无忌，没有野心的令狐冲，可我们深爱的就是那些浓烈的执着，比如赵敏的偏要勉强，比如郭靖的侠之大者，或者是像萧峰那样对命运不知疲倦的还手，直至至死方休。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沧海一声笑》，是当年黄沾受命为电影做的歌，六亿起稿都没有能让电影导演监制徐克满意，黄沾张耳挠腮，翻看古书，看到大乐必易这句话，把中国传统的五声音节反过来变成羽徽绝伤宫，一弹之下悠扬动听，才有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沧海一声笑》。黄沾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做法，其实也是歌词的写照，他写江湖的纷扰，写成败的难料，写红尘里浪花淘尽，写清风寂寥，豪情万兆，看似点到即止，起意无穷。那么整个歌曲的演奏乐器有笛子、古琴和三弦，音乐背景当中呢，也是加入了鼓的节奏，鼓点稳重的敲击和演唱的节奏相结合，旋律步步低落，先抑后扬，峰回路转，听众也会随着音乐的意象一步一步地陷入到苍凉和寂寥当中，通过声画合一，将所有听歌的人带入到了笑傲江湖的那种武侠世界。这首歌的曲调简洁悠扬，而歌词呢也有一种宋词的味道，透露着浓浓的侠士逍遥风。很可惜的就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电影被忘却，好多歌曲也渐渐地被蒙上灰尘，无

0: 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 Music Museum 时光音乐馆。
1: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带你追忆光阴的故事。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是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如果说呀，有什么武侠影视剧的歌曲评选的话，那么辛晓琪的《俩俩相望》和陈淑桦的《笑红尘》，我想应该是不会跌出前十的。而这两首武侠歌曲的背后都有一个名字，厉曼婷。厉曼婷是台湾地区最活跃的女性词人，生活低调，那么她的词作呢，也和她的名字一样，古典温婉。女人写的歌当然还是要女性去唱最合适，《笑红尘》和《俩俩相望》为其中翘楚。《笑红尘》被称作是女版的沧海一声笑，风再冷不想逃，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逍遥，天越高心越小，不问因果有多少，独自醉倒。歌词表意更直白明朗，配上风华绝代的东方不败，把酒高歌的画面倾倒众生。虽然整首歌都是在唱笑，但何尝不是看透一切之后寂寥情境之下的洒脱呢？其实深意更在此外。

如果说笑红尘是笑中带泪的吟唱，那么两两相望则是相望而不忘的抒怀。歌曲来自电视剧《倚天屠龙记》，由剧中的小昭唱出。两首歌如同金庸在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曲中词意豁达，写饱经忧患、看空世事的胸怀。可是谁又知道，这样的歌词却是出自当年风华正茂的厉曼婷这位小女子之手，其中所展现之风度毫无做作呻吟。而两位演唱者陈淑桦和辛晓琪真正自然的演唱，更是完美诠释了歌曲的柔情侠气和帅意。陈淑桦与辛晓琪风格非常的相似，音色清亮而纯美，演唱扎实而不炫技，都为真情实感的宣泄。金庸、王沾、徐克，他们创造了一个男性的武侠世界，刀光剑影、美酒快马、侠骨丹心、快意恩仇。而厉曼婷他们三个女人，两首歌演绎了一个女性的武侠世界，这个世界是柔情的，是细腻的，是看透了的。两个武侠世界合在一起，就是人生了。

0: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繁华绽放的瞬间，光影流转，时光清浅，似水流年。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时光音乐馆，
1: 嗨，欢迎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在我们今天的时光唱片这个环节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通过旋律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好了，话不多说，快来听歌。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总有一些歌呀，只要旋律响起就能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当然要上交国家。今天呢，我们来听到的这几首歌，如果您仔细听，在这其中你可以听到很多同期声。这是央美改编的 MV 的主题曲，在这里我们可以听到志愿军战士铁人王进喜的铮铮誓言，听到钱学森回国去的坚定声音，听到张桂梅校长的愿望。首先我们要来说的这首歌叫做《星辰大海》。正如我们在奔赴未来的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坎坷和困难，但是我们仍然会披荆斩棘向前奔赴。歌词中，我向你奔赴而来，你就是星辰大海，字里行间都是满满的感动。再搭配鼓舞人心的旋律，整首歌就像是有了生命一般，让人为之震撼和感动。整首歌曲调悠扬柔和，歌词温暖且富有诗意，整体的编曲呢是激昂澎湃恢宏大气，伴随着旋律洋溢出的真挚情感耐人寻味。而歌手黄霄云将他那天籁般的高音和这首歌曲的意境完美的融合，也正因为如此，黄霄云的这首《星辰大海》2021年一经发布就迅速火遍全网。事后这首歌也被央媒填词改编，作为献礼建党百年 MV 的主题曲，热度更上一层。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征程穿越山海从不懈怠。2021年5月30号，人民日报新媒体推出主题 MV《星辰大海》，一起热血澎湃跨越星辰大海，跟随旋律歌词同期声，我们的头脑中不自觉地会浮现出百年奋斗历程的点点滴滴。

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

接下来要说的这首歌叫做《错位时空》，艾辰的这首歌发布于2021年的元旦，歌曲一经上线便火爆各大平台。这首歌的专辑介绍是这样写的：有一些人与我们擦肩而过，来不及相遇；遇见了却来不及相识，相识了却来不及熟悉，最后还是要说再见。那么擦肩而过到底是错过还是侥幸呢？由于这首歌的旋律、节奏以及它主题的寓意都很好，于是这首歌被共青团中央拿来填词，排骨教主演唱《错位时空54特别版》。当流行歌曲填了爱国词，整首歌都上升了一个档次。同时这首歌采用了《觉醒年代》作为 MV 来进行传播，让人们牢记历史，砥砺前行。那一年青涩的他们誓死报效祖国，将一生都奉献给了这片土地。百年之前，他们幻想中的锦绣如花、繁华安定、国泰民安，如果先烈们看到的话，隔着两个不同的时空，应该也会感到非常欣慰吧。

0: 天地，我愿意为了这个国家和民众而献身。
1: 我看见千万个可爱的你不回头，享受
2: 一百年以后的中国，他必会证明我今天的观点。

0: 下面要说的这首歌《少年》，想必很多人都很熟悉。这首歌由孟然作词、作曲并演唱。该曲于2019年11月14日以单曲的形式发布。歌曲《少年》励志的词曲打动着不少为生活拼搏努力的平凡人。这首歌极具共鸣感的歌词，正能量满满的旋律，给听众的内心带来无限的触动，激发所有听歌的人内心的热血。少年的好，好在纯粹。这首歌的曲调轻快，歌词向上，歌手孟然用这首歌激励自己，也激励着在生活中奋斗的每一个人。在全民战役期间，少年这首歌成为了不少正能量视频的 BGM，更是为这首歌增添了丰富的内涵。人民日报推出了建党百年版少年，将百岁的中国共产党比喻为少年，对党百年奋斗的成就进行了刻画。细细回味建党百年版少年这首歌，人们的心中感慨万千。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十四五开局，党的19届六中全会在京召开的重要时刻。站在两个100年的历史交汇点，我们见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一步步实现。
1: 愿你们永葆这份朝气，中国的未来

0: 青年一代不怕苦，不畏难，不惧牺牲，用肩膀扛起如山的责任，展现出青春激昂的风采，展现出中华民族的希望，让我们一起为他们点赞。我还
1: 是从前，什么叫祖国？当我们扛过洋箭，看到战壕的时候，河北就是祖国。
2: 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誓死不退。
3: 我们走出去了。

总有一些歌呢，在我们的生活中，只要它旋律一响起，就能够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当然要上交国家。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您一起来听听那些上交给国家的歌。首先我们要来收到的是漠河舞厅，想必大家对这首歌都不陌生吧，那背后凄美的爱情故事令很多人为之动容。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旋律还是那个旋律，但是歌词的格局一下子就从小情小爱提升为家国大爱，整首歌传递的就是12个字的精神，致敬先辈，传承精神，守卫和平。这首歌的 MV 看弹幕那是满满的正能量，有人留言说前半段看得饱含热泪，后半段看得热血沸腾。还有人评价说改编就改编嘛，干嘛要超越，看哭了呢。还有一位网友这样留言，我是女生，而且我的职业都是属于大后方的，但是需要我的时候我不会退缩。还有呢，在这首歌的最后部分有一部分同音的和声，听到人破防了。而这首歌就是火箭军版漠河舞厅。

我们有许多人已经看不到那个幸福的场景，不能和亲人们团聚了。但是，祖国会记住我们，亲人会感激我们，是我们让他们过上了和平幸福的日子，是我们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国家无比强大，不容。

好了，刚刚我们领略了火箭军版漠河舞厅的风采，接下来呢要听听海军版的踏山河。原版踏山河由祝和作词作曲，是七叔呢演唱。直到后来一首海军版踏山河震撼来袭，这首歌既展现了海军不惧艰辛刻苦训练的风采，又表达了广大海军战士闻令而动保家卫国的决心，向英雄海军致敬。

好啦，那么火箭军海军的歌我们听完了，接下来要听听陆军了。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你是不是曾经被这首歌洗脑过呢？接下来你要听到的人民陆军硬核野狼 Disco 强势来袭，震撼炫酷的演习同期声，魔性的旋律配合令人振奋的歌词，着实给人带来另外一种全新的体验。

会玩闹归闹，别拿训练开玩笑。最苦最累的阶段，练出坚强的臂弯，风餐露宿的心酸。我怕自打自己酸，武装奔袭，一举突出，临危不。

放军军人，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从命令，忠于职守，严守纪律，保守秘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苦练杀敌本领，时刻准备战斗，绝不叛离军队，誓死保卫。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总有一些歌，只要它的旋律响起，就能让人热血沸腾。今天的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那些上交国家的歌。首先要来说到的这首歌叫《你的答案》，阿荣的这首《你的答案》发行于2019年11月，歌曲上线之后迅速火遍全网，激昂的旋律鼓舞人心。疫情期间，这首歌也被很多人用作视频的 BGM。 这首歌当中阿荣热血的演唱和激昂人心的歌词戳中了无数人的心，而这首歌恰好切中了时代的声音，它广泛传唱的背后是一个热爱生活的音乐人所爆发出来的能量，给予无数人前行的力量。特别是在疫情爆发的大背景下，这首歌极具能量的歌词和演唱，在冲击大家耳朵的同时，也带给人一种积极的力量。

刚刚我们听到的你的答案是鼓舞人心的歌，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将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让人听到有一种想哭的冲动，这就是张杰的《只要平凡》。歌曲表达的情感深刻触动人们的心弦，传达的故事情感能与人们共情。只要平凡表达了很多人在追求不平凡，但是却忘记了平凡其实才是生活最可贵的。只要平凡是电影《我不是药神》的主题曲，原唱是张杰和张碧晨。当时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感觉心里很温暖，后来张杰在个人的社交平台分享自己演唱的《只要平凡》。那张杰唱这首歌除了是致敬各行各业平凡岗位的工作人员之外，更多的是向奋战在一线的白衣天使以及社区工作人员致敬，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康平安。

如果说歌曲《你的答案》带给大家的是鼓舞人心，歌曲《只要平凡》带给大家的是温暖和感动，那么《孤勇者》带给大家的则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孤勇者的寓意就是孤独的勇者，正如陈奕迅所唱的那样，当你有疑问的时候，你就出去闯一闯，当你定不下决心的时候，不如勇敢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完美的才有缺陷，人非圣贤，不完美的才是敢于在泥泞中对抗命运的王者。孤勇者这首歌是英雄联盟动画《英雄联盟：双城之战》中文主题曲，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陈奕迅演唱。在《孤勇者》这首歌里，我们没有听到声嘶力竭的呐喊，只有深情厚重。这首歌也打动了不少人的心。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这世间呢，总有一些歌，只要它的旋律响起，就能够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当然要上交国家。今天呢，我们要来说的就是这些上交国家的歌。当然，今天的歌曲都和少年有关。面对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这一百年经典，张杰和经典永流传节目组都始终抱有敬畏之心。这首歌历时两个月打磨出四个版本，最终呢由许嵩作曲的版本几经锤炼，才得以呈现出令人满意的效果。在歌曲当中，张杰热血激昂的歌声配以少年们铿锵有力的呐喊，与百年前的梁启超隔空对话。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这一曲《少年中国说》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也唱出了当代中国少年发愤图强的精神风骨。

少年中国说与百年前的梁启超隔空对话，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首歌更是唱出了当今时代少年的那股骄傲劲儿。那这首歌就是《骄傲的少年》，唱的是追梦青春，信念坚强。这首由南征北战创作的歌曲，因其传递的不怕困难、努力拼搏的精神，之后呢也成为了爱国主义网络动画的主题曲。做一个骄傲的少年，去世界闯荡，一路奔跑，不负少年时代，全力以赴的青春值得拥有，不悔青春，不悔年少。一个人无所畏惧地奔赴前方，疯过，努力过，拼搏过，我们都是少年人，不惧失败，全力以赴，这就够了。为了梦想，一次又一次的努力，真是太酷了。愿每个努力拼搏的少年都可以唱出胜利的歌，少年时代，做个骄傲的少年，一路顺风。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关于少年的歌，那关于青年的歌呢？我们一起来听《有我》。《有我》这首歌是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的主题宣传片《共青春》的主题曲，由周深演唱，发行于2022年4月27号，收录于同名专辑《有我》当中。

0: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繁华绽放的瞬间，光影流转，时光清浅，似水流年。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时光音乐馆，
1: 嗨，欢迎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在我们今天的时光唱片这个环节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通过旋律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hey, ，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在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他们一般在歌名里都会有妈妈或母亲，例如《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这些歌。当然呢，也有一些在歌名甚至是歌词里都不会出现这些字样的，不少人都不知道这些歌其实就是写给母亲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

很长一段时间呢，内地有不少听众把 Beyond 乐队的《真的爱你》误认为是一首情歌，大概是只看到了歌名，却没有仔细的去看歌词。其实歌词的第二段就已经写得非常明白了，沉醉于音节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这首歌是黄家驹写给他母亲的，在乐队成立之初很困难的时候，是母亲的默默支持才使得他坚持了下去。歌曲里充满了感恩之情，当年 Beyond 在演唱会第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就感动了无数的听众，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这首歌仍然是华语乐坛最经典的旋律。

很多人都知道毛不易在做歌手之前其实是一名护士，而他在医院工作的时候第一个面对死去的人竟然是他的母亲。在临终前，毛不易的妈妈最放心不下的还是这个儿子，担心他没人照顾，就连日常简单的一荤一素可能也享受不到了。毛不易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一荤一素》，平凡之中见情深。有时候啊，幸福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回家之后能够吃到母亲做的饭菜就是莫大的幸运。然而年少的我们往往不知道珍惜，总想着赶紧离开这个家，离开父母的束缚。想问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有多少人年轻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想法呢？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蔡卓妍的《妹妹》。看到这个歌名，大家可能都不会想到，这首歌也是写给母亲的。当年听到宁愿妈妈你是妹妹，爱玩就玩，有我照顾的时候，内心还是非常震撼的。当母亲老了，本应该由子女照顾的时候，他们却仍然忍不住为子女操心。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可是妈妈你不必再是谁，多宠爱你自己才美。结尾的这一句歌词写得非常好，母亲当然不会像妹妹那样让我们照顾，但他们确实应该多心疼一下自己，多为自己而活。在华语流行乐团有不少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他们的歌名当中一般都会有母亲、妈妈这样的关键词，比如说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歌曲。当然啊，也有一些在歌名甚至是歌词里都不会出现这些关键词的。那不少人不知道这些歌其实是写给母亲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

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齐豫的《女人与小孩》。和其他歌曲不同，齐豫的这首《女人与小孩》是以一个母亲的角度来诠释母爱的。李格弟的词写得很有诗意，伍佰的曲也温柔了许多，再经过齐豫的仙嗓演唱，更像是一个刚当了妈妈的女人对孩子的喃喃寄语。齐豫和李泰明有一个女儿，这首歌的童声部分就是由齐豫的女儿李杰演唱的，当时她才4岁。整首歌听下来，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感觉，但是带给我的却是一份来自心底的感动。

王源的这首《骄傲》是他一次旅途飞行之中创作的，是他专门为母亲写的歌。王源就想着可以在自己17岁生日会上把这首歌唱给母亲听，给她一个惊喜。这首歌是坐飞机时写的，当时啊，他说写着写着就想哭，还暗自下决心，生日会上唱歌的时候千万不能哭。结果可想而知，现场还是没有忍住，哽咽了。站在人生的岔路口，前方是理想，回首是母亲不舍与殷切的目光，离开家门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心里不舍却故作洒脱。每天为学习和工作匆匆忙碌，对母亲的陪伴少之又少，少年厚重而细腻的内心情感一字一句被缓缓道出，暗含愧疚又渴望成长，希望有一天变得更加坚韧强大，成为母亲心中引以为荣的骄傲。这是来自一个17岁少年对自己对母亲的承诺，亦是少年王源送给母亲的一份珍贵礼物。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 TFBOYS 的《不完美小孩》。这首歌虽然整体感觉有一些淡淡的忧伤，但是它却是一首非常暖心的歌曲。它以不完美作为主题，来致敬和感恩父母的付出，尤其是以孩子真诚朴素的视角来演绎，无疑也让很多父母辈的听众听了之后颇为感动。这首歌反映了人们依赖和难以割舍的亲情和爱，旋律抒情委婉，透过 TFBOYS 干净的声音唱出了天下子女的心声，也透过歌词感谢了一路陪伴他们的听众。 TFBOYS 借由这首歌将孩子对父母真挚的感恩之情，偶像对听众最直白的感谢之心表达出来，朴实的歌词直触听众心底，引起共鸣。温暖舒缓的旋律配合着三个少年干净清澈的声线，不仅唱出了他们对于梦想的勇敢追求，也表达了父母放手让孩子成长，在期待中带着不舍的矛盾心情。在如今的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歌是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而他们呢，一般会在歌名里有妈妈或母亲的关键词。比如说我们都耳熟能详的《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歌曲。当然呢，还有一些歌在歌名里不会出现这样的关键字，那不少人都不知道这些歌其实是写给妈妈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首先呢，我们要说到的是张小斐的《萱草花》。《萱草花》是2021年张小斐演唱的歌曲，也是电影《你好，李焕英》的主题曲。在悠扬舒缓的旋律和张小斐温柔的哼唱中，这首歌也道出了全天下每一位母亲对孩子最深的爱与牵挂，温情脉脉，感人至深。

彼岸》，是汪峰早些年前的歌。这首歌很好听，而且很动人，歌词中对妈妈的情怀和歉意非常的明显，也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希望，虽然一直在寻找。这首歌称得上是唱出了许多人的心声吧。他那娓娓道来的歌词富有亲和力，写得真实而感人，给人一种在努力脱离困境的画面感。而在脱离困境的过程当中，往往在背后默默支持我们的，就是我们伟大的母亲。

天亮了。这首歌是韩红根据收养的孩子身上发生的真实故事而创作的，写的是父母对孩子的爱，在生死的瞬间，父母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孩子。虽然只是短短的一首歌，可是歌词背后承载的意义却无可比拟。这首歌的真实故事来自于1999年10月3号贵州马岭河风景区的缆车坠落事故。在事故发生的时候，每个人头脑当中占据第一位的都是求生欲，是保护自己的性命，很多感情在这样的灾难面前是根本抵不过本能的。但是故事的主角潘子浩的父母却战胜了本能，在自己和孩子之间，他们选择了让孩子活着。试想在那样危急的时刻，还能够选择坚定地将孩子举过头顶，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而这举动背后透露出父母的那份深沉的爱。这对父母哪怕当时流露出一丝胆怯，潘子浩可能就不会活着，但是他们从始至终一直坚定地保护着自己的孩子。这奇迹的名字应该就叫做父母的爱。

默默这位朋友他说想要听快乐的铺满，突然思考了一下，发现我们小时候看过很多儿童剧的歌词都是很有深意的，歌词和曲风往往活泼稚嫩朗朗上口，但是描述的事情却蕴含了我们成长后会碰到的种种事情。所以说小时候唱歌根本就没有走心吧，长大了回头再看，哦，原来说的满满都是人生的道理。一起来听快乐的铺满。

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一起来点歌的全拼，一起来点歌的全拼，进行文字或语音的留言，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起源小气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童话镇，他说最后我看透了许多，也看淡了许多，想说的话越来越少，放在心里的事儿也越来越多。其实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无论是遇到困难啊，或者是遇到情感方面的障碍，放在心里的事儿越来越多的话，你整个人都会变得越来越不好了。当心里的事情多了的时候，适当的是要释放出来，或者是通过运动，或者是通过和别人倾诉，又或者是来听音乐。好，一起来听童话镇，排解你的压力吧。

割据了镇江、九江、汉口等地的码头船部。1865年，徐寿等人在长江上成功试制出黄鹄号轮船，这为中国自己的造船工业和航运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随后，李鸿章创办了江南制造局，进一步推动了中国轮船制造业和航运业的发展。1873年1月17号，轮船招商局正式开业。同年7月，其轮船永宁号首次从上海出发，成功开行至镇江、九江、汉口等地，这标志着中国轮船首次在长江干流上运营。随着招商局在长江上拓展航线，从上海至武汉再至上游，中国经济逐渐内河航运化。到了19世纪70-80年代，中外长江轮运业不仅在沪汉线的基础上向长江上游拓展，还开辟了汉宜线、沪苏杭、汉湘、宜渝线等新航线，轮船运输逐渐覆盖了长江干线及其部分支流。尽管如此，木船运输在长江支流中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由此长江客运史上展开了第二次大竞争，只不过这一次是在招商局与外商之间进行的。招商局的出现宣告了外商垄断长江航运时代的结束，因此招商局成了洋商的众矢之的。美商齐昌和英商太古立即声言，在长江水道上，凡他公司有船同日并走者，必与之争抢。为击垮招商局，他们靠杀价、抢夺客货源等恶劣手段，欲置招商局于死地。但招商局并未退却，采取相应措施，争取国内商人的广泛支持，招来客人，争取货源。同时，为增加竞争力，自永宁号之后，又调入多艘客货轮，充实长江航线。招商局与洋商之争，民心所向。国人纷纷坐招商局的船，生意是越做越红火。竞争使外商利益大大受损，美商齐昌的客船多，负载率低，亏损最严重，所以

等退让之意。招商局为扩大经营实力，以归银2,220,000高价收买了齐昌的全部财产，共计接收轮船16艘，其中长江客轮8艘。1878年4月，招商局首次派江通轮溯江上使开抵宜昌，5月初又派江福、江源以及江平专行汉宜客运航线。中日马关条约天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沙市、重庆开埠，西南门户洞开，长江航权丧尽，长江客运再次受到帝国主义的瓜分。日商、英商、德商相继开辟汉宜客运航线，派客船载客货入川，直至1900年12月27号，德国人新造的瑞生号入川，船底险滩空灵触礁沉没，溺死旅客多人，各国商船自此望而却步，不敢再入川江近10年之久。招商局客运创建的前10年不断盈利，成为长江上重要商局。招商和英国太古、怡和三家成鼎立之势以后，则亏损严重，主要原因是官督商办行业体制弊端的日渐显著，大买办大肆侵吞公款，剥取商民，掏空了家底，加之在技术管理上全面依赖洋元，加深了企业的买办性和腐朽性。除体制外，还有世袭罔替、管理混乱、人浮于事、船龄老化等一系列的原因。加之这时卢宁、卢杭铁路相继通车，分流了客运，为转变困难状况，招商局也曾打造新客船多艘，但已无力回天。招商局客运虽衰败不振，但毕竟是他开长江中国客运之先河，与外国势力抗争也体现了民族气节，同时服务于社会，便利了交通，其功绩不可抹灭。在长江客运史上，民生实业公司是由著名爱国实业家卢作孚等人于1925年在四川合川发起筹办的，1926年6月10号正式成立。该公司在上海订造的小轮民生号抵达合川，并立即开始了合川至重庆的载客定期航行。长江客运史上的第三次大竞争，时间是20世纪20年代至抗日战争前夕，主战场在川江，领航人是卢作孚。20年代，西方各国忙于应付德国法西斯，且川江特殊的水情地势，洋商难以插足，民族客运得以蓬勃发展。可随之而来的是川江客运市场混战，竞争达白热化。当时川江中小客运轮船公司如蚁，争客抢班次，为此卢作孚倡导联合起来合并经营。自1928年开始，民生公司采取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先商后军、先华后洋分步进行的策略，开始统一川江，先后兼开了22家公司，大小轮船至1936年达到45艘，占中外航商在川江船舶总数一半以上，航线由2条发展到9条，贯通长江全线，其实力在川江占统治地位。长江中下游的民营客运最初有汉口的两湖轮船局和上海大达轮船公司，分别行驶区间客运航线，但是这些民营轮船公司规模都不大，经营艰难，被外商和招商局挤压得抬不起头。民生公司作为民营企业的后起之秀，坚持卢作孚先进的发展蓝图，积极革新企业管理，率先废除了当时长江上风行的买办承包制，客轮上实行公司统治下的单船经理制，公司会议制度也比较完善。他所首创的调度会、航次会，后来为长江客货轮及其他船所普遍采用。卢作孚特别强调改善客货服务，客船都实行定期航班，同时稳定票价，推出多种服务项目方便旅客。
为缓和劳资矛盾，采取一系列福利制。

度，工薪有定制，奖励有定规，盈利有红筹，以激励员工努力工作，由此得以在长江中下游客运中长足发展，成为长江上实力仅次于招商局三北公司的大型民族航运企业。抗战前夜，虽然长江航权丧失，英德日美的兵舰横行长江，多次浪沉中国船只，还损失不多，但是因为民营客运的发展，长江客运空前兴旺。战前的长江干线共有客货轮131艘，21万总吨。在当时交通极其不便的条件下，为方便人民大众出行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全民族抗战中，长江航线是日本侵略军进犯中国的主攻线路。在强敌压境之下，长江客运为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了阻止敌舰溯江而入，开战初期，经军事当局决定，在地势险要、航道狭窄的江阴港口构筑长江第一道御敌工程，共乘大小客货轮、趸船、军舰43艘。以后，沿江的黄浦江、乌龙山、马当、田家镇、石首、湘江北口等地也随着战局变化，先后筑起御敌工程，不少长江客船沉没，一度延缓了日军水陆进攻进程。抗战军心，重兵待运。据招商局不完全统计，到1939年底，两年多中，共运送军队53万人，军用品 19.8 万吨。民生公司地处抗战后方，船舶保全较多，成为战时长江运输的主力。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止，民生公司轮船运送出川的部队共达270.5万多人，弹药武器等30余万吨。抗战时期以民生公司为主干的长江客运船队，实际上成为没有武装但却极其英勇、效率极高的运输舰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为完成撤退西迁的艰巨任务，紧急疏运战争中失去家园的千百万难民，长江客运负重而行。招商局除维持汉口至九江、汉口至宜昌客运之外，客船疏散物资也是抗战中的一大特点。武汉沦陷后，宜昌岌岌可危，可此时宜昌满街是人，积财遍地，尚有成千上万的伤病员从前线运到这里。在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担任交通部次长的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福从武汉赶赴宜昌组织抢运。为迅速疏运，民生公司制定了非常时期客运救济办法，决定降低票价，乘客实行坐票，昔日睡一人的铺位今需坐五人，同时优先抢运伤兵，终于保证了在宜昌沦陷前的40天中水期全部完成疏运任务。宜昌抢运比英法两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还要困难和悲壮，它显示了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的爱国主义精神。汉口、宜昌相继失陷后，招商局与民生公司合办川湘水陆联运。民生公司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后，先后开辟四川境内的短途客货运航线19条，为衔接川湘、川黔、川滇水空联运航线6条，方便了战时交通。而沦陷区的长江中下游客运进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日本开始禁止中国轮船行驶，中国客轮不得不假转国籍，改挂外国国旗航行。到了1938年上半年，日军向长江中游推进，宣布长江禁航，并对长江中下游水运实行军事管制或半军事管制，没收英美航运企业，建立了日本垄断长江的行业体系，赴航护汉客班为日本侵略效劳。抗战时期，面对日军的狂轰滥炸，长江客运船员不怕牺牲，有的直堕被炸伤仍坚守岗位，有的弹片穿过腹部还坚持值班，
有的当船将沉没时还急赴驾驶台拿航行日志、船舶证书等重要文件而牺牲。不少服务员当敌机扫射旅客时坚持维持秩序，在弹如雨下中有的惨死，有的炸断臂膀。他们的爱国、爱企业、爱旅客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缅怀和崇敬。抗战胜利后，流亡外乡的人民急回头里。1945年9月8号，民生公司民权轮作为专船，满载官方团体的人员驶离重庆，揭开了复员运输的序幕。随着复员运输大军东下，沿江各主要港口也呈现一派繁忙景象，特别是重庆港客运量急剧上升。进入1946年，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后，积极进行内战准备，因而军运繁忙，多数客轮被应征。原来招商局有十余艘大型客轮行驶沪汉线，为了保证沿江主要港口一日一船，有关当局继续强调在长江干线上实行三段运输，规定功率较大的川江客轮、中小型客轮、大型客货轮分别行驶渝宜、宜汉、汉沪段，并加强了水陆联运，从而缓解了运力紧张形势。紧接着，长江客运又开始了十万余日本战俘的潜伏运输。至1946年11月，长江航线上这次时间紧促、运输巨大的复员运输遂告结束。那么，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长江客运是如何再遭劫难的？新中国成立后，长江客运是如何在曲折中发展并迎来鼎盛期的？最终，长江客运又是如何退出历史舞台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长江客运的百年沧桑》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招商局档案馆史料汇编，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长江奔流不息，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兴衰记忆。而在长江航运史上，一段长达140年的客运往事，更是一部浓缩的中国近现代史。从1861年鸦片战争之后，美国琼济洋行火鸽号首航沪汉线，到2001年长江客运全线停航，百年客运在屈辱中起步，历经外国航运势力争夺、轮船招商局抗争、民族航运兴起、烽火抗战、迎接解放等沧桑阶段，见证了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繁荣强盛，成为一段值得永远铭记的时代记忆。那么，在鸦片战争的阴霾下，长江客运是怎样在屈辱中起步的？民族客运是怎样在抗争中竞相崛起的？在战火中，长江客运是如何为抗战做出巨大贡献的？抗战胜利后，又是如何再遭劫难的呢？新中国成立后，长江客运是如何在曲折中发展并迎来鼎盛时期的？最终，长江客运又是如何退出历史舞台的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长江客运的百年沧桑下。1945年9月8号，民生公司民权轮作为专船，满载官方团体的人员驶离重庆，揭开了复原运输的序幕。日本投降后，长江干线全部复航，干支流客运比复原前增加10倍左右，运力严重不足，为此长江新旧民营客运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复兴和兴起。为加大对长江客运的投入，民生公司大量造新船。1946年10月，分别由2家加拿大船厂承造了3艘3000吨客货轮和6艘900吨客货船。首批竣工下水的夔门、荆门于1948年9月投入沪渝航线。这批新船总吨位共达15084吨，相当于民生公司船吨的50%，且技术性能和设备良好，具有当时内河船的国际先进水平。国民党政府蓄意挑起的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使长江客运迅速萧条，定期班轮无法维持，招商局客船几乎10之8九调充军运，成为内战的运输工具，而且承担军运中的船舶和船员安全没有保障。国民党士兵开枪劫船，射击舵房，殴打船员，霸占舱位，散兵游泳，无票乘船的事件时有发生，使不少客船不敢靠码头，不得不相继停航。在全面内战中，民营行业陷入困境，特别是内战后期，国统区经济萧条，造成行商严重亏损，不少破产倒闭，民生公司也走向全面衰落，公司造新客船的资金最少在1500万美元以上。原指望靠战后营运繁荣取得高额利润偿付，但因为内战影响，反而出现巨额亏损，外欠内亏，使民生公司已到濒于破产的境地。1946年至1949年是黑暗中国和光明的中国两种命运的决战。为了迎接全国解放，长江客运船员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机智勇敢地开展了护船运动。1949年2月24号，汤恩伯电令上海至南通的客船应急勒令停航，还强迫船员把船开往台湾。白崇禧在逃离武汉前，下令强行撤退长江中游船舶。在这危急时刻，许多客轮船员誓死拒运，有的把机器零件撤掉，有的推说有病不能开船，有的冒着枪林弹雨把客船开出了敌占区。在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推进中，长江客轮船员奋勇之前，
镇江解放时，海员夏阿毛和他的同伴把斜屏客轮开赴北岸迎接大军渡江。这样的英勇事迹在百万雄师过大江中不胜枚举。长江客运船员同长江全线港航工人一起，用鲜血和生命迎来了日出江花红胜火的长江客运的春天。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长江客运第一项工作就是全面复航。长江干线最初复航的是深汉客货班轮。1949年6月3号，招商局江陵号由上海启航至12号抵达汉口，上海市军管会特授予江陵解放号的光荣称号，并颁发了开路先锋的红旗。6月11号，江安号由汉口首航上海，武汉市军管会命名为人民江安号。12月15号，民生公司的民族民联两艘客货轮由重庆发航，19号抵达武汉，受到武汉各界人士的欢迎，接着两轮又继续下驶上海。继深汉渝深复航之后，宁沪、宁浔、汉宁、汉浔、宜汉、渝宜等客运航线和其他区间支流客运相继复航。

此长江干线客运量逐年提高。人民客运为人民，是新中国长江客运本质性的变化。为加强党的领导，客船都建立党支部，并配有政委或政治指导员。接管招商局后，成立交通部长江区航务局，并且开展了民主改革、统一调整和降低客运票价等工作。实行公私合营，这是长江私营客运的一次重大体制改变。长江客运从新中国成立时至1958年发生两次大的飞跃，客运量从1949年的 155.3 万人到1953年的 693.2 万人翻到四倍，至1957年的 854.2 万人翻了五倍。人民获得了政权，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生产飞速发展和职工生活水平提高。1952年，长江客运职工工资平均增加了 12.89%。从1958年到1976年，长江客运同全国形势一样，由于违背经济规律，客运量迅速膨胀，呈畸形发展。在大跃进中，长江干线货运量大幅度下降，但是由于大量工程上马，民工外出，客运量却大幅度上升。为了应急解决运力不足的矛盾，长航局改装了部分货船参加客运，同时自1958年开始批量生产江荣型川江新一代客货轮和跃进号中游区间客货班轮。客运运力的大量增加缓解了运量与运力的矛盾。自1962年起，长航局开展整顿长江客运管理，事办托拉斯而成立的长江航运公司对渝深、渝汉、汉深及区间11条客班实行专线运输。随着长江客运需求越来越大，长江航运公司制造大型客班轮已逐步取代老旧船。在四五计划期间，干线客运能力有较大幅度增长，1975年载客位比1965年提高 29.1%。 同时，长江干线开始了对不同航线的客货轮进行定型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的长江客运迎来了第四次全方位的、时间最长的也是最后一次大竞争。为了打破过去30年来长航局独家经营长江的垄断局面，国家决定开放长江干线，地方航运冲破跨区段、跨河流航行的限制，干支直运、水陆联运。1985年，长江航运所有制结构开始向多形式、多层次、多通道的格局转化，出现了船畅其行、客货畅其流的新局面。1986年，长江水系出现了814家轮船公司。20年间，改革开放中的长江客运在第四次竞争中呈现出三大特征，即客运量呈滑梯型变化，服务质量显著提高，海损事故增多。由于行驶长江干线船舶日益增多，船舶技术状况各异，驾驶人员素质不同，给航行生产带来不安全因素，客轮海损事故时有发生，有的还很严重。长江客运量呈滑梯型变化是第四次竞争最显著的特点。长江客运爬梯式的快速上升，又滑滑梯式的下降，这是中国经济转轨的极好见证。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现代交通建设刚刚起步，长江客运在国民经济中仍然起着依赖性的作用。随着农村城市经济改革的深入，长江出现了民工潮、学生潮。为了满足客运量大幅度增长的需求，长江全线先后增加汉深快班、渝汉快班、汉宁快班，增开深宁航线和沂宁直达航线。截止1985年，仅干线经营的客运航线有49条。因此，长江客运量如上滑梯，大幅度增长。1985年，客运量近3500万人，旅客周转量7%。

0: 11人公里，分别比1979年增加 73.3% 和 119.3%， 创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远远超过了同地区的铁路运输。在服务质量方面，为了认真贯彻安全第一、准点运行、以客为主、便利旅客的客运方针，自1980年开始，长江全线开展客运服务质量流动红旗竞赛和创先进航线活动。东方红34号轮成绩突出，服务事迹感人。1984年，交通部内河运输管理局号召全国内河客运部门向东方红34号轮学习。竞争几乎把所有的长江客轮逼上梁山，不提高服务质量就无法留住旅客，所以普通话和文明礼貌用语普遍运用，各种客运规范应运而生，为旅客做好事蔚然成风。像江汉51轮实行35项免费服务，江汉5轮的长江第一雅厅都是很好的先进经验而被推广。改革开放带来了百年长江客运的鼎盛时期，客运量也创世纪之顶峰。20世纪90年代，亚洲的金融危机，美国发动海湾战争，世界经济疲软，油价飙升，市场形势严峻。在这种情况下，长江客运量以每年20%的速度直线下滑。2001年10月，长江上最大的客运专业化公司长航武汉客运有限公司不得不退出长江客运。这是百年长江客运生产规模最大、客运人员最多的一次停航、封船和人员下岗。长航武汉客司退出长江客运，标志着历经了140年的长江中下游客运画上了一个历史性的句号。以轮船客运代替木帆船客运的一个时期成为过去，这也是百年长江客运第四次竞争的大结局。长航武汉客司的成立与退出是内外市场激烈竞争的结果，陆路客运和空中客运使水陆客运相形见绌。长江地方客运的挤压，加之长江航运集团所属子公司组建时的经营结构都是客货运综合性公司，各公司独立核算、自主经营，又共同经营长江客运，互相争客，抢码头的内耗不断增加，各公司客运几乎都大幅度亏损。为了减少本公司内耗，长航集团最大的综合性公司武汉长江轮船公司集合分散的客运管理部门和企业，于1992年3月组建客运分公司。为了集团客运减少内耗，长航集团又于1997年5月进行客运结构调整，将武汉、芜湖、上海长江轮船公司的客轮集中，成立长航武汉客运有限公司统一经营。公司成立后也采取了提高服务质量、拓宽经营等措施，但是仍然无法挽回客运残局。加之1998年长江发生特大洪水，造成长江中游断航43天。1999年春运期间，在九江下的漳南水道又出现浅区碍航，使上下大型客班轮不通，只得通过小客船往返过客。至此，长江客运已无回天之力。长航武汉客司成立的3年多时间里，约亏损2.7亿元，不得不退出长江客运。长江客运市场总量的萎缩，要求客运生产规模必须相应收缩，为此大量减线、停船、减员势在必行。长江客运的退出，准确地说，是从1993年4月汉口至宜昌区间客班轮停航开始的。汉宜高速公路开通后，这条航线从1984年开始亏损，1992年亏损342万元，不得不撤线停船。以后，由于同样的原因，汉石、汉渝、宜凤、宜宁等航线相继停航，直至2001年10月18号，江深117客轮最后一班抵达上海， 长航武汉客运有限公司全部客轮停航。该公司在近6000名客运职工下岗的情况下，在长航集团领导下积极开展向下岗困难职工送温暖、下岗再就业活动。此后8年间，近万名陆续下岗的客运职工克服重重困难，扬起人生新的风帆，大多数都自谋到了职业，有的还干得很出色。中下游客运退出之后，除三峡库区尚有客运旅游外，长江干线地方客运企业及长航集团重庆长江轮的公司也逐步退出长江客运。长江客运在已不适应市场需求的情况下向水上旅游业转向已经成为共识。从传统客运到旅游客运，这不仅是航道的一次转身，更是一段水上时光的华丽重塑。如果说百年前的长江航运是为了将人物紧急运达彼岸，那么如今的旅游客运则是让旅人主动地慢下脚步，去深度拥抱这条母亲河的斑斓与温柔。曾经船舱是拥挤嘈杂且功能单一的交通舱室，乘客无暇顾及两岸的风景，而今天的长江邮轮早已淘汰了千篇一律的班轮模式，蜕变为一座移动的水上五星级酒店。从全景观景露台到私密阳台舱房，从非遗文化主题船到高端定制休闲航线，这里不再是路上的中转站，而是旅行的目的地本身。乘客不再是为了过河，而是为了在江风中度过一段完整的高品质的时光。旅客客运告别了粗放的运输逻辑，建立起精细化的慢生活体系。在船上，一日三餐不再是果腹，而是长江鲜美的味觉盛宴。靠岸登陆不再是简单的景点打卡，而是深度的景区接驳与人文导览。它将三峡的雄奇、库区的生态、沿岸的古镇与非遗记忆完美编织进一张无缝衔接的旅行网当中。回望历史，从招商局当年力保川江运输的家国担当，到如今打造世界级内河邮轮品牌，长江航运的初心从未改变，始终是连通东西、贯通南北的动脉。当夜幕降临，游船灯火辉煌地驶过巫峡，人们看到的不仅是一艘艘现代化的巨轮，更是长江航运在新时代写下的壮丽诗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招商局档案馆史料汇编，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4: 两用一先风采录栏目今天播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驻澳门部队某连党支部始终牢记习主席的关怀嘱托，全面加强部队建设，提高旅行防务能力，以实际行动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5: 重点关注，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
4: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为您介绍海南省军区某部军官张峰的简要事迹。环球军情，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

0: 纪念仪式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
1: 军旅人生庆祝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剑》，今天播出第六集，张平坤能文能武的打赢先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两端一仙风采度。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驻澳门部队某连党支部被党中央表彰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作为担负澳门防务的重要力量，驻澳门部队某连党支部始终牢记习主席的关怀嘱托，激励全连官兵坚决扛起维护一国两制的责任担当，全面加强部队建设，提高履行防务能力，以实际行动书写强军新军的崭新篇章。请听特约记者陈小杰、秦光辉的报道。
0: 夏季的澳门烈日当空，酷热难耐，在驻澳门部队荡仔营区里，一场小编组融合战术训练正在紧张地进行。记者在现场看到，官兵们熟练地操控智能化装备，数架无人机率先升空实施侦察引导，地面人员与装备紧密协同，传统科目与新型科目一体化推进，一系列战术动作精准利落。驻澳门部队某连苏亚告诉记者，
3: 连队党支部始终把练兵备战作为第一要务，在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练这种氛围下，能力素质不断提升。
0: 习主席指出，驻澳门部队地位作用特殊，使命任务特殊，驻地环境特殊，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做好政治建军各项工作，确保部队永远听党话跟党走。这些年驻澳门部队某连队党支部坚持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深学细悟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统帅的关怀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强劲动力。连队党支部军事委员张龙驻守澳门已有9年了，他介绍说，
4: 新兵下连要在连旗前宣誓，听老兵讲战斗故事，去连队荣日史，看看连队参加抗美援朝的红色记忆，用一件件实物强化官兵直面腐蚀永不沾的信仰信念。
0: 驻军无小事，事事连政治。面对特殊的驻地环境，驻澳门部队某连队党支部严格落实组织强功能、党员强党性、支部强示范要求，在极难险重任务中，支委成员以身作则，冲锋在前，已经成为不成文的规矩。为更好地履行防务使命，连队将澳门基本法、驻军法列为官兵必修课程，坚持依法驻军、从严治军，全面提升部队正规化水平和文明素养。连队何俊辉自豪地说，进驻澳门27年来，连队始终保持着案件、事故、军民纠纷零记录。
5: 澳门讲究车让人，一般对驻军车辆，澳门司机通常会礼让，我们驻军驾驶员也会同样礼貌让行，挥手致意。这份默契的背后是相互尊重，我们官兵始终把纪律规矩印刻在骨子里，落实到点滴中。
0: 习主席在视察驻澳门部队时强调，要全面加强部队建设，提高履行防务能力，为继续开创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新局面做出更大贡献。统帅的殷切嘱托一直激励着驻澳门部队某连队官兵牢记初心使命，铸造过硬精兵。澳门城区楼宇密集，缺少开阔的训练场地，连队党支部带领党员骨干攻坚克难，加班加点，把营区内纵深100多米的操场改造为综合训练场，保障日常基础科目训练。这些年，连队先后有200多人次在驻军各类比武竞赛中摘金夺银，保持10项科目记录，遂行任务的实战能力不断跃升。连队老

0: 兵白志浩曾两次接受习主席检阅，他深有体会地说，
1: 我们连队党员骨干有个默契，那就是党员先过硬，骨干先带头。虽然狭小营区训练有局限，但我们党员都会主动加压补差训练，在日复一日的自律坚持中突破身体极限。
0: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进驻澳门27年来，驻澳门部队某连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认真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驻军法，忠诚履行防务使命，先后获评全军践行强军目标标兵单位、先进基层党组织、荣立集体一等功、二等功各一次。连队吴世伟坚定表示，
2: 在一国两制条件下履行防务，更需要我们驻澳官兵坚定信念、对党忠诚，发扬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展示我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形象。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贾二斌、张晨烨报道。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内容向社会公开，自公开之日起施行。准则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道德建设的重要论述，落实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部署要求，针对征兵工作实际，聚焦工作人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立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准则共五个部分，提出对党忠诚、胸怀大局、依法履职、阳光选才、心系国防、坚持标准、廉洁自律、不谋私利、团结协作、热忱服务的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并逐个方面明晰25条具体道德规范，以引领广大征兵工作人员坚守崇高价值追求，锤炼强大内在力量，做到崇德修身、自觉自律，持续营造征兵工作新风正气。
0: 据央视新闻8月9号的消息，连日来神23乘组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扎实推进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的同时，细致做好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并常态化开展健康管理。在空间科学实试验方面，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互相协助，完成了比目鱼肌、股四头肌、竖脊肌等部位超声检测，开展了握力测试，获取的数据将用于开展敏感肌群重塑项目相关研究。3名航天员和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采集的相关数据将用于优化后续在轨机器人运动行为规划方法。
4: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3: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为您介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张峰的简要事迹。张峰，海南省军区某部军官，男，汉族，1975年9月出生，1991年12月入伍，1992年12月入党。该同志信念坚定，政绩观端正，志愿到艰苦一线、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扎根基层14年，戍边固防做贡献，创新战法训法，加快推进战斗力生成，带领官兵出色完成多项重大任务，被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表彰为备战打仗先进个人、优秀共产党员，选述为最美新时代国动人，荣立2等功一次、3等功七次。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军区某工兵团组织新党员走进康熙瓦烈士陵园历史纪念馆，开展献地红色教育，请听报道。
6: 新疆地区地处中国西北边疆，
7: 在康熙瓦烈士陵园历史纪念馆内，官兵们神情肃穆，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戍边英烈热血峥嵘的战斗往事。馆内珍藏的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烈士遗物、 两封泛黄的家书，锈迹斑斑的武器，让每一名官兵的心灵都受到洗礼。新疆军区某工兵团袁俊：
8: 这座陈列馆每一件遗物都是英烈们用生命书写的忠诚，就像这封19岁烈士的家书，没有豪言壮语，却藏着最动人的坚守，让每一位前来瞻仰的官兵都能感受到英烈们的赤诚。
9: 我宣誓，
10: 我宣誓，
9: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在纪念馆周边的战斗遗址前，新党员们身着戎装，整齐列队，重温入党誓词，铿锵嘹亮的誓言回荡在英烈曾经浴血奋战的热土之上。新疆军区某工兵团王成龙说，这次献地教育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让英烈精神入脑入心，让大家为国戍边的信念更加牢固。
8: 我们来到康熙瓦烈士陵园历史陈列馆和战斗遗址，缅怀英烈，重温历史，心里满是崇敬与责任。作为新时代戍边官兵，我们一定会继承英烈遗志，传承戍边精神，克服高原的一切艰苦，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国土。
7: 特约记者李志强、苏阳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易江明、连仲谋报道。东部战区空军地导某部近日组织便携式防空导弹射手集训，这次集训区分基础训练、协同训练、考核验收三个阶段，设置占领阵地、队形展开、对空抗击、伪装防护等科目，并全程融入极限体能、心理素质强训，全面提高官兵低空近距目标的拦截打击和全域防空作战本领。
3: 记者王小杰、刘雅欣报道。武警新疆总队近日开展2026年度首批新训驾驶员结业考核，这次考核设置基本知识、实车驾驶、操作实习三大模块12项科目，突出检验新训驾驶员在复杂地形条件下的车辆操控、应急处置和远程投送能力。
0: 记者孙国林、傅家德报道。连日来，山东省蒙阴县大学生退役士兵连城镇铁头仓村党支部书记李伟带领团队成员，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持续为暑假在家的大学生宣讲沂蒙双拥红色故事，教育激励大学生自觉弘扬传承沂蒙精神，厚植爱国爱军情怀。据介绍，自2016年以来，由李伟组织发起的沂蒙精神百孝行志愿宣讲活动已经开展宣讲400余场次，使沂蒙精神走进全国各地300多所高等院校，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8月9号，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他在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高市的表态沿用了他6号在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上致辞时的表述。当时高市早苗在致辞中仅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但其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日本在野党此前表示，高市的表述仅仅是说明现状，缺乏今后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决心。无核三原则指的是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一档节目中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的持续担忧。
0: 据俄罗斯方面8月9号消息，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斯德廖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引发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应，并招致这些国家的反制。诺斯德廖夫说，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8月8号消息，伊朗卫生部副部长沙欣·阿洪德扎德当天表示，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法尔斯省拉梅尔德市的轰炸涉及到含磷弹药。伊朗卫生部已就此开展研究，希 希望能在国际平台发表研究结果，向外界展示。

0: 伊朗平民所遭受的伤害。
1: 总台记者李兆报道，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谈及近期地区冲突时表示，伊朗遭到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打击，并出现人员伤亡，伊朗不会忘记近期冲突中的死者。他表示，我们既不会忘记，也不会原谅。阿拉格奇表示，面对外部压力，伊朗将继续坚持其抵抗立场，维护国家独立和尊严。
0: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当地时间8月9号，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该州首府遭到乌克兰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无人机爆炸还导致两辆汽车起火，多处建筑设施在袭击中受损。据俄罗斯国防部9号早间的通报，过去一夜153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十八地及亚速海、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
2: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

0: 为庆祝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军旅人生近期推出6集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舰》，带您走进火箭军优秀官兵代表，了解他们的成长故事，探寻大国长剑呼啸苍穹背后的坚守、奉献与荣光。今天请听第6集，张平坤，能文能武的打赢先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微瑶、胡晶，特约记者杨新龙、刘志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欢迎收听本期军旅人生。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火箭军某部张平坤，欢迎您。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火箭军某部张平坤。
1: 我们都知道您是火箭军导弹方阵中一名优秀的政治干部，获得了很多的荣誉，像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全军践行强军目标标兵个人，还有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火箭军利剑贡献奖、优秀党务工作者，荣立2等功、3等功各一次，还光荣当选了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那这些荣誉的背后，反映了您扎根基层、铸红育人的一个实干担当。首先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对于我们政治干部来说，您觉得应该如何树立威信呢？
2: 我觉得政治干部树立威信，第一个是靠带头，带头树立信仰，带头干事创业，带头练兵备战，整个单位才会向你看齐。第二个是靠能力，对于我们火箭军官兵来说，如果不能把我们的导弹准时的发射出去，那么我们其他工作做得再好都没有用。政治干部必须具备过硬的军事能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带领我们整个单位去完成使命任务，这也是我们的立身之本。
1: 像我们现在的青年官兵，他们普遍文化素质都比较高，思维也比较活跃，那这是不是给我们政治工作也带来了一些新的课题？那在您看来，就是应该怎么做才能让这个思想政治教育走到我们现在官兵的心里呢？
2: 我觉得要做好4点，一是把理论讲得离大家近一点，结合我们单位的实际，把我们理论讲活讲好，这样的话大家才能真听真信。二是把道理讲实，让我们官兵知道我们讲的道理是和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岗位、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第三是把事实讲真，尤其是要带着真心实意，带着真情去讲，让大家知道讲的确实是真真正正发生的事儿，真真正正能打动自己的事儿。第四个就是把官兵讲好，把这些闪光的人、闪光的事儿、闪光的点发现出来，及时的进行宣讲宣传。我们的受教育者也能在这个过程中找到自己可学可信可感的榜样，跟着学跟着做啊，一定会越来越先进，越来越优秀。
1: 是的，就像你说的，政治干部只有自身的形象过硬、威信高，政治工作才有说服力和感召力。其实在我们大家心中觉得您是一位能文能武的政治干部，就是说既能担起拨火的使命，又能当好点火的号手。听说您在当排长的时候只用了不到1年的时间就成为导弹专业的技术骨干，您当时是怎么做到的呢？
2: 我当排长确实不管是在军事基础或者我们火箭教导弹专业的这个方面都是存在很多的差距，曾经这个也是有灰心丧气的时候。我的想法就是，既然你来了也是自己自愿过来的，是吧？而且你在哪没有遇到困难，是吧？遇到困难你走了还会遇到下一个困难，你还不如遇到困难把这困难战胜了。一代代的骨干会用真心用真情的去帮助你提高能力素质，我觉得只要我们自己端正思想，去跟我们的骨干和我们的战士去学习我们的短板，肯定也是能够尽快的补齐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你就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在我们同一批毕业的，基本上算是第一个走到了我们重要的操作岗位上。
1: 所以每一段经历都是成长的阶梯，每一份付出它其实都是在积蓄力量。后来您又当了指导员，成为全旅唯一一个连续2年获评两长一首的政治干部。这个两长一首就是导弹营长、指挥长、操作号手，是我们火箭军战斗链条上的关键要素。那么您作为一名年轻的政治干部，是怎么认为要坚持去抓这个军事训练呢？
2: 当时大家可能有一个概念，说我是政工干部，我把大家思想教育工作搞好就行了，那训练工作交给连长。但我觉得想把政治工作开展好，那更应该懂军事工作。按照要求，我们不管是连长指导员、营长指导员，他都是一个指挥员。你没有这个指挥能力，你就带领不了连队。而且如果遇到演练遇到可能那连长给倒挑牺牲了，那你指导员你不上，谁去帮你完成这个事儿？你只有弄好了以后，你才不怕嘛。
1: 嗯，像您之前也是多次在群众训练兵比武中拿到第一，连续多年获评军事训练一级个人，那这些亮眼的成绩肯定也是日复一日在训练场上摸爬滚打出来的。不过我也了解到，其实您刚开始走上营教导员的岗位的时候，起步并不是很顺利。第一次带你全营执行任务，可能因为特勤处置不当，是影响了任务的推进。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当时的那个经历？
2: 我去我们营的时候也是带光环去的，我因为我参加比武也是连续两次拿第一嘛，然后历代等我去了以后，我觉得大家对你期望还是很高的，结果你到这个新的岗位上以后，你发现根本就适应不了现在的情况了。比如说给你下达一个命令，到什么关键节点什么节点参数是多少，你根本就不知道嘛，
1: 就相当于是您这个节点就断掉了，
2: 就是就差跟人说你要不就直接越级指挥就行。
1: 那后来是怎么反思自己的呢？
2: 确实思维跟不上那个变化了，就是这么简单。你不去学，你下一次还要犯错误。如果你是说一蹶不振，那你以后就在训练上你就往靠边站就行了，是吧？你要尽快弄好，或者你在短时间内从这个不会到会再到精通，然后大家就是哎，这样的话你的威信还是会更高。每天就感觉挺恐慌的，就不会没劲儿，就感觉是后边有什么东西推着你啊，或者是有人看着你一样。
1: 就了解当时你只用了短短四个月的时间就补齐了短板，在全旅一次一次的综合考核中脱颖而出。嗯，其实您在接手工作的时候，当时全营官兵士气是有些低迷的，后来在你的带动下，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单位建设很快也走出了低谷。那么在助力官兵成长方面，我觉得你应该是有一些自己的带兵方法的，给我们分享一下吧。
2: 第一个是用真心，我基本上对自己要求就是每天要谈心三个人，其他随时这个遇到随时的进行谈心，只有这样通过一遍一遍的谈心，才能把我们的官兵的底数掌握清楚，对症下药。第二个就是享荣誉，当时我就在我们营门口挂了三个标语，就是你爱单位吗？你希望单位好吗？你为单位做了什么贡献？就是想让大家增强主人翁意识。我们也是常态组织官兵互赞会、典型宣讲会和思想引导课，通过不断的弘扬正能量，然后不断的激励大家汇聚这种创新争优的心劲儿和底气。第三是真帮带，当时我就提出了党委带支部、支部帮小组，教育到个人，通过我们组织的力量，然后赋予每一个人力量。
1: 嗯，个人的成长进步肯定是离不开我们自身的努力还有组织的培养。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强军新军的时代托举。今年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你亲眼见证了这支部队由兵转成军，装备更新迭代，战力持续跃升。那在这个过程中，你最大的

0: 感受是什么呢？
1: 从我入伍到现在不到20年时间吧，我也是接触了有几代的装备了，海军的建设发展也确实的很快，我也处在这个过程之中，也经历了这个改革，经历我这个裂变，确实感到很自豪。就现在力量跟回过头来看跟以前相比，那确实就是当时根本就想象不到的。那我相信我们海军以后的发展肯定也是会越来越好，装备也是越来越先进，我们号数也越来越过硬，我们的打赢的能力也越来越托底，只要需要肯定能够随时打出去，打得准，打得赢。
0: 嗯，好的，谢谢你的分享。历见60载，青春印初心。今天当东风家族列阵更密，打击更准，突防更快，射程更远，当东风浩荡，长剑啸天，从梦想照进常态，我们不能忘记这幅壮阔图景的背后是一代代像张平坤这样的火箭军官兵扎根深山，坚守阵地，用绝对忠诚淬炼大国重器，以铁血担当守护家国安宁。好的，听众朋友，军旅人生6集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剑到今天为止就要结束了。6段不同的军旅人生，同一主题的奋斗足迹，这是战略导弹部队风雨兼程的利剑长歌，更是强军征途上拼搏不止的时代新篇。感谢大家的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0: 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
0: 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相关地区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成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3: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5: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3: 6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6: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3: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7: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3: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8: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3: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 70%。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十五五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 4.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10: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9: 今年六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五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

0: 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1: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0: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 1.2 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2: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0: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早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5: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6: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点40分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之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点55分涨至17.03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7: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8: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丽介绍，
9: 我们有一日的三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呀，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8: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10: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11: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交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四中队中队长梁浩：
10: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12: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两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13: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4: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1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5: 从环比看， CPI 下降 0.1%， 降幅比上月收窄 0.2 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 10.7%， 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 1.3%， 鸡蛋价格下降 2.1%， 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 0.8% 转为上涨 4.1%。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6: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 11.3%、 5.5%， 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 7.2%、 6.5%。
15: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 0.5 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0.9%，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 3.5%， 环比下降 0.7%。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7: 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雇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3: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4: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 4.2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2%， 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14%。 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18: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临海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4: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19: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4: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20: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提 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安康鱼。说到安康鱼，大连的朋友熟悉，外地的朋友可能就陌生了。它是大海里外形十分丑怪的鱼，圆墩墩的身子长着一个很难看的大扁头和大肚子，长满獠牙的大嘴占据了脑袋的一多半，头顶上长着一对小骨眼睛，脑袋上还伸出一根拐把型的软骨钓竿，钓竿上有一块象白似的皮肉瘤，在水里摇动起来好像是摇着一面小白旗。就是这面小白旗引来了抢食的鱼类和海兔等小生物，结果狡猾的安康鱼把大嘴一张，那些食物就随着海水一起被吞进安康鱼肚子里。安康鱼属硬骨鱼类安康科，学名叫胶蕨鱼，是黄海北部长海县常见的一种海洋鱼类。安康鱼有两个背鳍，第一背鳍与一般鱼不同，由5至6根独立分离的鳍脊组成，身体无鳞且有粘液分泌物，在头体上方及体侧边缘均有大小不一的皮质凸起。安康鱼长得不仅丑陋，而且特别懒惰，成天在海底不挪窝，整日整夜张着大嘴等着食吃。打鱼人又称它为蛤蟆鱼、臭黑老婆鱼。安康鱼尽管长相丑，但本事不可小觑，它的大嘴以及膨胀的胃能够吞入与它同样大的鱼类。安康鱼的另一个特性就是常见的都属于雌性的，那么雄性安康鱼在哪里呢？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也许谁也想不到，雄性安康鱼就长在雌性安康鱼的肚子上，而且雄性安康鱼小得可怜，好像是雌性安康鱼肚子下部的一个鳍。怎么样，雄性安康鱼原来是靠着吃软饭成长的。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深邃的海洋也是一样。在黄海北部的长海县，还有一种类似安康鱼的鱼类叫老板鱼，它与安康鱼一样长相很难看，而且身体都裹着一层透明的黏状物。老板鱼是鳐鱼的一种，学名叫孔鳐，其体型扁平，头和身体相连，没有脖子，因其形状酷似农具犁铧头，又称犁铧子鱼。老板鱼的嘴巴位于头部底部，它的牙齿细小而锋利，能够轻松地捕捉猎物。它的胸鳍非常宽大，一直延伸到头部两侧，看起来好像一只展开双翅的大鹰。老板鱼的尾部细长，带有一根毒刺，这是它们的自卫武器。这根毒刺就像一把随身携带的利刃，可以在危险来临时刺伤潜在的威胁。老板鱼游动时会摆动着像翅膀似的鱼鳍，让身体扭动成波浪状，好借着海浪的力量前行。老板鱼在海底一般是平铺水底，泥沙浅埋，一是为了防御敌害，另外就是伺机捕食鱼虾。老板鱼通常是在海底等待猎物，利用头部上的可伸缩鳍杆摇摆的方式吸引猎物的注意，当猎物靠近时，老板鱼就会将食物一口吞下。老板鱼肉多刺少，无硬骨，是长海县海域

常见的一种水产品。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